0: 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1: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耶。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0: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0: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2: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0: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2: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0: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2: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0: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3: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0: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3: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0: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台东。早安台东，我是敏玲，来吧来吧，带你远走高飞。这是麦克布雷所唱的英文歌曲。

0: 就是劳工退休金哈，我们说提拨6%的这个部分呢，啊，现在的这个整体来说，听说收益都不错。那有民众会询问，想要询问说呢，想要自愿提缴劳工退休金呢，哈，是需要具备什么样条件吗？又应该怎么样处理呢？好，我们请主任告诉我们。
1: 好的，好。依照我们劳工退休金条例的规定，哦，那雇主应该为适用劳基法的劳工，哦，那从他到职日到离职日当日为止，哦，按月为其提缴不低于每个月工资6%的劳工退休金，那储存在我们劳保局设立的劳工退休金个人专户，哦，这是雇主应该要帮员工强制提缴的。那此外呢，如果劳工哦，他因为自己财务状况不错，他想要提早规划他的退休计划，他也可以在每个月工资6%的范围内自愿来提缴这个劳工退休金。也就是说，雇主帮你提6%，你自己也可以自提6%。所以，如果你是受雇劳工，那你想要自愿提缴劳工退休金，好，你可以用口头的方式，或者是用书面的方式来跟你的雇主哈，表达你想要自愿提缴的这个意愿，好，再由雇主来跟我们劳保局申报，好，并且由雇主每个月向劳工收取这个自愿提缴的金额，好，再缴纳到我们的劳保局来。
0: 嗯 ，OK， 好，这样子，就是先做一个这个解说，让大家先了解一下了哈。就是说，如果你要的话呢，当然雇主是一定固定都要的。那如果你想要再多提拨的话呢，也是可以的哈。像雇主表达自愿提缴的意愿哈，再由雇主来申报就可以。那是所有的民众都可以吗？哈，就是说，还是说只有特定的人才可以像这样提自愿提缴呢？
1: 好的，哦，有4类的劳工是可以来自愿提缴劳工退休金哈，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你是适用劳基法的劳工哈，本身雇主已经有帮你强制提缴6%，那你就可以在个人6%的范围内自愿提缴。那第二类就是你是不适用劳基法的劳工，哦，比如说你是机关学校的约聘雇人员，或者是你是受委任工作者，好，委任经理人，好，这种不论你是员工啊，或者是单位，都可以来自愿提缴。那第三个就是自愿实际从事劳动的雇主啦，雇主的部分你如果想要的话也可以自愿提缴。那第四类就是自营作业者。那前面3项的话，如果你想要自愿提缴，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口头跟书面来跟雇主表达意愿，再由雇主来跟我们申报。但是如果你是属于第四类的自营作业者的话，哦，那你想要自愿提缴就必须要自己来跟我们劳保局申报哦。
0: 嗯，哦，原来是这样哦，哈，好，那什么是自营作业者？要如何申报？
1: 哦，自营作业者，我们简单白话的来讲，就是你是自己独立经营企业，好，独立作业，你是个人户、个体户，你没有请员工，好，你单纯就是自己做的，那这就算自营作业者。那自营作业者的话，你如果想要自提劳工退休金的话，你就可以到我们的劳保局的网站，哈，去下载自营作业者自愿提缴劳工退休金的申请书，那你填写完毕，哦，要减负证明你有实际从业事实的资料哦，哦，比如说客户证明啊、进出货证明、合约书等等的，哦，但是如果你已经在职业工会或渔会加保的被保险人，哦，你在入会的时候就已经把这相关的资料交给职业工会渔会去审核，那你就不需要重复提供，只要到我们劳保局，哦，填写申请书就可以自愿提缴。
0: 哦，好，那这个不晓得朋友们，哦，现在这样听得很清楚了吗？哈 ，OK， 所以呢，哈，自营业者呢，我们也是可以自提缴，只是说那个有一些顺序，哈，大家了解一下。那自营作业者如果自愿提缴劳工退休的时候呢，劳保局会寄这个缴款单吗？
1: 好的，像受雇劳工的部分的话，我们劳保局是会以投保单位每个月开缴款单给雇主，再由雇主跟员工收取之后，哈，连同雇主应该缴纳的部分一起来缴纳。但是自营作业者的部分，哦，因为法令规定，哦，是要办理自动转账扣缴，所以劳保局，哦，不会另外寄发缴款单给你。那自营作业者你如果有申请自提劳工退休金，哦，记得一定要到我们劳保局委托的金融机构去办理转账代缴手续，那劳保局才能够按月扣钱
0: 哦，哎，所以先办好这个转账代缴，对不对？我们就不用担心说，哎，到时候我是不是忘了缴？
1: 对，
0: 对不对呀？好，那因为现在这个你是因为是用扣缴的部分呐，啊，所以呢，就不会再寄缴款单给你了。哦，
1: 对，
0: 这是属于那个自营作业者啊，自营作业者。

0: 者要另外提拨这劳工退休金的部分的话，哈，
1: 对，
0: 好 ，OK OK， 好，那么最后有要提醒大家的地方吗？
1: 好，我们就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是自营作业者，好，你自愿提缴劳工退休金的时候，我们劳保局同意核准之后会寄发一个通知函给你，那你记得一定要收到通知函之后，拿着这个函哈，赶快去金融机构办理转账代缴手续。好，在转账代缴手续还没有办好，没有办法扣款的时候哈，我们劳保局会寄发通知，那你收到通知哈，记得要赶快上网去列印缴款单去缴纳。哦，不然如果经过我们催缴啊，你都没有缴纳的话，就会自动停缴哦。所以记得哈，一定要先办转账代缴啊。如果没有办好之前哈，要自行上网列印缴款单缴纳。谢谢。
0: 嗯 ，OK OK， 好，很清楚喽。好，大家如果是想要让自己的这个退休金啊，哈，在这个最后我们要。就是办理哦，是所谓的这个借龄啊，好，然后要拿到这个所谓的劳工退休金的时候呢，您可以在现在还在就职期间，也可以自行哈增加提拨6%，对不对哈？的这个退休金提拨啊，但是呢，还是要按照程序来申请哈。好，那雇主这边呢，也可以帮您做申请啊。那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呢，就是要自行申报了哈。那自行申请的话呢，就是您要做所谓的扣款代缴的方式，好，请大家能够留意注意一下喽。那这边也跟你讲喽，哈，如果你转账代缴的手续还没有完成的话呢，就会寄发通知给你，您就赶快要上去啊，上网列印缴纳，好不好？啊，好 ，OK， 很清楚，很清楚。好，非常的感谢我们劳保局台东办事处主任萧秋荣萧主任哦，针对呢我们的劳工朋友们的一些疑惑啊，做了一项的解答，感谢您哦。
1: 那谢谢大家，那台风天希望大家都行车注意安全哦。
0: 哇，太棒了，谢谢您哦，谢谢你的提醒，好好，那也是祝福你哦，哈，周休快乐哟，哈，
1: 大家周休快乐，谢谢
0: ，OK， 谢谢，拜拜，
1: 拜拜。

好了，爱你在心口难开吗？是啊 ，Mr. and Mr. Hello。好，来，朋友们，我们一样的开车路上，来自注意行车安全了哈。现在台风天了哈，对台东来讲的话，大概就是风浪大哦。目前其他天气上没有什么样的影响。那至于航班的部分呢，就是华信的话呢，取消了松山、台东之间呢，下午的部分哦，下午的航班呢，台北飞台东的是5:45的，还有台东飞台北的哈，7:40的，这两个班次取消，其他是正常。但是呢，明天哈就是国内线取消。那至于说这个丽荣航空的话，松山台东今天的全日的这个台北台东的航班是全日取消，明天也是全日取消。好的，另外呢，台铁的话呢，就是下午六点前的班次都是正常行驶，下午2点会跟大家在公告6点之后的航班哈。那另外就是南皮解忧号、海丰号还有山兰号呢，目前都是停开喽。明日厨房行程也是停开了哈。好，大家这个开坐火车的朋友，尤其是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呢哈，好，要出发前呢哈，就是先询问一下好不好？好，0800765888哈，免付费电话哈，这是台铁的免付费电话。最近向前行，这是有梦的人，黄信号声音全挂起哦。8:28，今朝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9.3频道直播，早安台东，我是敏玲，陪伴你在家7:00到10:00的直播时间。今天呢8:30，咱赶快呢准时来收听到咱的今朝广播电台新闻时间。关系到这风台天哈，风台天要注意路况，包括那个是风台天要注意最新的哈发展动态呢，我们持续追踪哦，感谢您。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互相通报0800-00-112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因应台风八尾接近台湾，台铁今天晚间六点前全线各级列车正常行驶，高铁今天全线正常营运，台北捷运正常营运，文湖线、淡水信义线、松山新店线、板南线以及中和新芦线班距调整为约十二分钟，并视运量及风速调整班距。新北捷运淡海轻轨及安坑轻轨采30分钟班距运行，环状线及三莺线则采15分钟班距运行。桃园机场捷运正常营运，并依假日时刻表发车。中联油之食安风暴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才是中联油品及衍生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协助消费者提起团体诉讼，督促业者从宽从优从速办理退货，中联无限期停工彻查，以及启动食安法修法等五大措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中联油脂供应部分大豆沙拉油检出第一级致癌物超标，受影响产品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院会指出，卫福部已公布四月及五月各有一批油品检验超标，需全面强制下架。至于中联油脂四到六月生产的其他油品及衍生的第一、第二层产品，也

0: 自即日起全面采取预防性下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1: 中央与地方要共同合作，协助消费者、媒和消保团体进行团体诉讼，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至于诉讼相关费用的补助，则依照食安法的规定，由卫福部的食安基金指引，协请厂商从宽认定，从速办理消费者的退货。院长请卫福部配合检调侦办，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彻查涉案业者的原料来源、生产制程、盈利责任。在厘清问题根源、完全获得改善之前，中联公司的停工没有期限。
0: 政务委员陈时中表示，这次油品问题是业者自主管理失灵及隐匿通报，政府后续将透过食安法修法检讨高风险食品自主检验、第三方检验通报义务、源头管理及后市场稽查等机制，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宝山总队破获太阳联盟一头米纸制毒分装厂，查扣4.2公斤丧尸烟油以及一批制毒工具，从源头遏止毒品流入市面，并斩断帮派金流。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金姓主嫌被以毒品罪嫌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宝山总队接获情资，掌握太阳联盟干部金姓主嫌在桃园设置一坨米纸制毒分装厂，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并与桃园板桥警方组成专案小组侦办。宝山总队刑大队长林义雄表示，警方掌握市政后，持拘票、搜索票执行查缉，逮捕金姓主嫌，当场查获分装厂起初10罐，总重4.2公斤一坨米纸烟油，以及丙二醇、香精、分装瓶、磅秤等制毒工具。另外，在金姓犯嫌住处查扣印有太阳联盟标志的灯座、红包袋、口罩等帮派组织物品。
4: 金嫌利用其强大的帮派组织势力，以毒品大盘商之资，将一托米纸烟油以每百毫升近新台币30,000元之昂贵价格，贩售于下游毒贩，获取暴利，作为维持黑帮日常活动及扩张势力之非法资金。所幸及时从源头查获，阻止毒品流入市面。
3: 宝山总队表示，2026年另在边境拦获超过20万件电子烟主机及零组件，将持续从源头、关口双管齐下，斩断毒品供应链与帮派金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有一名男子到银行临柜询问他的账户是否有进账，并说是因为世界首富马斯克要汇款10亿元给他。警方获报到场，发现有诈，连忙劝阻，男子才惊觉差点沦为洗钱共犯。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前金分驻所巡佐张家伟、警员赵哲群获报后迅速赶赴现场。
6: 完全没见过面。好，
7: 但是他是公众人物，伊隆马斯克。
6: 马斯克
7: 就是特斯拉
6: 老板呢？
7: 对，
5: 仔细询问下，发现郑姓男子差点成了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前金所所长游明四说，
8: 经了解，诈骗集团是在社群平台上冒充马斯克，谎称要汇入10亿新台币进行太空计划，企图骗取郑男的个人账户。所幸行员与警方联手及时拦阻，成功阻止账户被当作人头洗钱工具。
5: 所幸郑姓男子目前只提供账户，还没有资金损失或涉入非法洗钱。原警随即协助进行后续的账户安全处置，并封锁对方。
6: 直接封锁他，
7: 封锁他，
6: 对，
7: 免得被他害了。
6: 对，真的。
5: 新兴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上素未谋面的人花言巧语，如果对方要求诓骗警方或金融机构，千万不要听从指示，以免错失向其他人查证的机会，造成财务损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们日满珍妮。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想要赚快钱，小心成为诈骗的目标哦。内政部警政署

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一笑就是永恒，世界因你而生。我是 Easy 炫，记得多爱自己一点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94.3节目现场，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好，时间8点38分。那么现在目前呢，在台东的哈这个道路部分呢，交通上面都蛮顺畅的喽，哈，那现在就是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海岸线的部分风浪比较大一点哦，大家开车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哦，哈，好的，现场歌曲张震岳的《爱我别走》。

0: Honey，Honey，哈，王心凌所唱的歌曲《来搞通玻璃灾》喽。
1: 关心路况，关心交通，交通玻璃灾。

高档乐康不好理财，精彩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九四点三，现场节目早安台东。关于乐康部分，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个时间的路段，一定要注意到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哈，咱讲出门在外，咱开车安全上最重要。好，关于咱即卖八位台风哈，影响的交通的问题啦，哈，伊就是讲要注意所在哈。啊，即卖佫甲你做一条整理哦，哈，大家要随时都要当。打开金光，就知道现场什么路况情形安怎哦。来，路况来讲，给你知道。

好的，好，那么现在呢，关于这个交通的部分呢，哈，再次提醒朋友们，好，关于这个八威台风哈所造成的这些的哈，这个交通上面的一些更动。那么现在呢，台风的相关呢，就是在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部分，梅山口向阳这一段呢，哈，今天哈是实施预警性封闭喽，哈，所以不能够往高雄端的这个梅山口，所以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因为航空的部分呢，丽荣航空、松山台东航班取消，华信航空取消的是下午的5:45台北飞台东，跟下午的7:40台东飞台北的班次。船班的部分呢，蓝屿船班呢就是都是全面停靠停驶了哈，停开了。那绿岛船班呢也是哈全日停开。火车的话，今天10号呢，今天下午6点以前呢，全线各级列车正常行驶。那么6点以后的行驶资讯呢，是今天下午的2点前会发布，好，那到时候再跟大家来做说明。至于说观光列车的部分呢，哈，蓝皮姐优号、海风号、蓝三郎号，还有呢，哈，这个明日号跟明日厨房号呢，都行驶都停开了哦。另外是有一个跨次日的哈，7月10号452班次，树林到新左营自强号停开。好，以上就是针对呢交通上面的一些更动的情况呢，跟大家来做说明了哈。那至于说其他的这个道路状况的部分，一样的哈，就是有些施工路段还是照常了哈。这是台九线纵谷线的部分，池上大桥持续施工哈，请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池上路段的304公里的地方，北上呢路面修复采办办施工，关山路段的320公里也是一样采办办施工的方式。另外就是在南新路段哦。南新路段以及呢在这个多良路段这边，好，那这边的话呢，我们看一下哈，好，那这边呢就是因为呢受到八威台风影响，沿海的风浪呢哈比较大一点，所以呢哈今天昨天下午的2点呢就已经实施北上外侧的交通管制咯，请大家遵循哦。

好的，好，另外一个再看一下有关于呢，在这个固定的施工大寮路段413公里灾害修复北上外侧施工，好，内侧正常通行。406公里大溪路段的灾害修复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好，另外在这个靠近南横这边呢，就是台电公司的一个新的一个路况情形提供给朋友们呢，台二十甲线零公里到这个零公里的17公尺到940公尺出来桥这边这是配电外线的工程，占用北上跟南下的车道，单线双向，好，现场人员交管，提供对向车辆行驶。好，今天呢预计今天下午5点就会恢复正常通行。好的，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互相通报0800-000-123。好，至于说呢，在污水下水道的工程的部分呢，就是衡阳路啊，贵阳街啊，另外就是在衡阳路151巷这边，好，请大家遵循喽。好，看到的部分呢，没有做管制，但经过请小心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啊，就是我们台东分台接听，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哦。好，大家行车顺遂平安哦，来大大的拥抱给你了哈，阿玲所唱的歌曲。

0: 长来了。
1: 我是国立嘉义大学校长林汉谦。诈骗集团常会利用求职者希望工作轻松、薪资高诉求，在社群平台张贴这类的求职广告，吸引找工作的民众，一不小心就会落入缴求职的诈骗陷阱。提醒大家，绝对不要交付个人的印章、存折给陌生的公司，以免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找工作切记七不原则：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签约、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有任何的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2: 是是是，165反诈骗专线有好多好多的案例，只要有怀疑呢，哈，你接到的电话呢，就是的话呢，就可以拨打来询问喽，哈。好的，来陈小云的爱情的恰恰三号大概时间是8:58哦，看待内准备8:3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新闻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生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327.4公里，在仁德入口有割草作业。西部高架南下20.6到22公里之间，过了堤顶路段的路肩沿线散落保利楼。

中，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30到40公里，先前在省道台63线南下6.8公里，靠近中投路段停放外侧路间的抛锚小客车已经排除了，台76线东向15.7公里在埔盐系统前，内线车道则是散落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网红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1: 哎呀，不行啦，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0: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1: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0: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1: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3: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4: 低放安全机制，多重防护守护家园。大家好，谈到低放射性废弃物，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安全的问题。
5: 韩国庆州的处置厂采用国际认证的多重屏障设计，废弃物首先会被压缩装入镀锌钢桶，放入厚实的专用容器中后，再放入强化混凝土设施，最外层还有天然岩盘作为防护。
6: 面对强降雨或地震，处置厂设有完善的防渗系统，确保环境安全无虞。同时现场设有长期监测机制，持续检测地下水与环境状况，资讯公开透明，让民众看得到安全。
4: 透过科学与工程技术的结合，低放处置厂不只是设施，更是一项守护家园的长期承诺。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2: 提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7: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8: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早安台东，我是敏玲，持续陪伴您到十点钟。好的，来真爱点心边，好，杰克加吉利，所以请挂起哦，当作欣赏。

等好，真来点评评哈，是是是，好，恁开车好朋友，你也真来嘛的辛苦评好，是什么嘞哈？我们尽管路况不打烊，24小时陪伴在你身旁，对不对不？好的，来接下来呢，我们台东的讯息喽。台东吃喝玩乐，你知道的不知道的，台东好说好说。

好，台东好说好说，好知道的不知道的来刚好立在 OK 哦。现在呢，因为台风的影响，包围台风的影响，有些的活动呢，好会做一些更动。今天7月10号，礼拜五。好，那么就是早上呢，哈，早上的话呢，大家就知道了，气流体验就取消了，对不对？但是呢，展球还是有的，还是可以拍照了，哈。那下午场的话呢，好，一直到7月12号，礼拜天，也就是7月5号，今天下午，今天下午开始，一直到7月礼拜六，哈，7月11号。跟7月12号礼拜六礼拜天，好，这鹿野高台的活动就全面取消了，包括了周边的活动以及台东特色馆。那么另外呢，台东最美星空，好，7月11号礼拜六大午这边的场次呢就延期到8月16号，好，8月16号。那关山场呢，好，是8月15号举办。

也就是连续两天啦，八月十五礼拜六哈关山场，然后八月十六呢哈礼拜天呢哈是大武场，也就是明天呢大武场次呢哈就先取消，好不好啊？不是取消，是延期了哈。

好，所以朋友们呢、哦，有些的这个活动呢，你要参与的话呢，还是先打听一下，先看一下，好，到相关的官网上面呢去注意一下哈，是不是这些活动都还有正常的举行了哈。好，那今天呢，台东县是正常的上班上课，但是北部呢，哈，现在已经就是停班停课哈，相关的呢都可以打电话跟家人这边，如果住在县市的话呢，跟他询问一下哦。好的，来来来，我们再来看到的哈，因应呢这个强烈的台风巴威的逼近呢，台东博览会哈，台东的博览会，那台东博览会的几项活动呢哈，也是会做一些的更动啊，就是台东博览会7月10号，今天跟11号，明天户外展演哈，跟夜间活动就取消了。比如说明天礼拜六不是有那个采街活动吗？哈，原定啊，每个礼拜六日都有啊。采街活动还有马戏表演，晚上的马戏表演是很受到小朋友欢迎的，当然大人也很喜欢了哈。啊，但是呢，因为现在因应的巴威台风的影响，为了安全起见，所以明天呢、哦，明天户外的展演呢、哦，跟夜间活动都取消。那七月十号，原先我们每天晚上不是有户外的哈这个光雕光影秀吗？好，光雕光影秀吗？这个呢就是取消了哦。OK， 请大家留意一下喽哈。好。那如果说有其他相关的活动一样的哈，我们全县23个展区，好，23个展区。那经过评估之后，只要是户外的、室内的哈，就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是有停班停课，那当然就是会这个展场就变成就没有开放了哈。那如果说没有停班停课，正常上班上课的话呢，那所有的室内展场的部分还是会照常的。好，就是开放给大家来参与咯。另外呢，还有哦，如果是参加自然醒慢活季、夏日疗愈季的活动，7月11号、12号原定这两天呢会在森林公园举行。那现在这两天的活动就延到了7月25、26号原场地来进行。好了，台东县政府这边也提醒大家，台风期间民众呢避免前往海边、河岸、山区跟其他的户外比较高风险的区域哦，也要留意自身的安全了哈。好的，还是安全最重要，对不对不？是啊，哦，考虑一下哦。我们呢在行程上的安排呢，还是安全重要哦。OK， 来哦，欣赏的歌曲哦，这是 Twins 所唱的歌曲《见习爱神》。

耶、yeah, ，见喜爱神 Dreams 哦，好，来这边呢一样的，再提醒朋友们哦，关于这个台风影响的一些交通的讯息，航空的部分呢，松山利荣航空的部分，松山台东的航班今天全面取消，明天也是取消的。华兴航空的部分呢，早上呢是正常飞行哦，下午的话呢就是5:45的台北飞台东，还有7:40的航班呢台东到台北的取消。那明天哈、哦，它这个华兴的国内航线全部取消，船班的部分呢，跟绿岛蓝屿船班都是全面停开的。台铁火车目前都是正常行驶。另外台中县政府这边也划定了一些的限制区域，限制管制区域，向阳山区到大武山区，另外呢就是长滨到大武，还有就是绿岛蓝屿的沿线海岸呢，渔港等等呢，是禁止人民进入的哈。好，现在是限制的范围喽，请大家注意喽。

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在出来桥这边台二十甲线零公里，好，今天有工程在进行，这是台电的工程，占用北上跟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现场会有人员交管，请大家能够遵循，预计今天就可以完工。台二十线在立园路段这边的施工15公里，那现在这边还是在施工当中，不过呢到9:30的时候呢会开放通行，到10:30，一个小时的开放时间。好的，如果有任何的这个交通阻碍状况呢，我们就互相的通报一下哦，0800-000-123哦，0000-123拨通之后呢，就是按八一路发，随时呢在台风天了，随时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都互相通报好吗？好，大家一起彼此关心，透过这个平台，让我们的驾驶朋友在行车上面呢，能够提早知道资讯哦，行车更加的顺畅。好的，来曾沛慈所唱的歌曲，欣赏是他所唱的《怎么能这样》。

0: 好的，好，这个是曾沛慈所唱的歌曲哈，怎么能怎样 ？OK， 好，那这边呢还是要跟朋友们呢哈，先说一下有些的这个路况啊，比如说山区可能这个雨势会比较快一点哈，那但是呢，在目前我们看到的在平地的部分呢，都还是 OK 的，对不对？好，那现在整个的一个要注意的八位台风。期间呢，对台东的影响，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是怎么样呢？我们现在连线的是台东气象站主任陈白宇陈主任。Hello， 主任您好，早安。
1: 哎、hey ，你好，大家早。
0: 辛苦你们了哈，你们现在是24小时都要值班。
1: 对，没错，
0: 随时都要注意看看动态怎么样。尤其呢，这次的这个台风都是范围比较大一点哈，对台湾的影响面来说哈，那已经有其他的县市呢，有些是停班停课了啊。那我们台东地区今天是正常上班上课，那但大家倒还是会有点担心说，那明天呢？听说好像下午以后呢，就会有更大的这种雨势哈，风势，那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们现在就请主任来告诉我们好吗？
1: 好的，中度台风八威随着它接近我们呢，我们在今天下半天呢，就会感受到风力会逐渐的增强。那今天的午后呢，在台东的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我们的气象署的预报是在今晚到明天是这个台风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那其实呢，以目前的一个台风路径状况呢，台东地区应该是雨量的情况应该是主要是集中在南部的山区会比较明显，那平地就还好一点。那风的部分呢，就是明天会是最大的一个情况。那主要呢是在那个焚风所造成的影响，因为那个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所以我们在花东纵谷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所以请大家如果外出的话还是要做好防晒，补充水分。另外就是因为这个台风呢，它其实还是蛮大的，所以在我们的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都会出现长浪。那我们今天呢已经有观测到6公尺以上的巨浪，所以气象署又发布了巨浪告警，请大家避免前往海边活动。那以上是这个台风的最新的说明。
0: 哦，太感谢了。
1: 嗯，
0: 好，所以整个来说的话啦，对我们台东地区哦，也就是比较是下午以后到晚上到明天哈。
1: 对，
0: 主要呢还是由就是台风旋过去之后后面的哈那个焚风的部分，
1: 对，
0: 焚风造成了影响，那个高温呐、啊，就对我们的植物啦、农作物啦哈，还有对我们的人体的那个水分蒸发会比较快一点哦。
1: 是，
0: 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哦哈，要多补充水分哦哈。好的，以上呢就是这次的八威台风哈，在这个它的这个影响期间，好，对台东来说需要注意提醒的部分，非常的感谢我们台东气象站主任陈白宇陈主任跟大家做的说明哦，谢谢你们呢，辛苦你们了，
1: 谢谢，
0: 好，也祝福你们了哈，
1: 好，
0: 周休愉快，周休愉快哦哈 ，OK， 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好的，前端的这个前奏比较这个声音小一点点哈。那这首歌曲呢是周蕙的《给我一个吻》，好，这是重新编曲的。看后面的节奏就来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度台风巴威持续朝西北方向前进，气象署扩大路上警戒范围，包括台北、新北、基隆、宜兰以及花莲。气象署也已经发布巨浪告警，请民众远离沿岸，勿前往海边观浪。目前北部西半部近海已出现间歇性降雨，风势也增强，北部在今晚开始到明晚将出现9到11级强阵风，其他各地也可能出现8到9级强阵风，请民众多加留意。气象署科长林伯东说，
2: 目前在台湾的北部地区以及西半部的近海都开始出现间歇性的降雨，那我们预估从今天白天开始各地的雨势就会慢慢开始增加起来，北部地区、宜兰地区以及中南部的山区慢慢都会开始有一些间歇性的大雨，到了今天晚上以及明天的白天是这个台风对我们的雨势影响最明显的时候，所以北部地区、宜兰的山区以及中部的山区都有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哦。另外其他地区也有可能会有一些间歇性的豪大雨，这样的雨势可能要到礼拜六的晚上才会慢慢的缓和下来，但是提醒大家在台风的中心进入到台湾的西北部的时候，慢慢就会开始有一些西风到西南风进来，所以中南部地区甚至一些北部的沿海地区的雨势也会比较明显。另外在马祖地区，因为它的影响的时程会比较延后，所以到了明天的白天、明天的晚

0: 上，它的雨势是在慢慢增强当中。
1: 因应台风八威路径，林业保育署花莲分署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溪桥实施预警封桥，初期采南北向车道各预留一车道通行，若堰塞湖溢流或水位异常，将全面封桥。八威台风来袭，桃园市灾害应变中心召开因应会议，指示各局处提高警觉，并呼吁市民及早做好防台准备。记者静杰报道。
2: 张善政市长在八威台风应变会议表示，桃园预估傍晚起明显感受风雨影响，要求相关应变物资机具提前部署到位，尤其研判雨是最大的复兴区，更要及早进行预防性撤离。而他也呼吁市民和店家务必把握时间完成防台准备，此外晚间以后也应尽量避免外出，确保安全。
3: 我们各个局处还是上紧螺丝，那一般的市民当然要特别小心花盆、广告招牌、铁皮屋的屋顶，还有这阳台的排水口，如果有淤积的话赶快把它清干净。那么另外山区好大雨会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尤其是复兴区要特别提醒。
2: 桃园市政府表示，全市土石流及大规模崩塌保全户合计997人，相关撤离计划将依台风动态滚动调整。而复兴区十里23处避难收容所也完成准备，并要求开口合约厂商待命，确保山区连外道路畅通。有关桃园及时防灾资讯，民众可透过市府官网灾防快讯专区掌握。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六月出口连续32个月正成长，在出口报价成长的推升下，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创下历年同期新高。记者游淑媛报道。
4: 我国六月份出口值达748.3亿美元，年增40.3%。其中，自通与视听产品与电子零组件持续维持畅旺，传产货类表现也趋向平稳复苏。此外，五大出口市场同步呈现双位数成长，连续10个月维持上扬。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5: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依然是强劲有力。”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
4: 在电子产业供应链处于供需偏紧状态下，上半年出口物价累计涨幅为47年来最大，合计今年一到六月出口规模4166.6亿美元创新高，其中对美国和东协出超也打破历年同期纪录。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续成长态势。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你唱出了谁的辛酸苦涩？人生舞台上，不论有没有观众，有没有奖杯，都要记得当个坚定往前的参赛者。尽管永远会在你身旁帮你鼓掌。我是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雯。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力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三十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

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让我们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增加很多生活中美好的回忆哦。好，因为有民众呢，这个我想要了解啊，就是有关于南岛文化的影展的部分呢，到底呢现在台风天有没有受到影响？所以刚刚确认了一下哈，那因为台东县这边呢，县政府这边是正常上班上课，所以呢，这个影展还是正常哦，哈。那么7月11号下午2点钟，好，那7月12号下午2点钟，在台东的秀泰影城这边，好的一个这个国际影展，好，那后面呢，好放完之后还有所谓的映后座谈会。那这次呢，第一个哈就是礼拜六呢是退潮坐在岸边，啊，这个电影名称，然后参与的玉潭导演是潘志伟导演哦，好。70年代啊，台湾经济起飞，当城市大兴土木的时候呢，一批依水而居的阿美族人从花莲的原乡部落出发，在各个城市之间游牧，最后呢汇集成为西周聚落。这群阿美族人曾经参与过建设这座城市，那因为这里呢不是他们的家，现在依旧呢是在城市的河畔撒网捕鱼，他们深信退潮如果坐在岸边就能有丰盛的收获。好，那这个影片的整个呢是他们的真实生活的记录哦。另外呢就是礼拜天下午的这个2点，台东秀泰影城这边南岛影展呢是当雨水再次降下，当雨水再次降下这个影片。那这个影片呢讲的呢映后的座谈玉谈人呢是连晨勋导演是吗？好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哈里卫导演，李新哈里卫导演哦，记录马太安部落这个年纪的期间，关于年龄阶层的制度跟仪式传承的深刻的纪实，也是一种纪录片哦。那就是聚焦在族人在雨中守护传统，接续祖先歌谣的过程，让我们可以感受到呢，透过这个雨水不仅是自然的洗礼，也是生命跟文化生生不息世代交替的一种神圣的意义哦。好，那如果说对这两部影片有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到台东秀泰影城这边来观赏，就是这是室内的部分哦。好的。

好，那么关于刚刚讲的还有一些的这个活动的变化的部分呢，活动的这更动的部分呢，好，让朋友们大家就是要稍微的这个留意注意一下了。

我们说今天下午以后呢开始哈，下午场的到明天哈，到礼拜天所有鹿野高台的活动，也就是所有的热气球嘉年华的活动都取消了，包括了周边的活动跟台东的特色馆，在台东这边的特色馆也是取消的。好，另外就是最美星空本来明天礼拜六的大舞场延期到8月16号咯。好，好，以上的这个活动的部分提供给朋友们呢做一个参考。那如果说呢想要看看呢室内的展览啦，或者史前文化博物馆这边啦，这个都 OK 的，都是一样的，室内馆都是开放的。不过如果就是明天看风雨的状况，不过刚刚气象站主任呢我们这边连线的结果呢是还好哦。那如果说真的是因为风雨过大有停班停课的话，那这么这些室内展馆当然也是会停止啦。好，来欣赏的歌曲呢，这是日语歌曲爱缪所唱的《爱之花》。

安娜台，好 ，OK， 好，我们说说有些的这个活动了哈，这个听友们说啊，那其他的活动好吧，尽量满足大家。好，我们呢看到的哈，因为这个八威台风的来袭了哈，所以呢，在这些的这个县政府所办的活动里头呢，有些哈是会做一些这个改变的哈。好，来这边就是一起来我家的美农场这边呢哈，包含市集活动哦，7月11号的下午的6点半呢，现在改到7月18号了啊。那么另外呢哈，就是纸雕艺术教育推广工作坊呢也是改期喽哈，从7月11号呢改为7月18号。那另外呢哈，就是普优马的哈剧场普优马儿童剧场营成果发表也是改到7月10号哈，这个从10月11号改到10月10号的下午6点半。那另外呢，另外是南岛国际影展一样的，刚有说了哈，哎，就是呢没有停班停课都照常举行。那另外就是在这个夏之旅自由花系列哈，就照常举办台东艺术节孙大川的999一次吟唱会，原定7月11号跟7月12号这两天呢改到下一个礼拜哈，7月13号到14号了哈。好，那么朋友们呢、啊，一样的哈，告诉大家注意一下，你要参与的这个活动呵呵是不是有取消 ？OK OK， 朋友们呢、啊，开车路上呢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喽哈。来来来，先跟朋友们呢哈，再次的来跟大家哈解说一下有关于呢哈这个八威台风哈要注意的这个路况情形哈跟影响的部分，交通的部分呢比较重要啊。交通的部分呢，大家知道航班的部分啊，就是航班的部分。这个利荣航空是全部取消的了哈，那但是华信航空的话是下午的哈，下午的5点45分台北飞台东跟7点40的台东到台北这个取消，而其他都正常了哈。那么另外船班的部分呢，兰屿跟绿岛船班呢全部停开，台铁的火车都是正常的哦哈。下午呢会再做进一步的公告。台二十线的话呢，就是梅山口到向阳目前是预警性的封闭了哦，大家经过呢哈要留意注意一下。

哈哈哈哈，是超能力哦！我们希望说大家一样的哦，在生活当中呢，哈，都有属于自己的超能力。好的，来，朋友们呢，我们看到的现在呢，就是因为八威台风还持续在影响当中哦，有些的活动呢，大家注意留意一下。那现在呢，就是尽量的山区道路啦，哈，海边呢，哈，大家就不要前往喽，哈，安全是最重要的。后面呢，有持续的一些的变化呢，也会再跟朋友们来做随时的一个更新跟说明哦。好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印记三毛拨通之后呢，哈，就是按八一路发。好，咱感谢所有好朋友恁来收听，噶陪伴了哈啊！明仔载周休二日了呢，哈，周六周日呢，大家要注意安全喽，好不好？好，外出呢，哈，台风天外出安全最重要了哈。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就打给好兄道沙冈喽哈。好，待会儿就把时间交给十点不然景艳匡继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祝福大家哈周休快乐，下个礼拜一早上7点钟，明天跟您空中再相会，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开车想要有人陪伴你，遇见景广就是我人生的胜利。音乐路况都好听，行车顺畅。Daisuki，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在13.2公里高架西直端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337.3到337.2公里之间，关田系统前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大纸箱掉落，纸箱里面还有铁制品。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奇，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十二点半。现在时间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早上的10点06分。今天是多云，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降雨几率30%，气温在26到34度之间。那

今天的气温偏热，有短暂降雨的机会，建议携带雨具还要补充水分。今天有强风特报，要注意风势跟行车上的安全。另外也有高温特报，要注意防晒哦。

那受到台风的影响，在船班跟航空的部分都有被取消哦。像是在立荣航空7月10号星期五松山到台东的航班是全部取消的，那7月11号星期六国内航线是全部取消。华信的部分在7月10号今天呢是取消松山到台东的班次哦，包含5点45分台北飞台东，还有7点40分台东到台北的航班都是取消的。那7月11号星期六国内线的航班也是全部取消。船班的部分，蓝屿跟绿岛的船班从昨天到11号船班都是全部停开的。

那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衡阳路15巷跟衡阳路口贵阳街口靠近中华路二段由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衡阳路151巷13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 311.4 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320.5到321.3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是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

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点10分、10点到10点10分、11点半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4点到4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听到的歌曲宇宙人带来的《明天留给我》。补充在南横公路台20匝线的出来桥有乙工区的配

提醒大家哦，在台风影响的期间，台20线南横公路、台24线雾台公路等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路况很难掌握哦。如果非必要的话，不要前往山区道路。那请大家多多的留意气象资讯还有路况消息。还有呢，南区养护分局这边已经公布了，在台20/105线0到44公里，也就是梅山口到向阳路段，在今天早上7点就已经实施预警性的封闭了，是管制不开放给大家来做通行的。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台八威来势汹汹，新北市南侧山区恐出现500至800毫米超大豪雨，沿海地区阵风更达11至13级。市长侯友宜表示，乌来、三峡山区居民应在风雨来临前撤离，避免灾害发生。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府总动员启动防台准备作业，市长侯友宜指出，根据天气风险管理公司以及台大气象团队预估强台八威灾情，就当年造成新北严重伤害的苏迪勒以及苏拉台风比较分析，尽管登陆地点方向不尽相同，路径却是非常接近，尤其三峡、新店、深坑、石碇、平林、乌来、贡寮以及汐止区总雨量将达500毫米以上，相关单位应该提早撤离住户，严格禁止民众在溪边戏水或是海边观浪，并做好封路准备。
3: 包括这一次第一次碰上的淡江大桥，不管公路局怎么说，是台风的进来的状况的风力，提早能够封就封，先把民众的生命财产保护住还是最重要的。
2: 此外，针对外界好奇宣布台风假时间较北市、桃园及基隆晚了半个小时，是否存在不同考量，侯友宜说，新北幅员辽阔，且山区旁边间接平地，都是按照科学数据研判放假，欲请民众先将台风预防性措施做到位。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有民众网购便宜洛梨，却被对方要求账户认证，并威胁如果不从将采取法律行动提告，所幸他到彰化田中派出所求助，得知是遇到假网购钓鱼网站诈骗，庆幸自己没有落入圈套。记者黄俊伟报道。
4: 民众走进田中派出所向值班警员高志新求助，表示自己可能卷入法律纠纷。田中所政训网副所长指出，被害人在脸书卖家下单货到付款1000元落里之后，对方要求点击连结进行签署保障协议和银行账户认证，不配合影响商誉就要提告。
5: 诈骗集团通常利用低价商品吸引民众下单，再以订单异常、需完成认证等理由，引导被害人点击伪冒网站，企图骗取网络银行账号、密码或验证码，

0: 进而盗取账户资金，而所谓提告都为恐吓的话术，目的在于致民众造成民众心理压力。
1: 田中警分局林鼎超分局长呼吁，正规网络购物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买家点击不明连结、进行网银认证、签署保障协议或解除设定。如果遇到卖家以不买就提告等言辞进行恐吓，千万不要惊慌。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人力银行2026餐饮业薪资竞争力报告显示，今年六月餐饮住宿业工作机会达26万多个，年增15.87%。而在缺工压力下，不少业者已将起薪拉高到新台币35000元以上，管理人才月薪甚至上看12万元。记者朱瑞森报道。
3: 随着餐饮产业朝集团化、品牌化及国际化发展，高阶管理人才需求快速增加，品牌总监、营运总监或营运副总等职务年薪可达160万至200万元以上。若负责海外展店或上市柜餐饮集团经营，整体薪酬还可望更高。餐饮业主管 JC 认为，最大的挑战不是找不到人，而是找不到人才。
4: 人才的部分呢，对于业者而言，而是它可以提升就是整个工作的效率，然后甚至是可以帮助就是整个工作产能的提升。那这种人才在餐饮的市场上相对来说会比较少，对，那这是我们就是也是最想要找到以及最想要留住的。
3: 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威指出，许多餐饮业者除了逐年调高薪资，也透过绩效奖金、业绩奖金、稳定调薪以及优于劳基法的休假制度吸引人才。35K 起跳已逐渐成为不少品牌招募新鲜人的基本门槛，大型连锁品牌甚至寄出38000元、40000元以上薪资，希望提升招募与留才效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5: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来说，开始受到台风的影响，北部跟东北部上半天偶尔会有一些间歇性的降雨，随着时间越晚，北部跟东北部的一些风雨会越来越明显，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各地的话风力也会增强， 也有一些局部降雨的状况。那特别是要留意今天晚间到明天想最明显的时间，越晚各地风雨就会越明显，尤其是北部跟宜兰还有中部山区可能会有豪雨以上等级发生的机会。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并做好防台的准备。而在温度的方面，今天各地来说，在苗栗以南跟花东还是比较炎热，大概有34到35度，中南部的内陆还有花东纵谷跟金门局部有可能来到36度以上。那这种台风外围沉降的影响，可能还会有在金门或花东纵谷有焚风发生的机会，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另外受到台风持续接近，在浪况的部分要留意，在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跟马祖还是容易出现长浪，浪高有机会达到2到3米，甚至在东半部的区域 有机会来到6米以上的巨浪，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320.5到321.3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

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点10分，10点到10点10分，11点半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4点到4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衡阳路15巷跟衡阳路口贵阳街口靠近中华路二段由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衡阳路151巷13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另外在台11乙线4.3到4.4公里支航路段边波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双向管制，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0: 么这样子啊？哎，怎么搞的？
1: 妈，谁的电话？发生什么事嘛？
0: 哎呦，就隔壁的阿豪婶，早上出门去运动，被车给撞到，脚受伤了。哎呀，本来呀，我们要一起去玩的，就突然我肚子痛，我就叫他先走了嘛。哎呦，
1: 妈，你就不要难过了嘛，我们过去看看他。我就说嘛，像你们这种年纪的，行动比较慢，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尤其早上天都还没亮，出去散步、做运动、买菜，你们衣服都要穿鲜艳一点嘛，路上开车的人才看得到你们呢。
0: 哎呦，就只是出去散个步嘛，就是随便穿啦、啊。
1: 妈，好了啦，等一下我就去帮你跟隔壁的那个阿豪婶买几件颜色亮一点的运动服，等他伤好了，你们两个就穿制服出门好不好？
0: 好好。
2: 年长的人动作反应差，家人请提醒老人家在早晨、黄昏及夜晚外出时要特别提高警觉，最好能穿着反光性较佳或浅色的衣服，以提高能见度。当然，也请驾驶朋友在视线较差的时段开车，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共同维护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3: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0: 提醒大家哦，在台风影响的期间，台20线南横公路、台24线雾台公路等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塌方落石，路况很难掌握、哦、如果非必要的话不要前往山区道路，那请大家多多的留意气象资讯还有路况消息。还有呢，南区养护分局这边已经公布了在台20/105线0到44公里，也就是梅山口到向阳路段，在今天早上7点就已经实施预警性的封闭了，是管制不开放给大家来做通行的。
1: 倘若花都不会开，蝴蝶不会来。
2: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思杰。傻傻的花傻傻的开，但是千万别让孩子傻傻的接触毒品，预防孩子吸食毒品需从家庭开始，请家长多多陪伴孩子了解毒品的可怕，一起拒绝毒品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锁定尽管，让尽管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11点钟。世界变得多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8公里过三重交流道，中间两线车道的自小客车还有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38.6公里过了路竹路段，外线车道掉落钢索。即使往南在353.7到353.8公里，南子交流道前则是有木条掉在路间。国道3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时速50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

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320.5到321.3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0: 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过往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点10分，10点到10点10分，11点半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4点到4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2: 我们都是后送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6: 诈骗的手法有千百种，除了最近常听到的假投资、解除分期付款、假网拍、假求职真诈骗等等之外，假冒警政司法公务机关诈骗也为数不少。住在高雄的张先生就有切身的经验。
7: 都有一个昨天啊，打电话来啊，说我到的试用电话，这个月哦，用差不多20000几块啊。啊，伊讲伊中华电信的啊，结果20000几块拢卡对柬埔寨去啊。把我电话转对，讲警政署啊，伊讲专案小组派一个女警官跟我讲啊，啊讲前一天哦，竹联帮分子啊，家里面啊。有收到我的名开户的婆仔啦，啊婆仔顶管拢已经登录了很多很多那个转账，供述讲我卖我的口罩给伊啦，说我这样子是人头账户啊，警方也要查证是不是我真的卖账户啦，要开羁押庭啊。他说对方讲我是卖账户的，然后逼着车手啊共犯啊，高雄市警局的警车会来这边接我啊。检察官前面当面跟那对质啊，我第一个想到你没有搜索票，没有机票，是安怎我在对夜警车去啊？十几个人间搞传一张机票来，我发现到顶管我的名是无唔对，啊，唔过地址唔对，台北市，就想到有警觉啦、啊，讲叫我袂使透露这个信息出去，侦查不得公开， 还叫我

0: 隔天要准备我的那些其他账户啊，爱传给因啊，我讲好啊，明仔载九点嘛，你跟我联络啊。挂等电话了后，我就跟警方联络确认啊，根本不对啊，啊，显然这张传票是假的。
1: 张先生说，一开始很紧张，还好有向警方求证，才免于上当受骗。而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石泉路派出所的刘迪吾副所长，也要告诉大家如何防范假冒警政司法公务机关诈骗。
2: 那假检警诈骗这种诈骗集团，它通常会锁定哈、白天会独自待在家里的年长者，或者是一些家管、婆婆妈妈啊等等的，那他们会假冒一些公家的单位啦，比如说健保局、医疗院所啦、中华电信等等单位，那告知民众说，哎，你这个电话通联哦，看起来是不是有帮助这样的一个诈骗等等的这种情况，然后进而呢，再透过另外的角色的扮演哦，认为开始就会出现假的检警人员啊，告诉你说，哎，如果你再不配合做什么样的解除监管账户的汇款的做一些账户的处理哦，你如果不照着做，我就会去直接把你做一个拘提等等的，这都会让民众非常紧张啦。检警单位是不会透过用电话的方式要求民众汇款啊，提供账户存折，这些都不会，也不会要求要面交去代保管一些财务存折啦，包括你的提款卡等等的，都不会。前面讲的像如果他有做一张假的不实的这种居票，其实上网查询一下一些居票的一些格式也可以知道，如果不行没有关系，我们一样拨打165的反诈骗专线或者是110请求警方，我们来帮你判断。他有一个口诀啦，就是说希望一听二挂三拨打，一听到了之后你就不要相信他。那第二个就是其实你也可以直接挂掉电话。第三个就是如果你真的不放心，你就可以拨打我刚刚讲的165大反诈骗专线或是110，警方来做一个协助。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衡阳路15巷跟衡阳路口贵阳街口靠近中华路二段由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衡阳路151巷13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另外在台11乙线4.3到4.4公里支航路段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双向管制，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那在南回公路台九线 422.5 到 424.6 公里，南新路段跟401到405公里，多良路段因为这边海浪太强了哦，所以呢目前北上的外侧车道是会做管制的，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让泪慢慢的滴，偷偷的盼着你 Why don't you answer me， 我一直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八位台风陆上台风警报发布，宜兰县列入警戒区，县府灾害应变中心一级开设，要求落实土石流前市区预防线撤离，加强河道工程防范，也呼吁民众提高警觉，台风期间非必要切勿外出，全力防范灾情。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因应八威台风步步逼近，宜兰县灾害应变中心已经一级开设，全县十二乡镇市公所同步启动一级应变机制。代理县长林茂盛指示，随着夜间雨势加大，防灾工作绝对不可以松懈。
3: 夜间雨势大，必须要特别的警戒，那而且也特别提到了，总共有八个乡镇会有因为雨势或是土石流必须要进行预防撤离的部分，包括了头城、礁溪、壮伟、圆山、五结、三星、大同、南澳预防性撤离的部分，我们务必做到位。
2: 此外，针对在建工程广告物、河道工区围篱等临时设施，要严格落实防护与撤离要求。至于入山管制部分，警方已经全数劝导山区民众下山。林代理县长也感谢军方部队预置兵力与机具支援，并呼吁民众非必要切勿外出，务必做好居家防台准备，以确保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八威台风陆上警报发布之后，林保署上午随即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溪桥实施预警封桥，花莲今天停班停课，上午没有显著风雨，不过海边掀起巨浪，岸巡单位加强巡查，呼吁民众远离管制区，不要到海边观浪。
4: 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测，10号、11号将是台风影响最剧烈期间，预估万里溪堰塞湖坝体溃决风险升高，下游万荣凤林乡镇9号已经撤离近千人，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达370万立方公尺，占总容量 72%。 10号清晨八威台风陆上警报发布之后，上午7点联保署花莲分署随即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分署长黄全策说，
5: 台风的话它可能会瞬间的溢满，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我们就发红，
4: 距离万里溪堰塞湖约30公里的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封桥。由于天气晴朗，而且水位没有明显上升，封桥初期更预留一个内侧车道提供一般车辆通行。另外建英大桥、西堡大桥也预警性封闭。截至中午之前，花莲未有明显风雨，不过海边已经出现巨浪，海巡署第二岸巡队二组主任林汉堂呼吁民众远离海岸边，以免危及安全。
6: 海岸及港口为管制区域，切勿擅闯管制区或逗留观浪，以维护自身安全。若民众擅闯管制区，将依灾害防救法函送。

0: 机关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罚款。
1: 花莲县政府也呼吁民众做好防台，切勿到海边、水边戏水或进入山区，确保自身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东县鹿野乡晚间发生一起机车跟自行车的交通事故，一名外籍女子骑乘自行车遭后方同向行驶的机车追撞，因为头部重创不幸身亡，相关肇事责任已经由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一名外籍女子骑自行车沿鹿野乡光荣路基曼车道行驶，紧经事故地点时遭后方同向行驶的机车追撞，造成双方倒地受伤，自行车骑士送医仍因伤势过重宣告不治。20岁徐姓女机车骑士多处擦挫伤，送医治疗后无生命危险。警方对机车驾驶人实施酒测值为零，该名骑士持有合格机车驾照，相关肇事责任及事故原因仍待关山分局交通小队进一步调查厘清。交通组组长张家元说，
4: 本分局呼吁夜间行车视线差，驾驶人应遵守限速，保持安全距离，并随时注意前方车况，自行车骑士也应加强照明及反光措施，提高辨识度，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降低事故发生风险。遇路口及昏暗路段更应减速慢行，提高警觉，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
3: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张庆署表示，今天受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市多云到晴，午后南部、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花东纵谷及金门有分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5到34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26到34度。外岛的澎湖27到32度，金门27到35度，马祖26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像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320.5到321.3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

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点10分、10点到10点10分、11点半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4点到4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衡阳路15巷跟衡阳路口贵阳街口靠近中华路二段由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衡阳路151巷13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另外在台11乙线4.3到4.4公里支行路段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双向管制，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0: 北上跟南下的车道，那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的，这个路段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五点就可以恢复成双向正常通行。那在南回公路台九线 422.5 到 424.6 公里，南新路段跟401到405公里，多良路段因为这边海浪太强了哦，所以呢目前北上的外侧车道是会做管制的，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开车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电脑、打电动或者是看影片，专心开车才安全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 Salama Vogue，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彻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车多，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南下民雄出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 206.7 公里过乌日交流道，外线车道散落塑胶制品。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嘴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00公里过了大山平交匝道，有路灯摇摇欲坠，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320.5到321.3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过往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

是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10，10点到10:10，11点半到下午1点钟，3点到3:10，4点到4:10，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那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衡阳路15巷跟衡阳路口贵阳街口靠近中华路二段由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衡阳路151巷13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另外在台11乙线 4.3 到 4.4 公里支航路段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双向管制，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提醒大家哦，在台风影响的期间，台20线南横公路、台24线雾台公路等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路况很难掌握，如果非必要的话不要前往山区道路，那请大家多多的留意。

气象资讯还有路况消息。还有呢，南区养护分局这边已经公布了在台20-105线0-44公里，也就是梅山口到向阳路段，在今天早上7点就已经实施预警性的封闭了，是管制不开放给大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补充在南横公路台20匝线的出来桥，由乙工区的配电外线工程会占用到北上跟南下的车道，那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的，这个路段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可以恢复成双向正常通行。

0: 警广午间新闻。
1: 中台八威海陆警齐发，入夜到明天雨风雨最明显，油品致癌物超标，中联油脂总经理遭声压警戒。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10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八威台风陆上台风警报范围扩大到台中以北、南投以及东半部地区，雨势越晚越明显。北部因严防间歇性豪雨，绿岛、兰屿已宣布下午1点起停班停课。气象署也提醒民众应注意强风，北部及东部地区应避免户外活动。记者李一晨报道。
1: 中央气象署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说明，10号晚间到11号白天雨势将最明显，雨势要到11号晚间才会稍微缓解。
2: 到了今天晚上以及到了明天的白天，就是这个台风对我们的雨势影响最明显的时候。首先，北部地区、宜兰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都有可能会出现局部性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就是有可能会是大豪雨甚至是超大豪雨。那其他地方的话也会随着这个台风的云系慢慢的移入，也会有局部性的豪大雨。
1: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气象署也针对北部及东北部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林伯东更示警，到了11号晚间，台风中心更接近北部及东半部海面，甚至会出现10公尺以上巨浪，呼吁民众切勿进行海边活动。此外，受台风外围环流沉降影响，花莲县已有焚风发生，台东县及金门县也可能发生焚风。气象署提醒，10号白天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线为橙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面对台风，政府严阵以待。赖清德总统指示，中央地方应加强合作，注意高风险区域疏散撤离，并感谢国军全力投入防灾工作。记者李一成报道。
1: 赖清德总统10号视导八威台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第三次工作汇报暨情资研判会议，并下达三点指示，首要就是加强中央与地方政府合作。透过地方政府报告可看出积极投入防台准备，中央各部会也要尽可能协助解决地方问题。
3: 那特别是这一次在北部地区北部地区、中北部地区特别是北部地区，日雨量可以高达600到900，特别是在山区，那这一部分要特别留意这边特别留意。所以我们希望地方政府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就通知中央我会请中央各单位，我们要尽我们可能来帮助地方政府解决各项的问题。
1: 此外，针对花莲马太安西堰塞湖及万里西堰塞湖等各种高风险区域准备工作，若需预防性撤离也要彻底执行。总统也感谢国军成为防灾重要力量，期盼此次国军也能全力投入，帮助中央及地方政府跟民众站在一起，将伤害降到最低。至于花莲万里西堰塞湖已发布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西桥实施预警封桥，初期采南北向车道各预留一车道通行，若堰塞湖溢流或水位异常将全面封桥。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风打乱

0: 南海空交通截至上午10点，国内线航班取消154架次，国际和两岸航线则取消261架次。在海运部分，包括基隆到马祖、东港到小琉球等14条航线，共114航次停航。澎湖县政府旅游处统计，目前滞留在澎湖的游旅客共计有3500人。澎湖海上各航线交通全数取消，台澎航线空中交通下午3点过后共有28航班取消，目前已经有123名旅客候补返台。八位台风逼近，万里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考量花莲有偏远聚落及零星住户难以接收警报讯息，花莲县警察局凤梨分局启用5台移动式警报器进驻重点区域，配合手机警讯以及鸣笛示警，要让居民都能及时接收防灾资讯。记者张涵报道。
1: 凤林警分局由警政署配发的5台移动式警报器在10号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发布正式启动，除了会发出高分贝警示声响，也能透过广播系统发布撤离通知各项防灾讯息，即使豪雨强风或通讯受干扰，还是能够有效传达
2: 454-411-413-415-421太阳呼叫，请立即释放堰塞湖警报。
1: 面对八位台风可能带来豪大雨，5台移动式警报器分别部署在凤林镇凤信里、万里溪桥下游三星派出所高地、万荣乡西堡大桥附近、光复乡东富村下阿桃木部落以及光复乡大同村中学街一带等，希望分散的偏乡住户都能听到。
3: 太阳415收到，立即释放警报。
1: 凤林警分局表示，后续将依灾情发展以及灾害应变中心指示弹性调整配置，也呼吁民众务必配合疏散并避免进入河川以及警戒区域，降低灾害风险。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八位台风来袭，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面对25年来暴风圈最大的台风，市府团队会料敌从宽、御敌从严，超前部署各项防灾工作，提升城市韧性。记者刘威报道。
4: 八位台风夹带强风豪雨进逼台湾，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日前台北市连日豪雨造成土壤含水量饱和，大幅提升山坡地致灾风险，因此面对25年来台风暴风圈最大的状况，不可以掉以轻心，应该料敌从宽、御敌从严，希望市民朋友利用时间做好各项防灾准备计划。
5: 我们不能阻止台风不来，但我们可以做就是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把风险降低，同时我们也希望提前部署各项灾后复原的工作，让城市很快速的恢复到正常生活。
4: 此外，为了因应台风停班停课，北捷公司各营运路线，包含文湖线、淡水信义线、松山新店线、板南线以及中和新芦线，班距约12分钟。各路线将是运量以及风速调整班距，或是平面高架路段暂停营运。公车业者则会视天候状况及道路状况减发班车，一般路线及捷运接驳公车发车班次会依照例假日班距减少1/3行驶，当平均风力强度达10级以上，则会停止发车，维护驾驶以及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刘威台北市报道。
0: 八位台风来袭，宜兰县全面进入一级防台应变，农民抢收三星葱上降梨，农会谷仓也持续开仓协助抢收稻谷，各港口的船筏也已经全面进港避风。记者罗佳慧报道。
6: 因应台风威胁，宜兰县农渔业者正和时间赛跑，农民赶忙抢收三星葱、上降梨，并加强固定果树枝条。畜牧及养殖业者也全面检修发电机与疏通排水，严防豪雨造成余温溢堤和淹水灾情。各港口也落实船筏避风作业。宜兰县政府农业处处长李新泰说：“
7: 那有关这个农作物减灾的部分，目前水稻最后还剩500公顷左右，那我们今天会持续还有农民会收割，虽然今天是停班课，那我们所有的农会的一个谷仓还是会配合农民的一个进仓的部分，持续有开仓来收谷。
6: 面对台风期间的风雨考验，各农会谷仓将配合农民需求，持续维持开仓进谷服务。县府呼吁，台风期间天候状况不稳，请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或海边活动，配合相关管制措施，并落实居家防护，共同维护自身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中磷油品致癌物超标，引发国内严重食安问题。台中

0: 检署发动搜索行动，向法院申押中联公司余姓总经理，其余十名相关公司高层分别预支2000万元拒保候传。记者黄俊伟报道。
1: 为了厘清中联油品超标致癌物，台中地检署指挥台中市调查处保四总队会同卫福部食药署前往中联公司、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公司，共计6个地方执行搜索，依法查扣设备机具、会议记录、检验报告等犯罪工具及不法所得。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检察官同时约谈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等公司高层11人到案说明。
2: 经检察官综合研析扣案证据并互核相关公证数后，认被告11人均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等罪嫌重大，其中中联公司总经理余姓被告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经检察官讯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其余十名被告则分别预支50万元至2000万元不等金额拒保候传。
1: 台中地检署强调，将持续就相关油品来源、制程流程、检验记录、流向销售及各公司人员涉案情形深入追查，全面厘清有没有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及其他刑事不法情事。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高雄市一对黄姓父子假借绿能开发通行权，诈取业者高额通行费，甚至拉断道路，工程被迫停摆。桥头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这对绿能蟑螂父子以及怪手司机共三人提起公诉。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起诉书指出，绿能公司自2022年间起，在高雄市永安区开发绿能设施，进出工区的施工车辆必须经过财政部国有财产署所有的道路。当地的黄姓父子共同向绿能公司虚报，诈称拥有该通行道路的使用权，要求每年支付200万到300万元通行费，甚至食髓知味。再度要求被拒后，竟然挖断道路，影响工程进度。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4: 黄姓父子涉嫌假借道路通行权，向绿能开发业者诈取200万元的通行费，在114年间再度要求绿能业者支付相同费用遭拒绝后，于114年3月18日指示洪某驾驶怪手将道路挖断，造成绿能公司工程车辆无法进入工区施工。
3: 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及调查局高雄市调处侦办，案经侦查终结，认为被告涉犯诈欺取材、恐吓取材未遂及强制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另外，请求法院依刑法第38条之一，宣告没收黄姓被告父子诈骗来的200万元犯罪所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彰化县警察局员林分局侦查组邱婉婷长期投入刑事工作，绩效优异，侦破假检警、地面师、一条龙诈欺集团等重大案件，维护社会治安有功，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 邱婉婷侦查组在警专学姐的号召下，三个同学相约报考，最后无心插柳的邱婉婷独自踏上警察这条路。冥冥之中，俗称地面师一条龙诈欺案件找上了邱婉婷侦查组。不仅有复杂多元的犯罪角色，被害人累积近1亿元的财务损失，几乎到了崩溃边缘，也需要邱婉婷协助给予心理支持。
6: 在查缉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耗费了1年多，将近2年的时间，这个案件才真正的落幕，到现在案件起诉，中间不晓得流了多少血跟多少泪吗？这个过程中也有受伤，真的，然后也有曾经流了很多汗，我也自己也流了很多眼泪。面对这个案件，压力非常大。
1: 员林警分局陈建发小队长当选第59届全国模范警察，充分经验传承。他带着邱婉婷一起侦办地面师诈欺案件，也陪着处理工作引发的情绪。
7: 遇到了，真的是这个案子真的是挑人的，因为连闪都没闪了，没办法闪了、啊。我只能这样讲，他就遇到了这种刑事的犯罪。老实讲，之前是没有碰过。这个诈骗集团真的很可恶了、啊。把人家的钱都骗走了，还要再第二次剥皮，真的是有点可恶了、啊。

0: 获选第六十届全国模范警察，邱婉婷侦查组强调，没有这么给力的同事、小队长以及鼎力支持的家人后援，他一个人绝对不可能拿下这份荣耀。
1: 那除了我的同事之外呢，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家人，因为我是一个三宝妈，我要如何在工作跟家庭之间取得平衡？我的家人其实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我的婆家以及我的娘家。
0: 邱婉婷侦查组感慨地说，工作上获得全国模范警察的肯定，阶段性目标已经达成，接下来他也希望成为实质性的模范母亲，毕竟这段期间亏欠三个小孩，亏欠家庭实在太多。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北上在 182.9 公里，南屯交流道前有大直箱掉在内线跟中线车道，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持续开启，另外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行速度在5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台风八威来袭，农民趁着天气还算稳定加紧采收，西湖果菜市场近期到货量明显增加，整体供应充足，呼吁民众不需担心买不到菜，也不用急着抢购囤货。记者黄俊伟报道。
0: 西湖果菜市场总经理徐贞杰表示，10号星期五的到货量大约83公吨，这段期间平均都在80到90公吨之间，维持往年的水准。目前平均菜价涨幅较大的分别是青葱和韭菜花等。徐总经理也解释，台湾进入汛期，农作物生长本来就容易受到烈日、豪雨、台风等因素干扰，加上七月并不是叶菜类采收旺季，是菜价容易大幅波动的原因。
5: 现在是夏季型的那个气候啊，台风啦、啊、还有大雨啦、啊、要不然就是说大太阳啦、啊、坦白讲这一段期间本来蔬菜就不是很多，因为菜不多，所以价格听到台风来啊一起心理啊，造成大家就会抢购，所以价格就会稍微比较不稳定，会比较涨价这样。
0: 西湖果菜市场统计，台风路上警报才刚发布，蔬菜重要产区都还没有受到影响，其中茄子、花椰菜产量较少，价格略有上扬，高丽菜、包心白菜等大宗叶菜因为到货量增加，价格有不升反跌的现象。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屏东县今天正常上班上课，不过县政府已经准备好山区及恒春半岛的预防性撤离措施。另外，东流县交通船停航，双流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8点起预警性休园。记者宋玲报道。
6: 屏东县因为风力跟雨量预测没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因此今天照常上班上课，不过防台工作仍然马不停蹄的进行当中，包括盘点防救灾的量能以及水沟清疏等作业。县长周春敏说，
7: 从竹田然后新园然后林边往到恒春半岛，然后巡视各个地方，那也在这边也请我们的公所、哦、能够赶快、跟县府配合我们相关的一些节点一些清淤的地方，因为像是0625豪雨所造成的一些堆积，大家赶快清干净，大家做好最好的防台准备。
6: 针对山区跟土石流前市区域，县府也持续掌握灾害风险，辖区内近日4条土石流前市溪流以及大规模崩塌前市区都已经通知地方公所加强警戒，同时也规划原乡地区跟恒春半岛，只要风雨增强到标准，就要执行预防性疏散撤离。目前屏东县没有灾情传出。灾害应变中心表示，7月10号夜晚到11号下午是台风影响屏东县最剧烈的时段，期间有短时豪雨或者豪大雨出现的几率，山区最高局部有豪大雨等级降雨出现，呼吁民众密切关注气象资讯以及县府发布的讯息。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八威台风逼近，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加强临海防范，呼吁民众超前部署，做好防台准备。记者魏金妮报道。

0: 随着八位台风逼近，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九号晚间已经动员警力，前往安平渔港关系平台、四草大桥跟渔光岛等临海沿岸区域加强巡查。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1: 因应八位台风逐渐接近，第四分局已加强安平渔港关系平台、四草大桥及渔光岛等临海沿岸地区巡查，加强劝离在岸边观浪、垂钓及逗留的民众，避免发生意外。”
0: 分局提醒大家，台风期间非必要避免前往山区、海边跟河川活动，以防范摊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等危险。在外驾车应减速慢行，行经路面障碍物，像是树枝、招牌、铁皮时，应提前减速避让；行经积水路段时，切勿强行涉水通过，应改道绕行，以免造成车辆抛锚或引擎进水损坏。配合远景指挥管制，注意行车安全。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嘉义县市政府全面盘点防台准备工作，要求落实各项防灾应变措施，提前完成防汛、防灾以及救灾资源部署。记者周佑前报道。
3: 八位台风结构完整，影响范围广泛，属于风强与大型的台风，各地会有明显的风雨。县府也提高警戒，持续密切掌握台风动态。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风大的话就怕很多吹落物，那雨大的话，经常很多道路界限会不明显，那或者造成一些意外，保持警戒状态，那能够让我们乡亲们的生命跟财产可以损害到最低。”
3: 受八威台风影响，未来24至48小时，因为外围环流及地形效益的影响，尤其山区容易有大雨或豪雨的风险，沿海阵风可能达10到14级。另外，在嘉义市的部分，市长黄敏惠也提醒市民：“
5: 我们必须要提高警觉，不要因为路径略有偏移，我们就松懈的准备的工作。”
3: 台风警报发布后，民众要尽量避免外出，非必要行程可延至台风过后再处理，共同降低灾害风险，确保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八威台风逼近台湾，苗栗县通霄镇通南里一处空地今年四月曾因违规堆置土石暴雨引发灾情，近日又被发现私自进场挖掘，通霄警分局当场逮捕两人，并查扣9部大型机具。记者陈依琳报道。
6: 苗栗县通霄警分局日前获报，通霄镇南华段一处空地疑似假借清运复原土地名义，实则盗采砂石，立即派员前往，并会同县府相关局处及通霄镇公所等单位办理联合会勘。通霄警分局分局长苏立从表示，现场仍有人操作挖土机及砾石机，涉嫌非法窃取窃占土地资源，全案已报请苗栗地检署侦办。
7: 通霄镇南华段土地于今年四月间即因违规情势遭苗栗县政府及警方查处，并已报请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并拘提负责人到案。为业者人持续假借土地复原名义，雇用临时工人再次进场施作筛选砾石谋取利益，完全无视台风来袭可能对附近居民所造成之危害。
6: 原警当场逮捕两名作业人员，并查扣挖土机7部、砾石机1部及碎石机1部等证物，移至拖吊厂保管。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暑假到了，打工要小心。屏东县东港警分局提醒青少年注意假求职、真骗个资、假打工、真消费诈财，以及海外高薪包吃包住等三大诈骗手法。记者宋玲报道。
8: 东港警分局长高志正与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联手空中连线防诈骗宣导，针对暑期青少年最容易遭遇的求职打工诈骗、少年车手危害以及网络交友等议题进行深度剖析，呼吁家长跟年轻朋友一定要提高警觉，防范数位跟现实当中的各类陷阱，包括假求职、真骗个资以及人头账户、假打工、真消费诈财、海外高薪包吃包住陷阱等等。
9: 在这一类主要是诈欺集团会在脸书社团或 IG 上贴出在家打工轻松日领工作内容不限等超好康的广，为了发放薪资，我就要求青少年朋友寄出身份证件、提款卡，最后钱不仅没赚到，自己的账户反而成为诈欺集团洗钱的人头账户。
8: 更要注意的是，千万别当车手，因为后果非常严重，更要切记

0: 即任何要求寄出银行提款卡、告知密码、提供手机 SIM 卡或者开通小额付费的求职，通通都是诈骗。也不要相信帮公司拿包裹去 ATM 领款是正当的打工。有任何疑问，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咨询，也可以亲赴邻近的派出所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1: 一名高三邓姓男学生在年初备考的时候突发右侧耳鸣，且症状加剧，就医确诊耳中风。医师提醒，面对考级压力，若将身体不适误认为疲劳或是压力反应，恐错失黄金治疗期，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实习记者施佳宇报道。
2: 国军台中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赖文森医师指出，耳中风可能与压力过大或感冒后病毒感染有关。患者常出现单侧耳朵持续性耳鸣、听力下降以及闷胀感，部分患者甚至合并头晕等症状。赖医师强调，症状出现时应及时进行听力检查，把握黄金治疗期。
3: 就像刚刚郑同学教的，他会单侧的耳闷、耳鸣，持续性的耳鸣，持续性的听不到。你如果是断断续续的，不见得是，可他持续。原则上，现在理论上是尽量建议大家两个礼拜内就诊，两周内就诊，可以在3天内就诊是最好的。那最晚不要超过一个月，因为超过一个月，神经已经死掉一个月了，在治疗上面确实比较困难，大部分就愈后没那么好啊。通常啊，有的人就听不到了。
2: 因应八位台风来袭，大考中心已宣布延后举行分科测验，提醒考生在积极备考之余，也应留意自身健康与作息，及早察觉异常状况，把握黄金治疗时机。经广实习记者施佳瑜台中市报道。
1: 高雄青年局推出国际研修补助计划，凡是涉及高雄的高中职及五专学生，每人最高可获得30,000元补助，7月15号起开放申请。记者黄义豪报道。
4: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表示，配合青年基本法上路，推出这项补助计划，协助青年提早接触国际多元文化与海外学习环境，培养跨文化沟通能力及国际竞争力。这次的补助分为国际研修以及国际培训两大类，国际研修可以补助海外修读课程的来回机票，国际培训则可补助报名费、住宿费以及机票等费用，最高补助实际支出的50%，每人上限30,000元。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5: 青年局希望透过这项补助计划，降低青年参与国际交流的门槛，鼓励更多高中职及五专生勇敢走向世界，把世界当成教室，在不同文化与学习环境中拓展视野，累积经验，把所学带回高雄，为城市发展注入更多创新能量。
4: 青年局提醒，计划将从7月15号起受理申请至11月30号，或经费用罄为止。相关的资讯及申请的方式，可至青年局的官网查询。新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2026世足赛八强赛今天点燃战火，由夺冠热门法国和北非铁骑摩洛哥上演上届四强对战戏码。尽管上半场法国队的姆巴佩错过了一次12码罚球操到了机会，但下半场他跟队友登贝莱在短短6分钟内连进两球，帮助法国最终以2-0连续两届淘汰摩洛哥，挺进到四强赛。这也是姆巴佩本届世足第八颗进球，让他在金靴奖的争夺战当中再次追平阿根廷球星梅西。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台风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阵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以及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含蓝雨绿岛、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花东纵谷以及金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30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东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30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182.9公里，在南屯交流道前有大石腔调，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持续开启，另外国道十号西行的顶金系统到嘴营端时速在5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黄思云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们要开车去高雄看阿公阿嬷，你东西都拿了吗？
1: 有有有，都拿好啦。哎呀，好久没回去陪他们啦。
0: 对呀，我也好想阿公阿嬷哦。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呢？
1: 先等等，妈妈呢，先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如何。
0: 哇，妈，你是在手机上找路况吗？
1: 是啊，你看啊，现在多方便哦！这个幸福公路 APP 马上呢就可以看南回公路的路况，还有一些施工路段的资讯。
0: 哇，妈，你真的很厉害耶，连这个幸福公路 APP 都会用。
1: 哎呦，这有什么难的？学一下就会啦。好啦，出发前呢，先掌握路况啊，我们开车路上就更安心。
0: 是，好啦好啦，都听你的，走吧走吧，我们出发啦。
1: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设计性的路况资讯服务，打开幸福公路 APP， 让开车旅程安全又安心。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2: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1: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2: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1: 当然，像是补助子癫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2: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耶。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1: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

0: 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6，欢迎加入今天7月10号礼拜五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以上收听的是警广正在交通网 FM 94.3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

好的，今天早上起来呢，就可以感觉到呢，好像这个风云变色哈。其实从昨天啊晚上开始呢，就可以感觉到好像这个空气当中雾雾的。我弟也在跟我讲说，哎、欸，那个哈雾雾的呢哈，就是那边看起来好像开始起雾了。然后呢，又感觉到说，哦，这个啊，就是因为我住在这个东河嘛，哈，住在隆昌这边，然后听到那个浪的声音，哇，真的是有凶猛哎、欸。再加上早上出门的时候呢，经过这个富冈啊，哈这边，然后看到那个应该说海堤哈，那个防波堤旁边的那个浪打起来的感觉，就觉得哎、欸，这台风真的是没有带来任何的这种很明显的风，但是海浪却激起了这种很高昂的浪花、欸，哎，要提醒大家哈，就是非必要的话呢，不要到这个海边啦来观浪哈。虽然你说嗯啊，现在风也没有吹得很大，但是你知道浪哈就是这样子。没有办法让你 control， 没有办法让你控制的，还是有风险有危险的哦。今天虽然在我们台东呢没有停班停课，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呢，赶快哈做好这个相关的防台准备。到底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台风动态会是怎么样呢？待会歌曲过后带大家一起来关心。好的，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Landy 文兰。早上要出门的时候发现，哎呦，那其实不是雾哎，有可能是那个空气当中的粉尘落在车子前面，挡风玻璃都让你补补哈，记得要冲刷一下哦。

听到的歌曲是 Landy 温岚 Can you feel it？ 你可以感觉到天气在变化当中嘛。好的，要提醒大家，不管是山边哦，或者是海边呢，都要注意这个啊、行车的风险，还有海边不要太靠近哦。下午的1:12，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7月10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好，我们来看到呢，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呢，今明两天受到了台风跟外围环流的影响，那在今天台湾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而且也会有局部较大雨或豪雨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马祖也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南部以及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北部、东北部、中南部山区以及马祖也会有阵雨或雷雨，中部以及东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都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也要留意有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中呢，在北部地区、东北部、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了兰屿绿岛、还有恒春半岛以及马祖都会有长浪发生，花东纵谷跟金门还要注意有焚风发生的几率。

再来关心到呢，我们整体的天气概况。先来看到台风的动态，中央气象署在今天早上11:30持续针对巴威特巴威台

风，好，发布了海上陆上的台风警报，预估台风明天午后呢会到晚间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距离北海岸的这个海岸线呢大概是120公里，也会是台北盆地风力最明显的时候。那因为今天早上呢看到了这相关的路径报告哦，那是稍微偏北的，所以南部呢有可能不会纳入警戒范围。好，目前呢台风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方大约670公里的海面上，那目前是以每小时26公里的速度往西北来进行。好，那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45公尺，瞬间最大阵风每秒55公尺，是属于7级风，平均暴风范径维持在380公里，那10级风的平均暴风范径是180公里。好，那中央气象署也表示呢，八位台风预估明天早上11点会抵达台湾东北东方200公里的近海面上。好，那明天午后到晚间会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距离北海岸呢大约会是在120公里。由于呢风会从淡水河口灌进来，那也将会是台北盆地风力最明显的时候，那有可能呢来到了9到11级的强阵风，北海岸要注意有可能达到12级。那白尾台风呢接近台湾的时候会稍微减弱，暴风半径呢可能缩为350公里，那路径会稍微往北偏，因此暴风圈可能不会笼罩全台，南部地区也可能不会纳入警戒范围。好，在观察到呢，我们东部地区目前成功、台东以及兰屿观察到已经有7到9公尺的浪高了哈，嘿，就是不用看气象，我光看呢哈，在我们东河的哈，这东海岸的沿岸啦，还有呢富冈的哈，这个防波堤哈，这个坝障港哈，哇，旁边的浪高真的都是很激昂的。好，要提醒大家，真的不要到岸边观浪哈，请注意安全了。好，在北部的部分呢，海面宜兰、还有花莲、马祖以及东沙岛也有2到3公尺的浪高。明天晚间各海面呢都有2到4公尺的浪高。台湾海峡的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也有4到7公尺的浪高，离中心呢更近的地方会有10公尺的浪高。来关心到降雨方面呢，目前螺旋雨带逐渐接近台湾，那在台北、基隆、桃园跟高雄都已经有降雨的情形了。随着台风接近，北部会开始有间歇性的大雨，南部山区午后也要注意有降雨发生。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雨势会是最明显，北部宜兰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有局部大豪雨或超大豪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豪雨，预估要到明天晚上才会趋缓。那今天白天各地沿海呢都有7到8级的阵风，那晚上呢在西半部沿海以及北海岸会增强为9到10级的强阵风，明天早上基隆以及新北还有屏东内陆有10级的强阵风。接着我们把焦点转回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呢是多云，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降雨几率30%，气温来到了26到34度。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天气慢慢在变化当中，所以外出的时候呢，以备不时之需，还是要带个雨具出门哈，不要想说啊，台东现在还是闷热啊，哈，天气还是有阳光啊，应该一切都还好吧。好，这个天气让你没有办法掌控的地方就是在这边哦，瞬息万变。好，所以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了。气温来到了26到34度，感觉上比较舒适到闷热的，所以如果说是在室内啦，还是尽量保持通风跟凉爽。那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那时时的补充水分，做好防晒。好，在台东今天的风浪呢是偏北转偏西风，平均风4到5级，阵风7级，上午转5到6级雷雨区，阵风9级，下午再转7到8级，阵风10级。好，所以可以看到呢，这个瞬间的阵风都还有达到10级，浪高大约7到8公尺，属于猛浪。所以呢，如果非必要的话啦，真的不要靠到海边去齁，还是要注意安全哦。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18分。听到的歌曲，非常经典的英文歌 The Tide is High。

听到的歌曲来自九零蔡依林，就是爱。小的1:26，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好，先来看到呢，在我们的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通报哦，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在台20-0105线0公里到44公里，因为受到了台风影响，那在早上7点的时候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在航空的航线部分呢，立荣航空在今天7月10号礼拜五松山呢往台东的来回航班，今天呢都是全天取消的。那明天7月11号呢，在国内线的航班，立荣航空也都是全日取消。华信航空在今天7月10号礼拜五是取消了松山飞往台东下午5:45那的这个相关的班次，以及台北飞往台东晚上7:40的这个相关的班次。好，所以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在出发之前呢，再上到网站上面去看一下公告。那明天的7月11号礼拜六，华信航空的国内线航班也都是全日取消的。船班方面呢，我们来看到蓝屿的船班，从7月9号到7月11号的船班都是全日停开。那绿岛的船班呢，也是从昨天7月9号到7月11号都是全日停开的。好的，要提醒大家呢，如果说是要到外地地区去的，要搭航空的，要搭船班的，一定要在出发之前呢，先上到这个网站上面来搜寻一下，或者是拨打相关的航空公司、船班公司的电话来做确认。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目前还有看到呢，我们的台铁火车的相关班次，待会呢在半点新闻过后就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提供给大家最详细的台铁火车相关班次以及相关的路况资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八威台风陆上警报发布后，林保署上午随即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封桥。记者张涵报道。
2: 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测，10号、11号将是台风影响最剧烈期间，预估万里溪堰塞湖坝体溃决风险升高。下游万荣凤林乡镇9号已经撤离近千人。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达370万立方公尺，占总容量72%。10号清晨，八威台风陆上警报发布之后，上午7点，林保署花莲分署随即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分署长黄群策说，
3: 台风的话它可能会瞬间的溢满，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我们就发红。
2: 距离万里溪堰塞湖约30公里的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封桥，由于天气晴朗且水位没有明显上升，封桥初期各预留一个内侧车道提供一般车辆通行。另外建英大桥、西堡大桥也预警性封闭。截至中午之前，花莲未有明显风雨，不过海边已经出现巨浪。海巡署第二岸巡队二组主任林汉坦呼吁民众远离海岸边，以免危急安全。
4: 海岸及港口为管制区域，切勿擅闯管制区或逗留观浪，以维护自身安全。若民众擅闯管制区，将依灾害防救法函送主管机关，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万元以下罚款。
2: 花莲县政府也呼吁民众做好防台，切勿到海边、水边戏水或进入山区，确保自身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云林县今天正常上班上课，农友陆续进行防台准备，加强采收蔬菜，固定网式结构，同时也进行排水沟的清理。记者施新凯报道。
5: 趁着台风来临前，林内乡木瓜果农做最后的防台准备，除了加强网式固定，同时也固定木瓜树。农民表示，现在已经进入木瓜采收的尾声，但果树上仍有部分木瓜，就怕强风造成网式破损，连带木瓜树也跟着倒伏。农友林炯良说：“
6: 网式结构，简易性网式结构啊，它抗风性较无啊好，所以咧大树拢爱去甲伊吹吹的。”啊，像这区安尼，一定收到中后期啊啦。啊，但木瓜量啊，佫有一挂。啊，像讲这时阵木瓜遮悬，啊，然后佫有排粒啊，其实是上危险的时阵。
5: 另外，西螺地区的菜农也提前做好防台准备，趁着台风来临前，将已成熟、符合上市规格的蔬菜优先采收，希望降低强风豪雨可能带来的损失，同时也把握目前菜价维持高档的时机出货。县府表示，后续若有灾情显现，请农民朋友善用农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 APP， 及时拍摄并保存受灾情形，作为后续申请救助的重要佐证资料。景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2026台中玩具厂生活节异想游乐园下周在中山堂登场，规划实境解谜、马戏演出、互动剧场及特色市集等多元活动，邀请民众一起体验夏日剧场魅力。记者陈韵涵报道。
7: 今年台中玩具厂生活节迈入第三届，这次将中山堂打造为大型表演艺术游乐园，除了精彩演出与特色市集，中山堂更将首次全馆开放，邀请大小朋友化身侦探，免票进场挑战实境解谜游戏，探索平时鲜少开放的剧场空间。台中市文化局局长陈家军说，
8: 第一天、第二天，我们也推出了星空马戏团，邀请到我们这个台湾非常顶尖的马戏团队创造焦点，它也是台中的骄傲。那另外呢，我们也当然我们有台中的，包括我们的驻馆团队极致舞团，以及我们这个台中非常优秀的凡图艺术，跟我们的这个 Bodehi 我们的英俊团长，还有包括我们的拍拍手剧团 20% 的这样的一个戏剧跟舞蹈的演出。
7: 文化局表示，活动期间还有世界知名钢琴品牌史坦威及意大利精品钢琴法吉欧利体验活动，更多活动资讯可到中山堂官网及大墩文化中心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景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近明两天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亦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及东南部山区亦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的几率，花崩纵谷及金门有分风沙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30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东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30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刘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3: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2: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3: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2: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3: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2: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3: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4: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3: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4: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3: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5: 啊，有台风！海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6: 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的。
5: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6: 几岁都袂使，予海鹰更造伊，我嘛无法度救你。
5: 好，
7: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8: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9: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8: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10: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啊。
11: 我们都是后宿兵，
12: 一起现身说法，
10: 拒绝上当。
13: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一不小心就容易掉入陷阱。被害人阿瓜就是因为交友软体认识网友之后遭骗上当。
14: 之前就是有玩那个交友软体，然后就是认识了对方嘛，然后跟对方聊了一阵子。那聊了一阵子，当然就是卸下心防了。然后对方就有提到说，哎，他最近有投这个东西，获利很不错。然后

0: 我就是也没有觉得很奇怪这样子，那我就去了解了嘛，然后就跟着对方的网站去操作，然后才发现说这个操作过程当中提领的时候发现说不能提领这样子，然后才发现说原来对方是诈骗集团，我被骗了这样子。
1: 网络交友诈骗最常见的就是先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之后就开始以各种理由来进行诈骗。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三多路派出所警员刘维德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三多路派出所的警员刘维德。像这位阿瓜小姐，她的网络交友是属于典型的就是假交友的诈骗案件了。像我们一般比较常见的交友诈骗的类型呢，有分成购买点数啦，对方会要求你去超商购买点数。另外的话，还有类似就是投资理财的啦，对方会突然就会跟你说最近有那个投资什么东西获利不错，询问你要不要一起。这种的话，你一开始都会有一点起疑心啦，会小笔来投资到最后就觉得获利的确有不错，就会转而到大笔的。通常这种损失都比较惨重或是到银行临柜汇款给网络网友啦，这种的话都会说类似新闻也有提到过的，就是会给军医或者是有国外战争的有需要一笔钱需要汇给他的这样子。像我们有处理到这些类似的假交友的类型中，我们也有跟行员合作过，也有成功阻诈。
1: 而各种诈骗手法很多需要到银行操作，银行行员成了防诈第一线守门员。银行行员张小姐就分享成功阻诈经验。
3: 我们前一阵子呢遇到客户来行临柜表示要汇款至香港，那经过询问的汇款目的呢是要投资理容院，那在言谈之间呢发现此投资是有高报酬率的，而且在我们帮忙核对汇款资料的时，同时也看到这位长辈在赖群上跟友人的亲密称呼与对话，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交友软体衍生出来的爱情诈骗，所以不断地劝说这位北北放弃这个汇款。经过我们多方的努力，到最后北北想了一下，觉得自己可能真的是遇到的那个诈骗，尤其是爱情诈骗，所以也成功了帮他守住了这20几万。通常遇到这样子的诈骗都是年长的长辈，所以我们要提醒长辈在追求爱情的同时不要盲目了而掉进了陷阱。
1: 面对花招百出的诈骗手法，要防止掉入诈骗陷阱，务必做到多方查证，提高警觉。
2: 最后呼吁听众朋友冷静思考，谨慎查证，有任何疑虑立刻拨打165反诈骗咨询，才是避免遭诈骗的最佳方法。防诈、试诈，全民一起来。

开车走在阮心爱的佛摩萨，想要知影上新的路况，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是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是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我是陈竹生，祝福大家开车平安。

听到的歌曲那是曾伟忠，这首歌曲叫做《风台唔通来》。下晡一点四十七分，继续登来咱的警察广播电台 FM 九四五点三，一点半轻松的节目当中。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呢看到了这个最新的资讯来提供给大家哦。好，刚刚看到呢，因为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呢，下午因为受到了这个八威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那我们的县政府也公告了，在我们的兰屿跟绿岛乡呢，怕是因为会受到这台风的影响比较严重，所以在下午的时候已经达到了停班停课的标准，从下午一点开始都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的，在我们的兰屿乡以及绿岛乡，下午一点开始都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来看到台铁火车的相关交通资讯，那今天呢7月10号晚上6点以前呢，可以看到目前台铁的全线各级列车都是正常行驶的。好，那另外呢在晚上6点过后的相关车次的行驶资讯会在2点的时候发布相关的讯息，那有节目呢我们也看到最新的资讯都会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呢，目前在我们的相关的森林游乐区啦，包括像是芝本国家森林游乐区，还有呢一些森林步道等等山林步道，还有呢林道当中，要提醒您的是台风期间呢都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所以非

非必要的话，不要前往山区来活动。好，目前呢受到了台风的影响，我们台东县政府也划定了限制管制区。好，从昨天晚上十点时候呢就已经生效了，所以要提醒民众呢不要进到我们的限定的管制区，包括了呢在我们的向阳山区到大武山区，以及各个河川溪流水域、长滨到大武跟兰屿绿岛沿线的海线、渔港等等的区域范围，都是限制或禁止人民进入，而且可以命令其离去的范围。好，再来看到我们市区的相关管线工程，在衡阳路十五巷跟衡阳路路口贵阳街街口靠近中华路二段这边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衡阳路151巷13号的路段呢也是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台11线的海岸线当中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11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再来看到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池上路段在台九线304到314公里，北上的路段路面有修复工程，那是半半的施工方式。再来看到呢，关山路段台九线北上320到321公里，路段当中有半半的施工，车道单线双向通行，要请您注意行车安全。

好，另外呢要提供给大家呢，在目前我们台东地区的预警性封闭的路段。好，我们来看到呢，在我们的南回当中，太麻里乡台九线398到400公里金轮到多良的路段呢，因为担心有这个落石的风险，所以目前是实施南下车道的交通管制，调拨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通行。那另外在太麻里乡的多良路段，台九线401到405公里一样是实施了北上外侧车道来做交通管制，内侧车道正常通行。那南新路段在台九线422公里到424公里因为怕会有海浪的侵袭风险，目前是实施北上外侧车道来做交通管制，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53。听到的是今年新歌的金曲台语女歌后，她是 Pia 吴贝雅。

迄天我听声为紧张转来，咱家的门是拍开的，房间内底嘤嗡嗡的声，都感觉门锁遐尼重过。弟弟，是到伊家来，你在创啥？你在创啥？我在创啥？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皮亚吴贝亚跟陈意恒一起合作的《几雷狼不再够多》啊，小的一点57分。好的，我们要继续来关心到路况资讯的部分了，来到了南回的大鸟路段，目前呢在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路段当中呢，有相关的灾害修复工程要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好，那目前呢路段当中是北上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点58分。待会2点钟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路况的国道路况资讯整理。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

现在是下午两点钟，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维。开车出门不能马虎，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再搭配刚好的油门速度，一起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11.3公里过园林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184公里南屯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有大站板掉落，继续往北在182.9公里南屯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之间掉落大纸箱。北上145.9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外侧路间有树木倒塌。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出口匝道自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龄长者出门要穿亮一点的衣服，比较显眼的颜色，像黄色，并要穿戴反光的物品，例如反光手环。
1: 尤其是清晨或晚上穿亮色衣服，佩戴亮光手环，行驶的车辆比较能够看到你，走路就更安心。
2: 高龄长辈外出穿亮色，让人看得见，行走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8: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9: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8: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9: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8: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9: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这一首歌曲拥抱。下午的2:09，哟，看到窗外的天色好像有稍微变得比较暗一点点了哈，感觉像阳光了，也没有像刚。

刚这么的炙热了，好，要提醒大家，天气在变换哦，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转换，时时的留意一下相关的资讯，然后呢，开车在路上也要注意行车平安。如果呢天色开始变暗的话，也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那有经过的路段有下雨的话呢，也要适时的拉长前车的行车跟车距离。好的，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看到南回公路当中的大溪路段，在台九线406到407公里有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目前是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车头灯，包括了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松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呢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来到了南横公路当中，提醒您，目前在我们的台二十线0105线，在0公里到44公里的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早上7点就已经开始实施预警性封闭，要请您留意。再来看到台二十甲线出来桥，在0公里处，17公尺到940公尺这边有配电外线工程，目前占用了北上跟南下的车道来做这个配电的外线工程，单线双向的交通管制，那也要提供呢，对向的车辆来行驶。好，所以经过这边的时候，还是要请您配合现场的引导跟指挥。台二十线在立园路段155公里有上面波的机械刷坡工程，那在路边呢是有双向的交通管制的，那下午的放行时间是2点半到3点钟。好，那三点钟之后呢都是全面放行不管制，不过也要提醒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要注意行车安全，靠近山区道路要时时的提高警觉。立园路段在台二十线双向160到161公里有上面波的机械整坡工程，封闭双向车道来做机动管制，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台二十线177公里碧山隧道东端到182公里天龙饭店下方有相关的灾害修复工程。好，那今天呢在碧山隧道有定点管制，那当中呢也是有相关的管制放行时间。好，下午的放行时间3点到3点10分，还有傍晚的4点到4点10分，以及5点钟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可以行驶的。好，所以经过了相关的这个施工路段，要配合现场的管制规定行驶。再来看到雾路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179到195公里路段当中呢，有8个地方都是在做施工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那也都是机动管制的。在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机动管制区，在190公里600公尺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好，要提醒您下午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哦，看一下哦有没有这个下雨啦，然后风势有没有稍微的变得比较强一点点啦，时时的提高警觉。那经过山区道路哈，非必要我们不要往山区去，因为可能越晚呢这个风雨的情形会比较明显。好，所以呢还是要请您留意一下了。那当然海边哈，目前已经看到这个浪况呢都已经相当的猛烈了，都今天都是属于这个猛浪的情形，所以海边呢也不要随便的靠近。有任何路况资讯呢，都欢迎收听我们的警察广播电台 FM94.3 台东分台，在我们台东地区最及时的路况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跟你一路行车平安。有路况也可以提供给我们警广，只要拨打免付费的路况资讯提供电话0800-000-123转分机8，都可以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给我们台东分台。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卡分机背后，都可以提供最新的路况消息。好，问题当问题。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李千娜，这首歌曲的版本是熊爱琳。还有刚刚呢，小安老师他自己创作的歌曲《忧愁》，下晡的两点二十二分。真的已经有感觉到这个天气的变化了哈，天色好像又稍微暗了一点点，出门的要注意安全。下午的两点二十二分，我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的健康资讯。好，我们来看到呢，目前因为受到了台风八威来势汹汹哦。讲到这八威，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看到这两个字，我很想要在后面加个特。好，就是可能跟人民相关吧哦。好，八威台风呢，造成了呢，目前就是已经有十二个县市呢都已经宣布了台风停班课。好，那在我们的绿岛跟兰屿呢，下午一点钟的时候也都已经开始实施了停班停课的这样的相关的措施。好，那预期。台风可能为台湾带来比较强烈的豪雨的情形，好，那也比较容易使土壤啦、跟泥水啊，这个下过雨后啦，的病原菌呢会暴露而且扩散。好，那要注意的就是呢，在台风过后，有相关的，比如说像是类鼻菌啦、钩端螺旋体病啦，还有破伤风跟登革热等等的传染病，都是在台风过后呢，大家在清扫环境或清理环境的过程当中呢，比较容易呢传染到的这个相关的疾病的风险。好，所以呢，我们迎战台风呢，除了就是比如说悬挂物品啦、家里的门窗啦、有哪一些东西啦、盆栽啦、比较高的这个悬挂物啦，一定要来提高警觉，然后做好这个相关的预防之外呢，风雨期间跟下雨过后也要落实什么呢？落实装备要齐全，清除滋生源，饮食要注意。好，因为在台风期间呢，强风暴雨会让土壤中的类鼻菌、杆菌等等的病原菌来曝露，那也会随着呢尘土或者是水滴经由呼吸道来进入到我们的呼吸感染。好，那卫福部疾病管制署表示呢，慢性病的患者，像是糖尿病、肺病、肝病、肾病还有癌症，或者是免疫功能受损等等重症高风险族群，那要请您呢在台风期间尽量就在室内待着，那紧闭门窗，如果呢必须在室内外清洁这个清理环境的时候呢，要建议您要戴口罩。好，那疾管署也是提到呢，台风过后面对积水污泥或者是灾害的废弃物的时候呢，你在清理的时候麻烦一定都要穿雨鞋或者是防水的长靴，同时呢在清理的过程当中不要赤手空垂，一定要戴防水手套跟口罩。好，那不可以打赤脚也不可以呢就是赤手赤脚这样子，或者是穿拖鞋，你觉得有保护了可是有

一些拖鞋没有办法保护到的地方，会就是很怕你被比如说刮到啦，或者是有一些小伤口你自己不知道，那暴露在这个雨水污泥的环境当中呢，是很容易接触到病菌。那如果呢是遭到这个生锈的金属类啦、铁钉铁片啦等等割伤呢，其实也是很容易引发感染的。好，所以前呢来风台风来临前，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把户外暂时不用的花盆、水桶、废弃容器等等呢收纳到室内，或者是豆 cup、把它倒置过来，从源头减少风雨过后可能会积水的这一些容器的数量。同时呢也要避免器物遭到强风吹弱来砸到路人。好，那风灾过后呢一周内一定要做好这个是登革热防治巡道清刷。雨停了之后呢一定要主动的巡检居家环境哦，那也要手动的呢来清理生活周遭的积水的环境。好，包括呢户外的盆栽的地盆诶积水的地方还有呢废弃轮胎等等，这是各式的残留积水容器。不要想说根本没有齁，跟你讲在我们砖卡的地方啦齁，路边常常看到说那是什么轮胎，那是什么齁水桶，然后甚至呢还有那个隔壁家的伊娜啦齁，都会把那个直接把吃完东西的盘子齁就放在户外，然后吃完东西的碗放在户外，以为说要喂这个小动物啊，结果呢喂完有没有吃也不知道齁啊，又在下雨的时候又在积水，所以很常有这种就是积水的容器齁。然后甚至呢有那个就是爱心泛滥的便当放在路边，以为说要喂这个野猫野狗，然后结果忘记清理啦，然后就变成是垃圾啦。那你知道这些便当容器或者是这些容器呢，它有时候会做成防油防水的啊，你又里面有积水，根本就是这个病媒蚊滋生的乱源啊。所以大家你以为你在做爱心吗？这些动作的背后呢，可能会引来更多不必要的这个病媒蚊的滋生的问题或环境脏乱的问题。所以呢要记得把积水倒掉，也要注意做好环境的清消。好，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如果呢就是有出现呢在这个发烧啦、头痛啦、后眼窝痛、肌肉酸痛或者是出疹等等，都是属于登革热疑似的症状，好，那要主动就医，而且要告诉医师你的活动史，来帮助医师帮您做及早的诊断。好，那饮食的部分呢也是要注意像是呢如果说这个蓄水池有遭到这个污水的侵入呢，也要确实的清洗消毒之后再蓄水，那同时要喝水的时候也要把水彻底的煮沸再饮用。那如果呢有不小心泡到水或者是解冻过久的食物，都要记得看一下，如果说这已经变质了就不要吃。那居家的环境呢，如果说要寻到清刷你要在做消毒的话，也可以用市售含氯的漂白水稀释100倍来擦拭餐具跟厨具呢，也要消毒煮沸消毒，或者是用10公升的清水加40毫升的漂白水来稀释进行消毒。好的，所以呢面临台风前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个相关的警备。好，那台风后我们要记得把居家环境清扫，做好这个相关的防护哦。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29。待会2:30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就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一样台风天，但是没有放英文课的假，一样有英文单元要提供给你哦。

0: 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巴威台风逼近，高雄市提前做好了防台准备，公务局公园处全面加强行道路树的修剪，固定支架也完成路灯以及救灾机具的准备，提醒民众尽快的把停放在路树下的车辆移开，避免强风造成损失。黄义豪的报道。
2: 因应巴威台风来袭，高雄市公务局公园处已动员人力，针对辖内行道树进行树枝修剪，加强支架固定，并且同步检修路灯、开关箱等设施，完成各项防台准备。一旦接获路树倒塌或断枝的通报，也将立即派员清除障碍，尽速恢复道路通行。公务局提醒，台风期间容易出现强风豪雨，民众应该要避免将车辆停放在路树下或周边，改停放至空旷安全的地方，并且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降低灾害的风险。公务局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3: 公园处今日会持续加强树木支架的巡检固定及路沿灯检修，并持续进行树木修剪作业，施工期间会进行现场交通管制，请民众配合施工人员指挥障物停放车辆，请来往民众配合减速或提前改道，以保障安全及行车顺畅。台风过后若发现路树倾倒，公园处将立即启动复原机制，以最快速度恢复市容景观。
2: 另外，因应巴威台风来袭，高雄市灾害应变中心已于今天上午八点提升为一级开设，并于消防局七楼应变中心进驻运作，统筹各局处防救灾工作，全力掌握台风的动态。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屏东县今天是正常上班上课的，不过县政府已经准备好山区跟恒春半岛的预防性撤离措施，只要风雨增强到撤离的标准就会适时启动。另外，东流县蛟龙船停航，双流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八点开始预警性的休园。高雄市一对黄姓父子假借绿能开发通行权，诈取业者高额的通行费，甚至挖断道路，工程被迫停摆。桥楼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这对绿能蟑螂父子以及怪手司机总共三人提起公诉。徐俊秀的报道。
4: 起诉书指出，绿能公司自2022年间起，在高雄市永安区开发绿能设施，进出工区的施工车辆必须经过财政部国有财产署所有的道路。当地的黄姓父子共同向绿能公司虚报，诈称拥有该通行道路的使用权，要求每年支付200万到300万元通行费，甚至食髓知味，再度要求被拒后，竟然挖断道路，影响工程进度。桥头地检署乡阅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5: 黄姓父子涉嫌假借道路通行权，向绿能开发业者诈取200万元的通行费，在114年间再度要求绿能业者支付相同费用遭拒绝后，于114年3月18日指示洪某驾驶怪手将道路挖断，造成绿能公司工程车辆无法进入工区施工。
4: 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及调查局高雄市调处侦办，案经侦查终结，认为被告涉犯诈欺取材、恐吓取材未遂及强制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另外，请求法院依刑法第38条之一，宣告没收黄姓被告父子诈骗来的200万元犯罪所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一位民众不慎将金块以及皮包随垃圾一同丢进垃圾车，发现之后焦急万分，立刻向环保局求助，在永康焚化厂人员的协助之下，十分钟帮民众找回黄金。魏经理的报道。
6: 民众晚间不慎将金块还有皮包随垃圾一同丢进了垃圾车，发现后焦急万分，立刻向环保局求助。关庙区清洁队获报后，随即通知永康垃圾焚化厂启动协寻作业。在垃圾尚未投入垃圾除坑前，将垃圾全数请到在平台进行搜寻。环保局一般废弃物管理科技证林佩莹说，
7: 焚化厂依标准作业程序，请垃圾车暂停卸料，并引导该车将垃圾请到至平台安全作业区，同时提供民众防护装备，全程陪同协助翻找。经清洁队与焚化厂人员合作，仅花费10分钟便顺利找回遗失物，展现环保团队及时应变的效率，也让失主开心带着失而复得的财物返家。
6: 在厂方人员协助下，只花了10分钟就顺利找回遗失物，展现清洁队跟焚化厂及时应变。

0: 变效率，也让失主终于放下心中大石，开心带着失而复得的财物返家。环保局也提醒民众，若不慎将贵重物品误丢垃圾车，请务必把握黄金救援时间，立刻联络所在地清洁队，越早通报，寻回几率越高。尽管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风以及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跟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晚上到明天，北部、东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跟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部以及东部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有大雨或豪雨。其中北部地区及东北部、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南部28到35度，北部26到34度，中部27到34度，东部也是27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明天阿公要开刀，我先带你回家拿要换洗的用具，再带你过来。
4: 好啊，那我们先回家吧。
3: 哇，已经在飘毛毛雨了，要不要停车穿上雨衣？
4: 不用了啦，再过几个红绿灯就到了。
3: 前面是大十字路口，你抱紧我哦。
4: 好好好，下雨天骑慢一点。哇，你还好吧？正想说前面有行人要过，结果你车就打滑了，还好后方都没有来车，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3: 哦，我以后不抢快了。妈，你脚都破皮了，我们先去看医生吧。
4: 驾驶人开车要注意车前状况，雨天速度减慢，行进路口汽机车务必停车让行人先行，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5: 哇，出村了！
6: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还这么欢喜？
5: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他飞鸽传书给我，叫我安娜达说他在边境做到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不然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要我帮伊装800两银。
6: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到大将军，敢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7: 水某诶，我回来啦！
5: 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7: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逐天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即烦恼吼，你会互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5: 哎呀，原来是诈骗！
8: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9: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0: 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9: 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0: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9: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0: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9: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11: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是一个形容词，就是运动的。那么 athletic type 就是运动型的人。I did love sports， 我真的是喜欢运动的。Did 这个助动词加进去，功能是加强语气，意思就是真的。接着 ，I used to take part in some outdoor sporting activities after school。我过去呢，在放学后经常参加户外的运动活动。再一次 ，used to 是一个助动词，表示过去经常做。Take part in 是一个片语，表示参加。这边 outdoor sporting activities 是户外运动的活动。Most of the time, I used to play ball in the school playground. Any kind of ball, dodgeball, baseball, basketball, you name it. 大多时候，我都会在学校的操场上打球，各种球，躲避球，棒球，篮球，你说吧。这边 most of the time 是一个片语，表示大多数的时候。那么再一次 used to 过去经常做 school playground 就是学校的操场。那么他举例打各式各样的球，有 dodgeball 躲避球， baseball 棒球， basketball 篮球， you name it 是一个片语，意思是你说出来的大概都有。 Therefore, I had a very enjoyable childhood at that time. 所以呢，我童年时期那时候真的是很开心的。 Enjoyable 是一个形容词，就是表示很开心的意思。下面 I no longer participate in such outdoor activities. 我现在不再参加这些户外活动了。 No longer是一个副词，表示不在。Participate in 是一个片语，表示参加。First, it is not easy to have a group of friends playing ball together. 首先，要一群朋友打球不容易啊。Besides, I need to work. 此外，我还要工作啊。So now, I usually go to the gym alone and lift some weights.所以现在呢，通常我就自己一个人去健身房健身。这边 go to the gym 就是去健身房的意思。Alone 是一个人。其中 lift some weights 直翻就是举一些重。可是当英美人士讲这个话的意思呢，指的其实就是健身运动了。This is a change of life, and I think the changes are natural too. 他说呢，这就是人生的转变咯。而且呢，我觉得这样的改变也是很自然了。Change of life 就是人生的变化。Natural 是一个形容词，就是自然的。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Used to 是一个助动词。后面加上动词原形，表示的是过去经常做某件事，或是过去习惯做。我们看一下例子。We used to go there every year. 以前啊，我们每年都去那儿。Things aren't what they used to be. 事情跟以往已经不一样了。We used to head down to the coffee shop and sit for hours. 以前我们都去下面的咖啡厅坐好几个小时啊。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A variety of, 片语，各种各样的。Athletic, 形容词，运动员的，运动的。Take part in, 片语，参与，参加。Sporting, 形容词，体育活动的。Dodgeball,名词，躲避球。You name it, 片语，凡是你说得出的。No longer, 片语，不再，再也不。Participate in, 片语，参与。Gym, 名词，体操馆，健身房。Lift weights, 片语，

0: 重健身锻炼。这个单元我们讲的是 Childhood Activity， 童年时期常做的活动，希望您都学会咯。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1: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2: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在我们今天的问单元当中呢，我们聊到的这个主题呢，就是要聊自己的什么呢？自己的童年。好，所以今天的主题呢，叫做 Talk about any childhood activity that you used to do after your school hours。 好，所以呢，聊聊什么呢？就是你的 childhood， 你的小时候的这个生长环境，你的童年啊。好，童年就是这个单字childhood， 就童年。好， childhood activity， 童年的什么呢？活动 that you used to， 你以前呢会做的，会做的这些事情。好，你下课放学之后呢，就是你会做哪一些事情啦？

好，我们来看到呢，在单元当中呢，如果说要聊这个主题的话，我们可以怎么聊呢？你可以告诉人家说，哎，这个活动是什么 ？What it was？ 好，这个活动是什么呢 ？When you did that？ 你什么时候会做 ？How often you did this？ 好，你多久会做一次，或者说多久呢？会从事这个活动一次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段落文章，有三个段落。那来看到呢，是当中有哪一些单字、片语或者是例句可以学习呢？好，他第一段就讲到说呢 ，childhood is the best part of life。好像讲说呢，童年啊，哇，这是人生当中的最好的、最美好的一部分。好，童年呢就是 is the best part， 好，就是最好的一个部分啦。我们人生当中无烦无乐啦跟他佚佗都欢喜啊呢哈，食饱困啊，搁佚佗啊，那是上欢喜的童年哈。好，他讲说呢 ，I can still remember， 我还可以记得 when I was a kid about10 or 11 years old 啊，当我呢还是小孩的时候呢，还是孩童的时候呢，大概10岁或11岁的时候 ，I used to play with my friends after school 啊，我通常呢都跟我的朋友呢一起玩，好，只要下课之后呢，我们就一起玩。We played a variety of outdoor sports， 我们都会呢从事一些呢就是各式各样的这个户外的运动，好 ，variety of 就是各式各样的户外活动。户外活动叫做什么呢 ？Outdoor sports 是运动哦，户外的运动哦，那场地可能就是在户外的。I was not the super athletic type。我不是那种超级运动员的类型的athletic 就是运动员，超级运动员就是说我并不是呢很专长、很擅长在这个体育方面的。But I did love sports 但是呢，我还蛮喜欢运动的第二段他讲说呢，好 ，I used to take part in some outdoor sporting activities after school。好，他讲说呢，我以前呢，都会 take part in， 就是参与、参加什么呢？一些户外的这个就是运动的活动啦、在放学之后都会参与这个户外的运动那可能就是参加一些社团啦。Most of the time 大多数的时间 ，I used to play ball in the school period。

playground 啊，我通常呢就是会就是玩一些球类啦，在这个学校的运动场 school playground 就是学校的运动场啦，any kinds of ball 任何类的类型的球类运动，比如说 dodgeball 躲避球 baseball 棒球 basketball就是篮球太多球类了还有 dodgeball 呢就是躲避球，好，所以这一集我们可以认识到他从事运动的球类的名称，还有 you name it 各式各样你说出来的你说得出来的球类我都有玩过啦Therefore, 因此 I had a very enjoyable childhood at that time. 好，他讲说呢，因此呢，我就是有一个很享受的童年，哇，很棒的童年呢，在当时就是他刚讲的十岁、十一岁的时候他放学的时候都会玩很多的球类的运动啦。好，最后一段他讲说了 I no longer participate in such outdoor activities 然后他讲说呢现在呢我已经不在 No longer 就是不再做什么事了 Participate in 就是等于前面的那个take part in 的意思是一样 Participate 就是指你的参与它是动词那 in 你后面可以加什么样的事情好所以呢像比如说上课的时候呢老师像我们以前上英文课的时候老师也讲说我会打分数你的课堂的出席次数啦你的参与率啦叫做 participation 就是你的参与度你课程的参与度你有没有很积极的在跟老师互动啦讲英文啦你的 participation 哇这个单字有点难要练习它的发音participation participate 好就是呢户外活动他已经不再参与了这些户外的运动了 first 第一个 it is not easy to have a group of friends playing ball together 好讲说呢如果要再有一群朋友呢在玩这些球类的运动呢很不容易啊尤其要组一队好难哦好再来 besides第二个除此之外呢 I need to work 现在呢长大了我需要工作了我要上班没有时间了所以呢 So now I usually go to the gym 我通常都会去哪里呢就是去这个健身房啦 alone 一个人 and lift some weights 我做一些重量的训练 This is a change of life and I think the changes are natural too 他讲说呢哇这个就是一个生活当中中的改变了但是我觉得呢这样的改变也算是自然而然的一种改变咯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ww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 Speaking Test 第70集今天讲到的主题是 Talk about any childhood activity that you used to do after your school hours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温柔善良或是勇敢天真，不管活成怎样算完整，

0: 塞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圆山入口，先前在中线的雨伞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375.9公里过了中寮隧道，先前在中内线的铁圈也接获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11.1公里过了燕巢，中线车道有铁片掉落。省道部分，在台82线西向的17.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过了鹿草，在外线车道沿路都有树枝散落。台88线东向11.8公里过了大发，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6总统教育奖遴选出大专组10名、高中组14名、国中组18名及国小组18名，合计60名获奖学生，克服病痛或艰难生活环境，绽放生命光芒。颁奖典礼7月3号在总统府举行，由赖清德总统亲自颁奖勉励。
2: 获得总统教育奖对我而言不是终点，而是一份提醒还有责任。未来我也希望将自己曾经接受过的帮助和温暖传递下去，用自己的力量回馈社会，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让这份善意继续流动下去。最后，我想与所有正在努力的人共勉，无论你现在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都不要放弃相信自己，因为今天的努力就会化作明天照亮自己与他人的光芒。
1: 就读台南市后壁高中的林永山，一肩扛起家庭责任，课业表现仍然优异，不止录取台大电机系，更透过青年百亿圆梦基金计划开拓国际视野，身处逆境却能展现韧性，拿下今年总统教育奖。来自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的蔡永新也获得今年总统教育奖肯定。他坦言常年病痛带来无数个彻夜未眠的夜晚，直到天亮迎来的不是希望，而是日复一日似乎没有尽头的痛苦。希望社会大众也能看见他敏感多思的一面，希望大家都能允许自己脆弱。
3: 我的名字永新，是歌咏晨光的意思。过去我一直对这个意象很排斥，因为黑夜从来没有离开我的生命当中，却又被迫演出他人心中想象的阳光性格。尤其当你又为了疼痛彻夜未眠，看见早晨的阳光，那个感受是和盼望完全相反的，似乎没有尽头，周而复始的痛苦。直到后来我才明白，来到这世界上，我要说的不是关于阳光明媚动人，而是告诉那些还在夜里的人们，即使天色至暗，也能相信这个生生不息的世界总有变化的故事，是我们人之所以能找到力量忍受生命绵长痛苦的理由。 Something much more

0: campaign。
1: 赖清德总统肯定获奖同学在成长过程中，虽然遭遇不同挑战，但同样展现出无比的勇气与毅力，突破各种困境，写下非凡的人生故事。
2: 我一直相信台湾不大，但台湾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许多人像各位一样用行动改变命运，不仅展现生命最坚强、最温暖的力量，也让世界看见台湾。最后，再次恭喜所有得奖同学，期待各位持续翱翔，勇敢追梦，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1: 赖总统更点名两位二度获奖的学生，新竹市立承德高级中学韦宇泽，在运动赛场上勇敢追梦。去年在东京听奥，他顶住伤势压力，拿下男子十项全能银牌，是台湾暌违16年来在这个项目夺牌。另外，彰化县立西洋国民中学杨子立克服多重障碍，除了有出色的跳水和游泳实力，今年在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男子组直排轮项目中夺下100公尺、300公尺双料冠军。总统期盼透过表扬，让这些故事带给更多人启发，勇敢面对人生挑战，为理想打拼。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哎，兵哥，兵哥，你新车马力如何？快吗？
1: 还没试过哎，怎么了？
0: 嘿嘿，想测试看看吗？看谁先到小绿的学校。
1: 好啊，谁怕谁？来，预备，开始。
0: 开始。啊，兵哥停！前面学校路口有学生。哎，兵哥，你还好吧？才刚叫你停车说。
1: 我手好痛啊！还好我急刹快闪过去，没撞到学生，只是。哎，我的新车毁了啦！
0: 台湾每年有将近60%左右的交通意外是发生在交叉路口，通常是因为车辆行经无号制路口，没有注意到来车的行人，或者是闯红灯、黄灯而造成伤亡。提醒用路人，开车或骑车行驶到未设有行车管制号制交叉路口，或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的路口以及其他人车拥挤的处所，无论前进或转弯，都要减速慢行，相互礼让，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2: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3: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2: 这是诈骗。
3: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2: 小心变猪仔。
4: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2: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3: 哈哈哈！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5: Oh no！
2: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6: Girl， 把你投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看着喵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尤克里林的《黄丝带》，下午的3:13。好的，在第三个小时的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要带大家一起来回顾历史上的今天，7月10号所发行的专辑，或者是单曲，或者是哪一些歌曲，有什么样特别的事迹呢？好，但是还是要先提醒大家，我看到窗外的天色有稍微的变得比较暗一点点，下午如果要外出的话呢，真的还是要注意一下相关的天气变化，也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了。

好的，我们来到了1992年，来听到呢这张的专辑是《尤克里里》。好，1992年的7月10号呢，他们发行了第二张的专辑。好，这样的专辑名称呢，就叫做《黄丝带》。刚刚听到呢，就是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好，那听说呢，当时这个专辑当中呢，哇，这种高亢的声音哦，就是真的搭上了这个林志炫的美声啊，所以呢，真的可以让大家听到了他呢，就是非常好、哦，就是高亢优美的声音。除此之外呢，团体当中的李志在这张专辑呢有比较多比例的发声。好，但是呢好像还是属于比较低调那一位哦。不过呢专辑当中还有另外一首歌，一直到现在我都很喜欢这一首歌曲带来的一种正面能量的感觉。来听听尤克里里的《多帮别人想》。

有没有听到那个吉他刷弦的感觉啊？很帅，有没有？这一首歌曲真的是可以激励人心，然后呢，也是提醒大家要换位思考哦。除了为自己好，也要多帮别人想一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不是只有自己的角度好就好喽。好的，继续呢，我们来到了1994年的7月10号，来看到的是周慧敏的这一张专辑，是他第四张的个人华语专辑。找到制作人呢，就是黄国伦老师。这张专辑名称叫做《离开忧郁的习惯》，听到的一首歌曲，我觉得蛮轻松的，叫做《Dancing in the Night》。哇，这一首歌曲的编曲是钟兴明老师哎、欸。

有没有觉得这首歌曲有那种很松弛的感觉啊？张专辑的封面呢，周慧敏也是有那种就是很美但是很松弛的感觉哦，就是有三个她，然后呢那个头发有一点像是现在又流行回去的那一种，就是微湿哦，就是很像是沾了很多的发胶，但是打造那一种就是很随性，然后呢线条比较明显的感觉哦，搭上了这一种格子的衬衫啊，哇，我觉得现在流行真的就是跟过去那种复古的感觉好像有那个打通的感觉哦，对，就是不只是歌曲又有那一种就是非常放松的感觉之外呢，在专辑的封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哇，这流行的这个样式呢好像放在现在也可以再流行起来齁，有一种 Y2K 的感觉。好，1994年7月10号呢，周慧敏发行的第四张的个人华语专辑就叫做离开忧郁的习惯。好，继续来到了1996年的7月10号，这一位歌手呢他发行了第14张的专辑，也是他第8张的华语作品。当时这张专辑呢里面

这歌曲我觉得有一些歌哦，就是很适合在这个时候发行，刚好是面临了比如说毕业季啦，或者是呢刚好就是要下一个人生的阶段了，所以呢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祝你一路顺风》。

听到的一首歌曲，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这一整张专辑呢都是跟他的电影作品相关的。这一首歌曲你还知道是哪一部电影吗？逃学外传。当时呢他饰演的就是一个酷酷帅帅的哦。然后里面还有谁呢？还有像是张卫健啦，还有呢张明，还有呢林志颖，还有朱茵跟吴孟达。哇，这一些都是大咖啊。一直到那时候呢就在看这个电影哦，不管是后来电影台在重播重播再重播，但是我觉得说真的就是很青春很青春耶。当时很佩服哦，这个朱延平导演还有那个编剧，哇，他们的那个脑袋里面真的是好多好多这种就是光怪陆离的哈，这个剧情，但是又是很棒的这个青春的回忆啊。好的，继续时间来到了1999年的7月10号，来听到这一张专辑是他个人的第四张的华语专辑，来自于香港的许志安发行的这张专辑就叫做甲乙丙丁。这一首歌曲找到了很多的天王一起合作哦，包括像是郑中基跟张学友。这一首同名单曲《甲乙丙丁》。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徐志安1998年的7月10号发行的第四张的华语专辑，就叫做甲乙丙丁。好，这张专辑呢也是找到了呢，除了有天王们的这个现身合唱之外呢，也找到了像是香港啦、台湾跟新加坡出色的音乐人，包括像是雷颂德、陈伟、周志平老师、林东松、方文良跟荣泽九剑等等的这一些创作人呢一起来合作。好，在台湾呢发行这张专辑之后呢，哇，这个销量呢超过了30万张。我还记得这张专辑真的是很好听，很好听，尤其是主打歌，找到了天王。

阳柱镇啊，全亚洲的征集销售量呢超过了100万张，只是呢哈，仅次于呢刚好也是有现身的这个郑中基，他呢当年也是同期发片的敌人。好，那结果呢哈，就是这个不相上下，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哈。好，那专辑当中呢，甚至还有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哇，真的是朗朗上口。当时呢，小时候的我只要打开电台，听到这一首歌曲，都会跟着一起哼唱。当年的张专辑入围了1999年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这一首歌入围了最佳作曲人奖，许志安的作品《上弦月》。

0: 景广新闻。气象署预估八威台风今晚到明天是冲击宜兰风雨最显著的时段，苏花路段北廊受台风环流及地形效应影响，将有豪大雨及强阵风。公路局针对旧苏花公路台九丁线苏澳至东澳路段，今晚八点起实施只出不进，九点开始预警性道路封闭，预计明天中午解除管制，请用路人配合。有关台风的最新动态，连线给记者杨欣，为我们带来中央气象署的最新消息。杨欣，你好。
1: 听众朋友您好。

0: 气象署持续针对八威台风发布海上及陆上台风警报，海上警报范围涵盖台湾海峡北部、北部海面、东北部及东南部海面，还有巴士海峡。而在陆上警报，目前台宜兰、花莲以及台东地区都已经进入警戒范围。气象署表示，虽然台风强度在过去几小时内有稍微减弱，但根据飞机追风观测资料显示，目前七级风的暴风半径还是达380公里，十级风半径也有180公里。在风浪影响方面，东半部地区目前已经出现接近9米高的巨浪，其他地区也有2到4米的浪高，普遍都有出现长浪的现象。气象署特别提醒，北部海面与台湾海峡北部的浪高未来可能达到4到7公尺，台风近中心位置甚至可能出现10公尺以上的长浪，请民众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活动。雨势方面，北部地区宜兰山区及台中山区是14小时的降雨热区，目前累积雨量约20几毫米，未来有可能出现豪雨等雨，中南部及花东山区也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豪雨。风力部分，目前沿海地区例如苗栗、台中、彰化已经出现9到10级阵风，随着台风逼近，风力会越来越强。气象署预估解除海上风警报的时间最快可能要到12号的清晨或是上午。以上是记者杨欣带来中央气象署的最新资讯，现在先把时间交还主播。
1: 谢谢杨欣。因应八威台风来袭，台北市全面启动防台交通措施，除了水门只出不进，同时开放77所学校及路边红黄线停车，协助民众提前避灾。陈伟林报道。
2: 八威台风即将侵台，市长蒋万安再次前往主持灾害应变会议，并宣布堤外停车场实施只出不进的政策，未依规定时间内移车将依法拖掉，同时开放城市8公尺以上道路红黄线附条件的停车，77所学校供民众停放车及暂停路边停车格的收费。此外 U-Bike 共享机车及垃圾清运等部分民生服务暂停营运，大众运输也将依风雨状况机动调整班次。市长蒋万安说，
3: 我们严阵以待，做最坏打算，做一切万全准备。同时面对极端气候，我日前也特别提到，我们的防灾思维也要适时做一些调整，从气象数字的判断标准提升到实质的风险管理。
2: 市府也提醒，今晚将是风雨最剧烈的时段，呼吁民众把握白天完成防台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边等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最新防灾资讯。市府各局处将持续维持最高警戒，随时因应台风带来的风雨与灾情。今晚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桃园中立木材工厂昨晚发生火警，方公尺的厂房付之一炬，一人受伤送医。静杰的报道。
4: 桃园市消防局周四晚间获报，中立区内定16街396巷内一处铝工厂发生火警，迅速延烧，立刻出动第二大队、内力等分队和义消55车、177人前往灌救。到场后，迅速疏散民众，布设水线，局限火势。但因为现场堆置站板等易燃物和强风助燃，火场面积辽阔，且大火燃烧猛烈。这起火警最终在人员到场近4个小时后扑灭，并在今天清晨4点完成残火警戒处理。桃园市消防局内力分队陈邦华小队长说：“
5: 到达时，现场全面燃烧，并且有燃烧之余，立即升级2级火警，火势于20:01控制，22:02扑灭。
4: 这起工厂火警总共造成起火2层铁皮厂房上千平方公尺面积付之一炬，并波及邻近的废弃砖造三合院。另有一名89岁老妇人因为吸入大火浓烟，身体不适，被后送布利桃园医院观察治疗。确切起火原因和损失，现正由桃园市消防局会同辖区中立警分局建事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受到台风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及澎湖马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及东南部山区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2度，中部地区31到34度，南部地区31到35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9到35度。

0: 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过马路真的不能心不在焉，记得停看听，先在安全地点停等，看号志秒数是否足够，并观察左右来车，听注意车辆的警示音，确保四周安全再出发。
2: 没错，很多人过马路喜欢低头滑手机或是戴耳机，这样非常危险，请一定要收起手机，专心注意来车动向。
3: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道路，守法才能保平安。行人专心过马路，安全回家第一步。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事业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冷。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5: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4: 是恁是 baby。喂，
5: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啊。
4: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一百万去美国给你啦。黄克里斯汀。
5: 哈，董事长，你要汇一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4: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5: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6: 我一见到你就会忘了呼吸 ，Baby sit down please 坐我这里。
7: 大家好，我们是
8: IC Ball 冰球乐团。
7: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警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9: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10: 让我们和警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8: 在一起。

听到的歌曲来自 Coldplay， 这张专辑发行满26年了耶！哦，我真的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哎哦！好，3:42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关心到这张专辑。2000年的今天7月10号，来自于英国的Coldplay 酷玩乐团呢，他们发行了这一张的专辑，就叫做 Parachutes 啊，叫做降落伞。这张专辑呢是他们的首张的作品，那甚至呢在发行之后，哇，大家听到这一首 Yellow 也是一样啊，我被他们的声音呢跟嗓音呢都是着迷了，一直到现在他们在演唱会当中的这个作品啊，每唱一出每一次呢演唱都是哇让大家呢是紧扣心弦的。那这一首歌曲呢在当年呢是作为专辑当中的首发单曲，在英国的单曲榜上面最高排名第4名。下午的3:43，好的，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来统整一下目前呢，台风动态造成的这个相关的道路交通，或者是相关的这个航班啊，相关的资讯。好，我们先来看到呢，停班课的部分，在兰屿跟绿岛呢，今天下午1点开始，都已经是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了。好，在交通的讯息，我们看到航空公司丽荣航空在今天松山跟台东往返的航班都是全天取消的。7月11号礼拜六，也就是明天，在丽荣的国内航班也都是全天取消的。华信航空在今天7月10号取消松山飞往台东，下午5:45以及呢台北飞台东，还有晚上7:40台北到台东到台北的航班也都是取消的。那明天呢，华信的国内航班也都是全天取消。船班方面呢，我们来看到兰屿的船班从7月9号到11号的船班都是全日停开。绿岛的航班呢，船班的部分从昨天7月9号一直到7月11号也都是全日停开的。再看到刚刚下午2点更新的最新台铁火车相关资讯，目前西部干线的对号列车跟非对号列车都是正常行驶，东部干线的对号列车在7月10号跨次日的452车次都是全区间停驶，那其余的班次都是正常行驶的，非对号列车也都是正常行驶。南回线的对号列车目前跟我们的非对号列车也都是正常行驶的。好，在观光列车的部分，蓝皮解忧号、海风号、山蓝号跟明日号都是相关的行程都是停驶的。好，那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

那如果说是要外出的话呢，因应台风的变化，出门之前有相关的交通资讯都要上网或者是拨打电话给航班、船班或者是台铁来做相关的交通查询。网站上的相关的资讯都是非常的明确哦，所以如果是有相关的道路交通资讯的话，可以先查询一下再出发。好，那也要提醒您呢，目前在我们的森林游乐区啦，包括像是芝本国家森林游乐区，或者是相关的山区的步道或者是有这个林道当中的这个相关的交通啦，也要提醒大家因为台风期间可能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非必要的话不要前往山区活动。

再来关心到市区的管线工程，在衡阳路十五巷跟衡阳路路口以及贵阳街街口靠近中华路二段这边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衡阳路151巷13号的路段也是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台十一线海岸线当中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再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池上路段台九线304到314公里，北上的路段有路面修复工程，半半施工的方式。关山路段在台九线北上320到321公里有相关的道路施工，那也是半半施工的方式，单线双向通行。

再来关心到南回公路的这个相关的措施啊。目前在我们太麻里乡台九线398到400公里经轮道多良的路段呢，考量到有落石的风险，目前是实施南下车道交通管制，调拨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通行。多良路段在台九线401到405公里，因为考量到呢道路怕会受到海浪的侵袭，那目前呢是实施北上外侧车道来做交通管制，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武乡在台九线南新路段422到424公里，也是考量到呢海浪的侵袭风险，那目前呢是实施北上外侧车道来做交通管制，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点49分，接下来听到专辑2002年7月10号，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歌手 Z-Chain 张志成。我记得这张专辑在发行的时候刚好是我在国中时期呀、这张专辑真的是我印象很深，而且是非常爱的一张专辑。May I Love You 首张专辑就让他呢受封为 R&B 小王子，也是称霸了各电台的音乐榜啊。听到的歌曲张志成 May I Love You。

听到的歌曲张志成 May I Love You 3:54，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看到，在大寮路段台九线413公里，好，在850到950公尺这边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溪路段台九线406到407公里有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你的车头灯，包括了台九路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来到了南横公路，来关心到呢台20-0105线0公里到44公里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早上7点就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了，要请您留意。那行经山区道路或者是非必要，我们不要靠近山区，要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来看到出来桥，在台20甲线0公里处，在17到940公尺这边呢有配电的外线工程，占用了北上跟南下的车道，那来做外线工程的施工。那目前路段是单线双向，有人员来做交通管制，那要注意一下有相关的管制规定，那要配合现场的引导指挥。再来看到丽园路段台20线

15公里有上冰坡的机械刷坡工程，道路双向交通管制。刚刚三点钟过后呢，都已经是开放通行了。好，那礼拜五、礼拜天呢，都是在下午三点之后都有相关的放行时间，要请您配合。丽园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60到161公里有上冰坡的机械整坡工程，封闭双向车道来做机动管制。下午五点之前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来看到台二十线碧山隧道东端一直到天龙饭店下方177到182公里当中，好，路段呢是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要注意的是，碧山隧道有定点管制点在177公里，下午的放行方式呢是4点钟到4点10分，还有傍晚的5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好，那目前呢，今天礼拜五的关系哦，所以路段当中下午三点过后都是开放通行的。好，要请您经过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最后来看到雾路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179到195公里，路段当中有8个施工地点都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路段都是机动管制的。那当然要提醒您，有机动的管制区在190公里600公尺处，也一样要请大家配合现场的引导跟指挥来通行，以测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点57分。

好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呢，等一下如果说是要外出的话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哦，这个外出的天气变化。好，那中央气象署呢，目前也是持续针对八威台风发布了海上、陆上的台风警报。那刚刚看到呢，这个台风的动态哦，是有稍微的减弱一点点，所以速度好像真的也稍微变得比较慢哦。这嘛，台东够力出给逃，什么意思？好啦，天气就这样的诡谲，但是越是这样子难以捉摸，我们更是要注意哦，这个天气的变化，然后注意这个居家的安全，防台的准备都还是要做好。待会四点钟，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交给玉芬姐姐的幸福领航员。好的，先祝大家周末平安哦，一定要做好防台了。下个礼拜一下午1点钟，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迄日的下晡，你甲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南下中山四路到高雄端，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低于7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双向深坑端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74甲线东向的1公里过了牛埔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铝梯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OK， 大家关心的台风到底跑到哪里去呢？来，八位台风哦，中央气象署今天下午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八位目前中心在鹅銮鼻的东方海面向西北移动，对台中以北、南投以及东半部地区会构成威胁。气象署估八威台风的路径会偏北通行，暴风圈预计在明天的十

一点清晨，在新北到宜花之间驻地。预测明天中午过后到晚上，明天中午过后到晚上是最接近台湾的。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风雨会最明显，北部地区、中部以及宜兰的山区要慎防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几率，提醒要做好防台准备。

好，最快礼拜天的清晨，十二号礼拜天的清晨到上午才可以解除陆上台风警报。那么陆上警报包含了在新北、基隆、台北、宜兰、桃园、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台中、花莲、南投、台东，要严加戒备。海上的部分，台湾北部海面、台湾海峡北部、台湾东北部海面、台湾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航行及作业船只，要严加戒备。好，今天晚上开始哈，哎，这个天气会变来变去，越变越像台风天。明天白天，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是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时候，各地有可能会有豪大雨，北部地区、中部山区、宜兰山区留意出现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几率，当然也不排除哦大豪雨甚至超大豪雨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呢，环流范围慢慢笼罩台湾上空，台湾海峡、台湾东半部、北部地区出现七到八级的阵风，苗栗、台中以及彰化出现局部九到十级的阵风，风势会越来越明显。那么今天晚上，沿海地区会出现九到十级的阵风，内陆地区也有八到七到八级左右阵风。那么明天白天九到十级的阵风范围会深入内地，包括了北部跟屏东。那么另外哦，在东部地区已经接近九公尺浪高，预测到明天晚上各海面会持续有二到四公尺的浪高，而北部海面、台湾海峡北部以及东半部可能出现四到七级七公尺以上的浪高，台风近中心位置甚至可能会出现十公尺以上的浪高。那么再次提醒，千万不要前往海边去观浪，因为天气很好，大家就想说哎呀应该还好，结果呢这个观浪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个这个消高浪来就跑不掉了，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看风和日丽的情况又跑到海边，这样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现在海边已经是危险的范围区。好，刚才有说台东也是目前台风警戒的范围，台东也是目前八位台风警戒的范围。另外有关于台20、105线的0K 到 44K 美山口向阳，在今天早上七点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那么另外兰屿乡、绿岛乡受台风影响，今天是停班停课，从中午一点停班停课。在航空的部分，丽荣航空松山飞往台东往返都是全日取消，国内航线全日取消。那么华信的部分，松山到台东5:45台北飞台东，7:40台东飞台北都是取消的。那么在明天国内航班全日取消。船班的部分，南屿船班9号到11号全日停开，绿岛船班9号到11号同样全日停开。台铁的部分，西部干线对号列车正常行驶，非对号列车正常行驶。东部干线对号列车10号的跨次日452次全区间停驶之外，其他班次正常行驶。

0: A 对号列车正常行驶，南回线对号列车正常行驶 ，B 对号列车也是正常行驶。支线的部分，深澳线、六家线、内湾线、集集线、沙仑线正常行驶。平溪线除了4742、4744全区间停驶之外，其他正常行驶。好，另外观光列车的部分，南皮且油号、海丰号、山南号、明日号行程停驶。因台风变化，乘客出门请跟台铁来了解最新的这个行驶的状况。那么另外在基本国家森林游乐区、嘉明湖国家步道、马拉绕步道、都兰山步道、安通月岭古道东边、绿岛观海步道、绿岛阿美山步道、鲤鱼山步道、大武观海步道、进水营国家步道东段林道，包含立嘉林道、基本林道、延平林道、平林、锦平林道、雾鹿林道、红石林步道。目前都是预警性封闭，千万不要前往山区活动。好，违者重罚。好，以上提供给大家参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记得按8。音乐好好听，欣赏好听的音乐。
1: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2: 低放安全机制，多重防护守护家园。大家好，谈到低放射性废弃物，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安全的问题。
3: 韩国庆州的处置厂采用国际认证的多重屏障设计，废弃物首先会被压缩装入镀锌钢桶，放入厚实的专用容器中后，再放入强化混凝土设施，最外层还有天然岩盘作为防护。
4: 面对强降雨或地震，处置厂设有完善的防渗系统，确保环境安全无虞。同时现场设有长期监测机制，持续检测地下水与环境状况，资讯公开透明，让民众看得到安全。
2: 透过科学与工程技术的结合，低放处置厂不只是设施，更是一项守护家园的长期承诺。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5: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6: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5: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6: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5: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6: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5: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6: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OK，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罗志祥的《精武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18。台风虽然对台东没有之前几天认为的影响那么广泛，但是呢，影响还是有的，尤其是浪跟风会比较大。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那千万不要观浪哦，也不要去海边从事相关的活动，非常的危险。那么还有山上非必要也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是比较安全的做法。来欣赏王世贤《卡达恰》。

OK， 时间来到下晡的四点二十二分，再次的提醒八位，越晚到明天都是影响台湾选举的一个情况，希望大家做好防台准备。听到歌声来自于李千娜、李依李仁所带来的《心爱哈尼》。

OK， 这个台风八位持续朝台湾接近，那么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是影响台湾最具的一个情况，可能会出现强阵风、豪雨或长浪等现象。成功分局辖内成功镇、东河乡、长滨乡都是、处于沿海地区，山区道路很多，容易受强风豪雨影响。因此呢，成功分局已经密切掌握台风动态，全盘的这个盘点辖内容易淹水、容易塌方跟沿海危险的区域，持续加强查询跟各项防灾准备的工作。那么再次的提醒，希望大家不要去观浪哦，钓鱼、戏水、各种海域的活动都是相当危险的，以免遭长浪或疯狗浪卷走。那么山区道路可能因为连续降雨发生落石、塌方或土石流等等的灾害，行经台11线、台23线各山区道路要减速慢行之外呢，也要提高警觉。那当然如果道路有封闭，就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那么另外呢，也提醒将提前固定您的招牌、盆栽跟容易飞散的物品，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手电筒、饮用水、干粮跟行动电源等防灾的、这个物资。好，那么另外呢，要提醒大家的是，太平溪右岸一路通南王桥到日光桥路段，目前十号哈下午五点封闭，下午五点封闭。那么南王桥端、日光桥端、卑南郡路旁三处路口暂停通行。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中台八威已经发布了海上及陆上的台风警报，预估在今夜暴风圈就会触陆，风雨会越晚越强。总统在上午主持了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工作汇报，指示中央与地方要全面落实防台准备，全力守护民众的安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目前的准备情形，我们连线给记者任兰心带来最新的消息。兰心，
2: 主播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午安。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下午召开第四次工作汇报，截至下午两点，累计52件灾情，以陆树倒塌及民生基础设施受损为主，另有无人受伤。全台已划设1949处警戒区，并进行预防性疏散撤离2050人，其中以花莲县1881人最多。万里溪堰塞湖警戒区194人已全数撤离。有6县市共开设27处收容所，安置416人。另外发布184条土石流及4处大规模黄色崩塌警戒。应变中心指挥官

0: 政部长刘时芳要求地方政府持续掌握撤离及收容人数，妥善提供收容民众三餐、饮水、卫浴及医疗照护，并在撤离区设置警告标示，避免民众返回危险区域。在交通方面，公路有五处预警性封闭，台铁除了平行线部分班次、台东线542次及观光列车停驶之外，其余路线均为正常。海运停航114航次，空运取消国际及两岸航班269架次，国内航班156架次。应变中心表示，各部会已完成防汛设施、交通运输、通讯备援、民生物资及救援机具准备，将持续与地方保持密切联系。地方若有中央需求支援，也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河川及海边等危险区域，持续留意最新台风及防灾相关资讯。以上是记者任兰心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最新报道，将时间交还给主播。
1: 谢谢兰心。台风巴威持续发威，新北市淡江大桥预计有两阶段的实施预警性封桥。新北警提醒往来淡水八里地区的车辆，请务必提前规划行程，改道行驶关渡桥。警方也会加派警力疏导，预请用路人随时留意最新的公告。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淡江大桥位于淡水河口，根据交通部公路局订定处理机制，若是平均风速8级时，将封闭机车道以及人行道还有自行车道，并将快车道速限由每个小时80公里调降至40公里。当平均风速达10级时，将全面封闭淡江大桥，禁止各类车辆通行。可量台风巴威侵台，淡江大桥预计10号晚间8点起封闭自行车道还有机车道，晚间11点则封闭主线以及公车道。新北交大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提到，届时可改由周边道路疏运，请民众提前规划行程。
3: 淡江大桥封闭期间，关渡大桥及周边连外道路车流将明显增加，将视交通状况适时实施号志调整、路口疏导及交通管制措施，请用路人遵循远景及一交指挥，切勿违规插队、跨越双黄线或任意回转，以共同维护交通秩序。
2: 此外，新北警提醒，台风期间山区还有滨海路段容易受到强降雨或是强阵风影响，可能发生落石、路树倒塌以及道路积淹水等情形，请民众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维护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巴威台风逐渐逼近，万里溪堰塞湖发布了红色警戒，考量花莲有偏远的聚落，还有零星住户难以接收到警报讯息，花莲县警察局凤林分局启动了5台移动式的警报器，进驻重点区域，配合手机警讯还有鸣笛示警，要让居民都能够及时收到防灾的资讯。记者张涵的报道。
4: 凤林警分局由警政署配发的5台移动式警报器在10号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发布正式启动，除了会发出高分贝警示声响，也能透过广播系统发布撤离通知各项防灾讯息，即使豪雨强风或通讯受干扰，还是能够有效传达
5: 454-411-413-415-421太阳呼叫，请立即释放堰塞湖警报。
4: 面对巴威台风可能带来豪大雨，5台移动式警报器分别部署在凤林镇凤信里、万里溪桥下游三星派出所高地、万荣乡西堡大桥附近、光复乡东富村下阿桃木部落以及光复乡大同村中学街一带等，希望分散的偏乡住户都能听到。
6: 太阳415收到，立即释放警报。
4: 凤林警分局表示，后续将依灾情发展以及灾害应变中心指示弹性调整配置，也呼吁民众务必配合疏散，并避免进入河川以及警戒区域，降低灾害风险。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有关于巴威台风最新的位置及动态，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巴威台风它目前仍然位于台湾东南方外海，以大概时速26公里的速度往台湾的东北部海面接近，它的暴风圈就会在大概是明天清晨凌晨至清晨左右接触到东北部一带的陆地。那所以其实从今天来说一直到明天一整天都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整体来说台湾各地都会有大雨或豪雨发生，特别提醒在北部、东北部还有中部山

0: 区可能会有豪雨以上等级的强降雨发生的机会，请居住在该区域的民众要多加留意。气象局会持续密切关注台风的动态，请民众留意最新台风资讯，并做好防台准备。那在温度方面，明天在花东纵谷、金门还是可能有焚风发生，有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上述区域如果要外出，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其他地区因为台风降雨，气温大概是下降的，有高温大概是在29至32度。那整体来说，由于台风正在接近沿海的浪况都是非常的大，北部跟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有马祖的浪高都会来到3米以上，有长浪发生，甚至东半部跟恒春半岛已经有观测到6公尺以上的巨浪。中部以北的沿海地区在明天白天以后可能也会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发生的机会，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周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就像兄新宝岛康乐队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下午的4:43，太平溪右岸一路通，南王桥到日光桥路段，因应台风，该道下院啊，这个该道路呢啊的南回铁路桥路段是属于太平溪河床便道，为了维护大家的安全，在今天5点。适时封闭，即南王桥、日光桥、卑南郡路旁等3处路口暂停通行。太平溪康乐桥跟丰里桥、丰里桥河段2侧高滩停车空间，即将在今天下午5点适时的进出入口封闭，只出不进，请相关单位协助宣导疏散。河床停车的车辆，好，这是太平溪右岸一路通，也就是在南王桥跟日光桥这个路段。那么因为台风期间，所以目前为了维护大家的用路安全，在今天五点实施封闭，既有南王桥端、日光桥端、卑南郡路旁等3个地方路口是暂停通行的。太平溪康乐桥跟丰里桥河的2侧高滩停车空间，5点也是只出不进，5点只出不进会进行出入口的封闭，请相关单位协助疏散河床的停车车辆。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1: 在新竹市的黄同学因为对警察工作有兴趣，主动加入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东市派出所友善通报网，成为友善通报网成员。日前他在脸书上认识诈骗集团假扮的理财专员，该诈骗集团在社群软体上贴出成真短期打工讯息，诱使他提供个人金融账户。黄同学说，
6: 我在四月底因为先休学没读书，但我就想赚钱，我在手机脸书上有看到手机168新竹找工作，社群内看到有网友贴文说急用钱的，看过来偏门工作，可以帮解决目前困难，渡过难关，先拿钱再做事。

0: 人在诈欺，加赖细聊。于是我好奇这是什么赚钱方式，就加赖好友联系。后来聊一聊，对方告诉我要用租用我的户头，要做博弈金流，需要大量存折交替使用，新台币8万至10万元。然后他的经理来找我谈，我就觉得怪怪的，因为只给我看识别证，所以就跟警员传讯息并截图对话内容说这件事，跟我看到的假投资诈骗影片内容很像。于是田警员和所长说这可能是诈骗，要我继续将对方约出来，我才觉得可能是真的诈骗。
1: 承办此案件的东市派出所所长邱志威表示，该诈骗集团假扮的理财专员与黄同学相约在一家连锁咖啡厅见面，商谈合作事宜。警方则先行派警员到咖啡厅四周埋伏，见时机成熟上前盘查，当场识破理财专员为诈欺犯嫌，并查扣作案用手机。全案警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法办。邱志威所长也说明当初的逮捕过程。
2: 因为本所同仁田姓员警跟我说，有一件疑似诈骗车手交易的案件，那我请他把被害人跟对话内容截图传给我看，我判断是诈骗车手交易案件，所以请他跟被害人联系，因对方要求要见面时交付身份证、提款卡及存折，那我就觉得这个可以继续跟他传信息。那我们在联系的过程中，我们也怕他对方有警觉心，所以我假装自己是被害人，顺势跟被害人聊天。聊天的内容我们尽量就是有点技巧了。那后来我们就约在公共场所，就锁定在连锁咖啡店见面。埋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一个男子假装公司理财专员来拿身份证、提款卡跟存折，所以我们见时机成熟的时候，当场查获该名诈欺车手，并且查扣作案手机等证物，我们就带回派出所。那刚开始这个犯嫌很狡猾，怎么样都不肯，都矢口否认，而且辩称受公司委托只是在拿布纸，没有犯罪。后来我们花了一段时间，然后查了他的布纸啊、手机内容啊，突破他心房，他才承认他是诈骗集团成员。那我觉得这个案子，我们跟民众一起紧密合作，获得蛮漂亮的。
1: 警方还是提醒民众小心诈骗手法。
2: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除不要轻信投资赚钱、高获利、快速回本、稳赚不赔等话术，不可以提供存折、提款卡等与陌生人。若不慎遭诈骗，即可能成为帮助诈骗集团洗钱之共犯。
1: 在警方强力宣导识诈下，希望全民都能提高识诈意识，不遭诈骗，又能协助警方阻诈，有效守护民众财产安全，共同维护地方治安。以上由新竹分台记者张瑞云采访直播，感谢您的收听。

好，这个台风来袭哦，避免登山观浪等活动，一定要做好防台措施，以确保安全。好，这个台风哦，县府已经成立灾害应变小组二级开设。那么今天下午三点也主持了第一次的工作汇报，跟各乡镇市长进行视讯。那么县长表示哦，各乡镇市以及各单位掌握过去容易发生状况的区域，虽然台风似乎跟台东有一些距离，不过呢，因为外围环流非常的宽广，山区恐有豪雨等级的降雨，还有雨势跟长浪，台风工作不可松懈，要做好因应的防范。那么另外呢，在各单位逐一也说明最新防灾救灾准备情况。那么另外呢，就是台东县列入了台陆上台风警戒的范围，今天晚上到明天影响最深远，所以一定要注意观测台风的路径动态，随时掌控灾情的查报。那么也要做好排水沟的疏浚，抢修抢险开口契约厂商随时待命。好，以上。那么如果听众朋友有想需要沙包的话呢，记得可以跟台东市公所这边来联系。欣赏陈升台三线。

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4.9 公里过了高工局，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19.6 公里，永康交流道有水桶滚来滚去，经过时请小心。北上197公里过了彰化，先前占用外线的大卡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 161.5 公里到 161.4 公里之间，过了大甲交流道，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国三甲东下木栅道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35公里，过了宜兰，在内线车道有轮胎皮，以及外路间也有散落物。国道八号西向新吉到台南端，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86线东向的2公里湾里交流道，在外线有带子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OK， 时间来到5:08，太平溪右岸一路通南王桥至日光桥这个路段，因台风来袭，为了大家的安全呢、所以呢，在下午5点适时的封闭南王桥、日光桥跟卑南郡路旁3处的路口暂停通行，太平溪康乐桥跟丰里桥河段2侧高滩停车空间5点。适时的进出入口会进行封闭，只出不进，请协助宣导疏散河床的停车车辆。听到歌声，来自于苏打绿，他下了夏天。

OK， 好听的歌曲《苏打绿》，它下了夏天5:13。接下来欣赏柚子《你是东京》，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OK， 5:16，台东县太麻里乡台九线398.6，400.5，金轮到多良，因为有落实之余实施南下车道交通管制，调拨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行驶。另外，台九线40。

0: 01-405多良路段，也是怕这个海浪侵袭，实施北上外侧车道交通管制，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南新路段也是怕这个受海浪侵袭，所以实施北上外侧车道交通管制，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
1: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2: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1: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2: 当然，像是补助子癫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3-1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1: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耶。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2: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OK， 时间来到了5:22。目前在台20015线零 K 到44梅山口到向阳。那么早上7点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了，早上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好，那么另外呢，再次的提醒，台风对于台东虽然影响不大，但是呢还是有影响哦。从今天晚上到明天，也希望大家做好防台准备，千万不要观浪，以免影响行车的安全。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农业部农保署发布土石流警戒，共有184条达到黄色警戒。研判入夜之后，桃园市的复兴区以及新竹县五峰乡尖石乡的土石流前势溪流可能达到红色警戒。新竹县市政府灾害应变中心上午已经一级开设，各局处全面严阵以待。薛海伦报道。
2: 新竹县长杨文科主持防台准备会议，紧盯县府各局处、新竹瓦斯公司、台电、自来水公司和新竹后备指挥部等单位防台工作。会后也前往豆子埔溪视察清疏工程，了解凤山溪支线抽水机准备状况。竹北施工所也部署各项防灾与建设工作，完成防汛准备、抽水设备巡检和灾害相关应变。竹北市长郑朝芳说，
3: 由于汲取了6月26号的这个淹水的一些警示以及造成的灾害哦，我们提前准备召集了31个里长扩大的汇报，这一次我们一定会好好的跟县政府共同的来配合上级指挥，把我们所有的防灾的各项事务来把它完成。
2: 因应八威台风逐步接近，竹北施工所也宣布提前完工并开放中正东路高架桥、竹北路桥下停车设施改善工程，串联日前完成的中正东路地下道，赶在风雨来临前将全新优化的空间提供给市民使用。新竹县市政府提醒民众，因应八威台风来袭，星期五全天停班停课，民众非必要请勿外出，以确保

0: 人身安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台中市政府启动灾害应变中心一级开设，市长卢秀燕指示山区保全户在搬往前完成预防性的撤离，并且要求各局处全面加强防台准备，全力降低灾害冲击。陈玉涵报道。
2: 市府指出，平地未来30小时预估将有300到500毫米降雨，已要求各区公所利用风雨来临前加强巡检，做好排水及防汛准备。警察局也将加强海边巡逻，劝离观浪戏水民众，并针对户外看板、悬挂物等加强安全防护，避免强风吹落造成危险。市长卢秀燕说，
3: 这次的雨量，尤其明天今天深夜以后到明天，雨量会非常的惊人，在山区呢大概有500到800毫米，这是个非常恐怖的数字哈。那所以呢，我已经在会议当中要求我们几个山区的行政区的保全户，尤其是土石流以及大型崩塌的保全户务必要撤离，预防性的撤离。
2: 市府呼吁市民请把握风雨增强前的时间，检查住家周边排水孔及排水沟是否畅通，低洼或易淹水地区可提前准备沙包、防水挡板等设备，并将重要物品及电器垫高，共同做好防台准备，守护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台中市太平区凌晨发生火警，烧毁9辆机车、2辆脚踏车，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太平警分局调查确认是人为纵火，4个小时之内查获黄姓男子，他因为向妈妈要钱不成，份额犯案。陈依林报道。
4: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10号凌晨临时取接获报案，指称太平区中山路四段一处巷内发生火警，立即派遣警力及监视人员到场，并实施交通疏导管制，协助消防人员迅速将火势扑灭。现场勘查共计9辆机车、2辆脚踏车烧毁，经调查确认为纵火案。太平警分局新坪派出所所长陈信宇说，
5: 黄姓男子因缺钱花用，返家所前未果，竟至附近车棚纵火后骑车离去。本分局立即掌握涉案黄嫌情踪，火速于4小时内查缉到案，全案依公共危险、毁损、窃盗及家庭暴力防治等罪嫌，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
4: 据了解，46岁黄姓男子为无业游民，深夜骑乘偷来的赃车返家，向母亲索讨100元，母亲不堪其扰，向大儿子诉苦，黄姓男子因而被胞兄赶出家门，愤而纵火，所幸警消及时到场扑灭火势，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在下午5:30发布中部台风8位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八位台风下午5点位置在鹅銮鼻东方约60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进行。预测明天下午5点位置是在台北北北东方约200公里的地方。根据最新的资料显示，目前八位台风对彰化以北、南投东半部以及马祖将构成威胁。今天晚上到明天，八位台风以及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及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部以及东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有大雨或豪雨，其中北部地区及东北部、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请特别留意。现在台北阴天28度，新竹阴有雨28度，台中阴天30度，台南阴天32度，高雄阴天33度，宜兰花莲台东是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OK， 惠妮休斯顿所带来的歌曲5:40，台20甲线的0K 到0.940出来瞧，这里先前有办理配电管线的工程，那目前是正常通行了，目前是正常通行。好，另外呢，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第九号的八威台风今天开始持续的影响台湾，那么也再次的提醒，一定要做好万全的防台准备，不要前往海边去观浪哦，这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县府呢，这边已经成立灾害应变中心二级成立，那么相关的防台措施也都已经准备完成，那么希望大家可以平安的度过这次的台风。那么太平溪右岸一路通南王桥到日光桥，因台风的关系哦，所以呢，为了大家的安全，今天的五点已经适时的封闭了南王桥端、日光桥端以及卑南郡路旁等路口，暂停通行的一个状况。太平溪康乐桥跟丰里桥河段两侧高滩的停车空间也是。

在5:40的进行所谓的出入口封闭，只出不进。也请如果您是停在这边的车辆，尽量的赶快的将您的爱车移出。

好，这边也是提醒不要前往山区、河川、溪流、海岸以及其他公告限制区域从事登山、溯溪、戏水、钓鱼等户外活动，以免发生危险。如果有外出的需求呢，一定要随时的注意这个天候的状况哦。

好，那么今天台20.0/105线梅山口向阳，在今天早上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明天也是不开放的哦，不要白跑一趟。那非必要尽量不要前往山区道路行驶。在航班的部分跟船班的部分呢，也提醒像是丽荣松山飞往台东的这个航班，在明天11号是国内的航线全部取消，华信的部分也是国内航线在明天7月11号全部取消。那么船班的部分，兰屿绿岛11号这几天都是全日停驶的一个状况。台铁的部分呢，有一些列车有开，有一些列车是有停驶的，如果您要搭台铁的朋友得跟台铁做相关的确认。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席琳迪翁所带来的奇迹，时间来到5:48了。好，再次的提醒哦，这个台风来袭一定要避免登山或是观浪等活动，做好防台措施确保安全。5:4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OK， 目前台20/105线的0K 到 44K， 也就是梅山口到向阳，早上的7点已经实施预计

仅限封闭，明天也是不开放的。那么台风逼近，成功分局也再次的提醒大家要提前防台，减少外出，以守护健康。那么另外呢，在昨天已经公告山区溪流跟海岸的管制，关山警也全面的戒备，加强巡查，守护安全。那另外在太平溪右岸一路通南王桥到日光桥，因台风的关系，所以呢目前为了大家的安全，在五点已经进行封闭了南王桥端、日光桥端跟卑南郡路旁三处的路口封闭。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太平溪康乐桥跟丰里桥河的路段两侧高滩停车空间，在五点也是进行封闭的。再次的提醒，不要观浪哦，一定要做好安全的防台措施。那么另外呢，这个县府也已经成立灾害应变中心二级成立，那么只是全力做好防灾应变跟准备，弱势族群容易成孤岛的地区也应该要提早的因应。以上提供给大家。

右。国道三号南下134公里，西湖服务区前在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77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在快车道的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西向的8.4公里，七屯一交流道有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西，在1.8公里的地方，成功前的内线有散落物。台八。

六线西向6到5公里之间，台南路段有铁制品掉落在外路间，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黄韵如所带来的风筝，时间来到6:06。好，再次的提醒，台2105线的0K 到 44K， 梅山口到向阳，因台风的关系，所以早上7点预警性封闭之后呢，到目前甚至明天都还是不开放的哦，不要白跑一趟。而且呢，这个台风天哦，真的不适合上台20105线的这个部分。那么另外呢，在航空部分，丽荣、华信7月11号国内航班全日取消，船班的部分，蓝屿绿岛11号。

号也是全日停开。台铁的部分呢，有一些是停驶的一个状况，但是也多半都是有开的情形。那么如果您要乘坐台铁，可以上网查询或跟台铁做进一步的确认。那么另外在山区的部分呢，我们再次提醒哦，目前芝本国家森林游乐区和自然教育中心、嘉明湖国家步道以及马拉绕步道、都兰山步道、安通月林古道东段、绿岛观海步道、绿岛阿美山步道、鲤鱼山步道、大武观海步道、净水营国家步道东段以及林道，像是丽嘉林道、芝本林道、延平林道、锦屏林道、雾鹿林道、红石林道，在台风期间都是预警性封闭的哈，目前这几个地方都是封闭的，不可以前往。那么其他的路况大致上都还算是顺畅。那么在太麻里台九线 398.6 金轮到多良，以及台九线401多良路段、台九线422.5南行路段，因怕这个海浪侵袭，所以都有实施北上外侧车道交通管制，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提供给大家参考，非必要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更不可以前往海边观浪。送上陈梅妈妈的皱纹。

OK， 陈磊挂客，时间来到6:13。好，这个巴拉威台风逼近，中央气象署今天下午持续的发布海上、陆上警报。那么巴威目前的中心是在鹅銮鼻东方的海面向西北移动，对于台中以北、南投还有东半部地区构成威胁。气象署估巴威台风路径会偏北通过，暴风圈预估在明天的清晨会往新北到宜花之间触路。那么预测明天中午过后，到晚上是最接近台湾的，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风雨会逐渐的明显，北部地区、中部以北以及中部以及宜兰的山区。慎防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好，那么另外呢，在晚上到明天，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山区有局部大豪雨或超大豪雨。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台北市山区、南投县山区、嘉义县山区、宜兰县山区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基隆市、台北市、新竹市、苗栗县、宜兰县、云林县山区、高雄市山区、屏东县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台中以南、马祖、花莲、台东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山区慎防塌方落石、土石流以及山洪爆发，低洼地区严防积淹水，民众要避免前往山区或溪流活动，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的情形。那么今天屏东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注意雷击强阵风，要慎防积水的一个部分。好，目前巴威台风警戒的范围在陆上有新北、基隆、台北、宜兰、桃园、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台中、花莲、彰化、南投、台东、马祖，要严加戒备。那么在海上的部分，台湾北部海面、台湾海峡北部、台湾东北部海面、台湾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航行及作业船只严加戒备。

OK， 巫启贤飞鹰向太阳。好，因八位台风，所以呢，在向阳山区到大武山区和中央山脉跟海岸山脉各河川溪流水域，长滨到大武及兰屿绿岛沿线的海岸渔港，都是限制或禁止民众进入或命其离去的范围，严禁从事所谓的登山、健行、溯溪、戏水、观潮、垂钓以及捕鱼等危险的活动。好，近日呢，其实有危险巨浪发生的几率，所以呢，请勿前往海边观浪，尽速离开海堤、河口、港区跟沿岸道路等高风险的区域。OK， 6:25要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好，送上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 FIR 的《月牙湾》，希望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下个礼拜一见。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台风巴威袭台，20县市明天风雨预报达停班课标准，时值经常性薪资前5个月年增 1.27%， 创6年最大涨幅。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10号星期五的景广晚间新闻。气象署在傍晚5:30扩大八威台风陆上警戒范围，新增彰化及马祖。气象署表示，暴风圈最可能碰触到本岛陆地的时间预计在明天凌晨，首当其冲的将是东北角的新北、宜兰及花莲地区。杨欣的报道。
1: 目前八威环流依然宽广，明天将是台风影响最剧烈的一天，北部及中部山区雨势将转为密集，不排除出现超大豪雨等级的降雨。风力方面，除了西半部已经观测到10级阵风，明天受环流影响，桃园、基隆北海岸以及马祖更可能出现12级以上的强烈阵风。预报员谢佩云说，
2: 而陆上警戒的区域在5:30也新增了彰化以及马祖，因此目前有发布陆上警戒的县市包括了彰化以北各县市、南投、宜兰、花莲、台东以及马祖。今天晚上开始，尤其是明天一整天，是台风影响我们最剧烈的时刻。在这段时间之前，请大家要尽速完成确认防水以及排水设施的动作。
1: 谢佩云表示，虽然台风路径稳定偏北，但在接近台湾地形时可能产生交互作用，导致路径出现摆动或偏向，这类变数还需要密切观察。台风中心最接近台湾的时间落在明天中午到下午，请民众在风雨最剧烈前务必做好防台准备。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民众关心明天是否会放台风假，新竹县市、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已经宣布明天停止上班上课。台北市部分会依照惯例透过基北北桃四市平台讨论交换意见后，晚间8:00宣布明天是否停班停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下午召开第4次工作汇报，台风八威已酿52件灾情，造成5人受伤。指挥官内政部

0: 长刘世芳要求妥善安置收容民众，并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河川及海边，持续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日兰新的报道。
1: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截至下午两点，全台累计52件灾情，以陆树倒塌及民生设施受损为主，造成5人受伤。全台已划设1949处警戒区，预防性疏散撤离2050人。六县市开设27处收容所，安置416人。另外发布184条土石流及4处大规模崩塌黄色警戒。指挥官内政部长刘世芳要求地方把握白天完成高风险地区撤离，优先照顾弱势族群，完善收容安置，确认收容处所三餐饮水卫浴物资及紧急医疗资源充足，在安全确认前避免民众返回危险区域。
2: 对于灾害弱势，尤其是慢性病患及肾患者及孕妇等需要特别照护者，优先执行撤离，另请疏散撤离组跟收容安置组向地方政府确认已经撤离并且收容安置人员之物资、卫浴设备以及紧急医疗资源是否充足，并且于确认居住地区安全无虞前避免民众自行返回。
1: 在交通方面，公路预警封闭5处，台铁部分班次停驶。应变中心也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河川及海边，持续留意最新台风资讯。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丹江大桥通车后首次面对台风考验，交通部长陈世凯上午特地前往视察，为了安全起见，预计今晚8点预警性封闭丹江大桥人行自行车道及机车道，晚间11点开始预警性封闭主线及公车道。12号周日将会视风力状况来决定何时重新开放通行，通行前也会利用2小时巡桥确认安全后才会开放通行。因应8威台风来袭，台北市全面启动防台交通措施，除了水门只出不进，同时开放77所学校及路边红黄线停车，协助民众提前避灾。陈伟林报道。
3: 8威台风即将侵台，市长蒋万安再次前往主持灾害应变会议，并宣布堤外停车场实施只出不进的政策，未依规定时间内移车将依法拖掉，同时开放全市8公尺以上道路红黄线附条件的停车，77所学校供民众停放车辆，以及暂停路边停车格的收费。此外 U-Bike 共享机车及垃圾清运等部分民生服务暂停营运，大众运输也将依风雨状况机动调整班次。市长蒋万安说，
4: 我们严阵以待，做最坏打算，做一切万全准备。同时面对极端气候，我日前也特别提到，我们的防灾思维也要适时做一些调整，从气象数字的判断标准提升到实质的风险管理。
3: 市府也提醒，今晚将是风雨最剧烈的时段，呼吁民众把握白天完成防台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边等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最新防灾资讯。市府各局处将持续维持最高警戒，随时因应台风带来的风雨与灾情。今晚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宜兰县苏澳严阵以待，针对一淹水区规划预防性撤离并备妥沙包。此外，台九丁县苏澳到东澳段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中午12点实施预警性封闭，期间机车及危险物品车辆改道苏花改，采前导后护通行，请用路人注意。罗家辉报道。
5: 8威台风预计10号晚上到11号清晨对宜兰影响最剧烈，苏花路廊恐怕出现豪雨及11级强风。苏澳政工所已经全面加强防灾，除协调国军进驻，也针对永乐、圣爱等一淹水区规划预防性撤离，更准备9000个沙包让乡亲防灾，并和水保署密切监控雨势，随时启动避难所。镇长李明哲说，
6: 最主要还是永乐里、圣爱里、苏北里，然后在这个那个福安街这里了。那因为这些民众其实我们在过去几次经验都撤离好几次，所以他们只要一觉得这个状况比较影响很大，他们其实很多都会自动来我们工作。
5: 交通部分，公路局台九丁线苏澳到东澳段10号晚上9点封路，预计11号中午12点解除。封闭期间，机车与危险物品车辆将改道行驶苏花改，并采前导后护方式通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提前启动防台准备，除了要求建筑工地完成各项防台措施，也提醒社区大楼及民众做好

0: 好巡检与加固，希望把灾害降到最低。黄怡豪的报道。
1: 高雄市公务局已要求全市建筑工地完成防台防汛自主检查，包括加固施工架、防尘网、固定变电箱以及广告帆布、清理排水侧沟等，并回传自检表。公务局也将持续派员稽查。另外，依照规定，台风期间塔吊吊臂必须解除刹车，让吊臂可以随风转动，以降低风阻以及结构受损风险。台风过后确认安全才能复工。监管处政工程师黄玉纯说，
2: 已全面通知本市7596栋公寓大厦管理组织以及公寓大厦管理业者做好防台准备，应立即落实巡检大楼周边设施，并加强门窗、户外设备及公共设施加固，避免台风期间造成危害。同时透过通讯软体再次提醒管委会提前备妥沙包、防水闸门，并完成防洪设施的测试，避免淹水造成财务损失。
1: 购物局也提醒民众，台风来临前别忘了检查家中的广告招牌、帆布、水塔以及冷气室外机是否牢固，必要时先行拆除或固定，共同做好防台准备，守护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嘉义县长翁章良视察埔子市竹村国小周边护栏加高及抽水机运作情形，接着前往东石及布袋等地了解水门、抽水站及营动式抽水机准备状况，确保各地设施发挥防洪功能。周佑前的报道。
3: 趁着雨势来之前，嘉义县长翁章良视察各区的水利设施，确保各地防洪事宜运作正常。县府积极进行系统化的治水，增加抗洪能量，要让民众平安度过天然灾害。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基础建设，那能够让我们的乡亲可以安心的可以度过，透过系统化的检讨，能够让每一条排水沟那能够进到整个的大排或者是溪流，能够排入大海，那尽量不要去干扰到我们乡亲的生活。
3: 县府表示，已完成289座的抽水站、710座水门与309部移动式抽水机的整备作业，包括辖内抽水机机电设备年度保养与功能测试。县内各大滞洪池也已经降至最低水位。防汛的物资方面，县府备妥了沙包、太空包及防水挡板，可因应灾防的需求。各单位密切掌握天候动态，尽力降低灾害风险。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苗栗县今天停班停课，县长钟东锦召开应变会议，提醒南庄、泰安、狮潭等土石流警戒区需严防豪雨。陈怡琳的报道。
5: 因应八威台风来袭，苗栗县灾害应变中心一级开设，县长钟东锦在县府消防局召开应变会议，与全县18乡镇市公所视讯连线。他首先感谢中央对苗栗县防灾准备的关心，并提醒各单位坚守岗位，做好应变措施。
6: 当然更要注意的就是南庄、泰安跟四潭有很多土石流的浅湿区，还有我们三义跟苑里，那一四零线火焰山也是固定会，如果雨太大的话就容易产生土石流，这个部分希望各乡镇市随时注意，希望我们乡亲大家做好台风准备。
5: 为了维护县民安全，苗栗县10号停班停课，县长钟东锦提醒民众，台风假应留在家中防灾，非必要请勿外出，如果车子停放在地下室曾遭淹水，务必移至高处以免泡水。台风期间有任何灾情通报，可随时拨打119或1999专线。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彰化县警察局员林分局侦查组邱婉婷长期投入刑事工作，绩效优异，侦破假检警、地面师一条龙、诈欺集团等重大案件，维护社会治安有功，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8: 邱婉婷侦查组在警专学姐的号召下，三个同学相约报考，最后无心插柳的邱婉婷独自踏上警察这条路。冥冥之中，俗称地面式一条龙诈欺案件找上了邱婉婷侦查组。不仅有复杂多元的犯罪角色，被害人累积近亿元的财务损失，几乎到了崩溃边缘，

0: 需要邱婉婷协助给予心理支持。
1: 在查气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耗费了一年多，将近2年的时间，这个案件才真正的落幕，到现在案件起诉，中间不晓得流了多少血跟多少泪吗？这个过程中也有受伤，真的，然后也有曾经流了很多汗，我也自己也流了很多眼泪。面对这个案件，压力非常大。
0: 云林警分局陈建发小队长当选第59届全国模范警察，充分经验传承。他带着邱婉婷一起侦办地面师诈欺案件，也陪着处理工作引发的情绪。
2: 遇到了，真的是这个案子真的是挑人的，因为连闪都没闪了，没办法闪了。我只能这样讲，他就遇到了这种刑事的犯罪，老实讲，之前是没有碰过。这个诈骗集团真的很可恶了。把人家的钱都骗走了，还要再第二次剥皮，真的是有点可恶了。
0: 获选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邱婉婷侦查组强调，没有这么给力的同事、小队长以及鼎力支持的家人后援，他一个人绝对不可能拿下这份荣耀。
1: 那除了我的同事之外呢，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家人，因为我是一个三宝妈。我要如何在工作跟家庭之间取得平衡？我的家人其实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我的婆家以及我的娘家。
0: 邱婉婷侦查组感慨地说，工作上获得全国模范警察的肯定，阶段性目标已经达成，接下来她也希望成为实质性的模范母亲。毕竟这段期间亏欠三个小孩，亏欠家庭实在太多。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沿线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1号北上 196.5 到 196.4 公里之间，过彰化交流道的内侧有一面大镜子掉落。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在北上404公里过了零落交流道的路间有黑色的篮子掉落。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段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81.3公里，在南昆生之前的外侧有往生动物。同样，台61线继续往北139.1公里，大安一交流道的中线有木片掉落。台74线西向29公里过大里一交流道，砂石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台78线西向1.8公里苏错之前的内侧有散落物。另外，先前在台86线东向2公里湾里交流道前外侧的大袋子已经排除，不过要小心留意东向5.6公里过台南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3: 主机总处今天发布薪资统计，五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新台币49216元，年增2.95%，涨幅为近27年同月次高。前五月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1.27%，创6年来最大涨幅，显示物价上涨压力升温之际，民众薪资成长幅度仍超越通膨。中磷油品致癌物超标引发国内严重食安问题，台中地检署发动搜索行动，向法院申押中磷公司余姓总经理，其余10名相关公司高层分别预支2000万元拒保候传。黄俊伟的报道。
0: 为了厘清中磷油品超标致癌物，台中地检署指挥台中市调查处保四总队会同卫福部食药署前往中磷公司、福寿、福茂、泰山等4家公司，共计6个地方执行搜索，依法查扣设备机具、会议记录、检验报告等犯罪工具及不法所得。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检察官同时约谈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等公司高层11人到案说明。
6: 经检察官综合研析扣案证据，并复核相关公证书后，认被告11人均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等罪嫌重大，其中中联公司总经理余姓被告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 经检察官讯毕向法院申请羁押。

0: 境界，其余十名被告则分别预支50万元至2000万元不等金额拒保候传。
1: 台中地检署强调，将持续就相关油品来源、制程流程、检验记录、流向销售及各公司人员涉案情形深入追查，全面厘清有没有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及其他刑事不法情事。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女性车手日前到新北市板桥区超商盗领款项时，遭警方察觉异状盘查。女性车手紧张之余，谎称款项都为世足赛事赌资，仍被识破，绳之以法。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至超商巡签时，眼尖发现一名19岁女性男子神色诡异，东张西望。警方随即上前盘查，发现女性男子身上藏有5张非本人金融卡，一旁纸袋内还有新台币30万元。尽管他辩称款项是世足赛事赌资，警方仍不采信，依法将他送办。第二中队副中队长洪志勋说：“
4: 员警成功拦查这名诈骗车手，现场查扣现金30万，多张金融卡及手机，全案依违反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罪，将女男移请新北地检侦办。
3: 据了解，诈团目前依照区域性分工方式操控车手提领现金，借此掩饰金流动向。所幸执勤员警秉持高度警觉，在第一时间将犯嫌拦下盘查，成功拿回被害人财损。保大大队长黄建化呼吁，年轻学子在暑假期间上网找打工时，应该先确认工作内容，并主动搜集求职公司的背景资料，多方查证，避免被诈骗集团利用沦为车手共犯。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52岁陈姓男子骑机车交通违规遭警方拦查，原警识破他通气身份，男子竟拿美工刀划伤自己脖子拒捕，警方对空鸣枪合力将他押至逮捕。徐俊秀的报道。
5: 巡逻员警在男子区创新路和土库路前，发现一名男子在人行道上骑机车，将他拦下盘查。
6: 不要骑人行道了。这不是你啊，美工刀拿下来，这样就好了。
5: 没想到52岁陈姓男子通缉犯身份被原警识破，竟拿出美工刀威胁警方。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男子所所长朱家宏说，
7: 竟拿出美工刀划伤自己颈部，企图抗拒逮捕，因情况危急，原警对空连发6枪示警，震慑嫌犯气焰，并利用优势警力及喷洒辣椒水制止，合力制止阻止继续自残，并将送医治疗。所幸陈贤皮肉伤无大碍，全案讯后，陈贤将解送高雄地检署归案。
5: 男子警分局呼吁，如被通缉，应主动归案或是配合到案说明，千万不要以自残、拒捕等激烈行为对抗，以免伤害自己，甚至危及原警和民众的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指称一中街商圈有9醉男子当街闹事骚扰民众，警方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理，依法实施保护管束。陈玉涵的报道。
8: 第二警分局表示，案发于7月9号晚间10点多，原警抵达现场后，先向周围民众了解情形，并口头劝导王姓男子离开，但王姓男子仍持续叫嚣、推挤及辱骂他人，且9醉情形明显，已无法理性沟通，现场秩序也受到影响。台中第二警分局育才派出所副所长蔡佑良说：“
9: 考量其行为有持续危害自身及他人安全之余，原警遂于警察职权行使法第19条第1项规定，依法实施保护管束，将其代返派出所安置，待危险状态消除后，再依法续行相关处置。”
8: 第二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应适量，切勿因酒后失控姿势骚扰他人或危害公共安全。警方对于此类行为都将立即依法处置，若发现类似情形，请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安全友善的公共环境。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苗栗币今天正式上线，一点苗栗币等同1元现金，首波有210家特约商店加入，可直接折抵消费。陈怡玲的报道。
10: 苗栗县政府数位研考处处长黄志群表示，县府推动苗栗币数位点数服务，透过任务化、点数化、游戏化、数据化设计，将政策宣导、问卷回馈、影片观看、扫码报到等活动转化为 APP 任务，民众完成后即可获得苗栗币。
11: 不管是你是 Apple 的系统或是安卓

0: 的系统，一样搜寻苗栗币三个字都可以找到 APP。 那我们只要下载注册，好，那前一万名会有100点，一点就是1块钱，那完成简单的任务就会有50点，好，所以你就会有150点。那之后我们陆续就会有线上跟线下的活动，那参加活动也会有相关的点数。那拿到之后要去哪边买，由我们的合约厂商的这个好康店家，总共210家。
1: 县长钟东锦指出，苗栗币是县府推动智慧服务促进在地消费的重要工具。2027台湾灯会将在苗栗举办，县府也规划结合苗栗币吸引游客停留，带动地方经济。尽管记者陈宜林苗栗报道。
2: 新竹县竹北市立图书馆福德分馆即日起试营运，为了呼应竹北科技城市特有的生活与轮班节奏，市公所领先独创大新竹地区24小时不打烊图书馆，一推出就在社群平台上造成爆红话题。徐海伦的报道。
3: 竹北市立图书馆福德分馆试营运一连三天盛况空前，创下近万人次的造访记录，尤其在午夜时分，大批民众朝圣，造成爆棚。竹北市长郑朝芳笑称，感觉就像跨年一样热闹，显示出市民在快速的生活节奏下对质感阅读空间的强烈期待。
4: 有些人觉得像成品，有些人觉得像鸟屋，但是要跟大家讲，这是属于竹北的新季风，因为我们用日月星辰来打造新季与会的科技意象。
3: 许多市民在社群平台上纷纷盛赞福德分馆洋溢着鸟屋书店风，也有多组亲子家庭也来见证图书馆美丽重生。郑朝芳市长进一步透露令人振奋的好消息，竹北市立图书馆本馆预计在今年第四季与市民朋友见面。分馆为鸟屋风，本馆将是精品风，整体规划与规模将全面超越福德分馆，敬请大家拭目以待。尽管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患有糖尿病的李姓妇人一修剪脚趾甲造成伤口，截出两根指头并住院3个月，为了重新站起来，他接受中医雷射针灸治疗，伤口终于愈合，目前也能自己走路。黄俊伟的报道。
5: 李姓妇人只因修剪左脚大拇指的指甲，不小心剪破一个小伤口，结果引发蜂窝性组织炎和菌血症，必须住院治疗。但是伤口未见好转，呈现溃烂恶臭现象，行动也必须依赖轮椅。元荣医院中医部张渊雅医师表示，妇人每个星期接受2次雷射针灸治疗，伤口开始进步好转，原本没有知觉的第四只脚趾头出现明显的触感。
6: 雷射针灸它是用低能量的雷射，然后在穴位还有在患部给予光的能量，然后来促进细胞的生成与修复。然后经历过我们这几个月的照顾之后，患者他的状况越来越好，伤口也越来越愈合了，目前就是看到几乎都 OK 了。
5: 张元雅医师说，患者刚来就医的时候是由家人推着轮椅进来，接受2星期治疗后能用助行器行走，3个星期改用雨伞辅助，4个星期后就能自行行走，不需要辅具，中医雷射针灸获得很大的帮助。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一名高三邓姓男学生在年初备考时突发右侧耳鸣，且症状加剧，就医确诊耳中风。医师提醒，面对考绩压力，若将身体不适误认为疲劳或压力反应，恐错失黄金治疗期，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实习记者施佳宇的报道。
7: 国军台中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赖文森医师指出，耳中风可能与压力过大或感冒后病毒感染有关。患者常出现单侧耳朵持续性耳鸣、听力下降以及闷胀感，部分患者甚至合并头晕等症状。赖医师强调，症状出现时应及时进行听力检查，把握黄金治疗期。
8: 就像刚刚郑同学说的，他会单侧的耳闷、耳鸣，持续性的耳鸣，持续性的听不到。你如果是断断续续的，不见得是，可它持续性的。原则上，现在理论上是尽量建议大家2个礼拜内就诊，2周内就诊，可以在3天内就诊最好的。那最晚不要超过1个月，因为超过1个月，神经已经死掉1个月了，在治疗上面确实比较困难，大部分就愈后没那么好啊。通常啊，有的人就听不到了。
7: 因应8位台风来袭，大考中心已宣布延后举行分科测验，提醒考生在积极备考之余，也应留意自身健康与作息，及早察觉异常状况，把握黄金治疗时机。

0: 广实习记者施佳瑜台中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今晚到明天受到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及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及东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有大雨或豪雨，其中北部地区及东北部、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区26到29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7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搞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亮好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及时路况，听警广，安全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看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的196.4到196.5，过彰化的内线车道有大镜子掉落；北上的271公里靠近水上交道的中线车道有绳索；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三多路出口都在排队。国道3号北上的404公里过零落的路径有黑色的篮子掉在这个地方。在省道消息呢，台九甲线双向14.5公里乌来区的拉卡路跟北107线这里的这个旧检查哨门口，预计9点开始预警性封闭。台61线北上大安一出口前的中线车道木片掉落，北上的281.3公里昆山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动喽。

86线东向 5.6 公里仁德交流道路段的外行车道疑似有动物的尸体在这里。在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不到60公里，中部地区的台74线西屯2到北屯2从德到太原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的距离。八威台风来临，用路驾驶朋友非必要别出门，尤其在北部跟东部的朋友，并且留意最新的台风即时消息。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的。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都未使，让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0: 呵，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5: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4: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5: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4: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5: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4: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5: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6: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0: 吹。
1: 以奉许慧欣大风吹，还真的吹过来了哈！台风天，请大家好好待在家好吗？7:13，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的晚上。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翔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三个小时路况跟最新的台风资讯都提供给大家。好，这个八威台风来临。好，居家环境前几天一直提醒大家的门窗有没有牢固，你们家的阳台户外的空间的东西有没有把杂物收起来，有没有把东西都固定好。我今天在出门之前呢，还特别跟家人讨论了一下哈，就是哪些东西要收进来的，因为阳台不见得只有一个人的东西。整理完了，这个该绑的绑好的，该收到室内的把它收进来。这个户外空间要先做好准备，做完准备之后呢，再去隔绝外面可能会侵袭进来的部分，门窗啊，好，如果你是在一楼或者是有在一楼地下室的朋友，也要留心风跟水的倒灌的可能性。他是潘玮柏，善无不二。

蝉舞不二是潘玮柏的作品，7:17。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啊，双向83到110公里，10点会实施这个预警性封闭哈。中横公路台八线10点开始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好，刚刚讲到的呢是居家环境有没有整理好了哈？户外的环境、门窗的环境，还有地下室一楼的要挡水的，其实有很多已经淹怕了的朋友们都已经做好这个防水的准备了，非常好哈。再来呢就是饮用水，干净的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电池、药品有没有也准备好了呢？

其实陆陆续续，因为台湾就是在一个有台风，然后也有地震，就是蛮多内忧外患的地方哦，这样的一个天然的一个点上，所以说紧急避难包有没有都准备好来了呢？手机行动电源在家了吗？充饱电来好不好？

九零零蔡依林，歌曲是海盗哈，站在船头的朋友啊，拜托赶快回家了哈。我现在边看那个新闻的频道啊，还是就是有人在，就是有人在台风天就要去观浪，就要去海边，然后就要去泡冷泉，就要去泡温泉，就要去溪边玩水。哎，讲不听啊，真的讲不听。游泳驾驶朋友，危险的地方就不要去了，好吗？哈，危险的地方就是不要再去了。增加就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这一点都不好玩的，好吗？游泳驾驶朋友，好，刚刚提到我们居家环境讲了，然后看了新闻也跟大家说了哈，危险地方不要去，就待在家里面。好，台风天待在家，无聊归无聊，或者是你可以整理居家环境嘛，好好的睡觉也不错吧，是吗？哈，把自己重新整理一下就很好了嘛，对吗？何必要去跟外面的这个天气大自然来做个抵抗，或者是拿生命开玩笑呢？哈，再来，这个我基本上是每个小时会重新去整理一下这个网页版本的气象署的

消息，每个小时来稍微的看一下下，反正你按个 renew 看一下下，哦，你觉得没什么变，那就 OK。如果你家里没有新闻台，或者是比如说听情况，我们也会提供你比较及时的一些最新的动态消息。他们是 Destiny Child 天命。

Destiny Child 天命真女合唱团歌曲叫做 Survivor， 7:26，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7公里靠近水上交流道的中线绳索掉在这边，台六一的北上281.3公里昆生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动物躺着不动喽。国道三号北上404公里过零落的路径有黑色的篮子在这个地方。好，基本上来说北部地区不会塞，因为都是这个台风假的关系，不出门别出门。好，还是要提醒大家真的非不得已要出门，就要先观察一下你们家周边的外面的环境到底是不是风大雨大的。OK， 前面几天都有提醒大家，赶紧把该准备的东西都先准备好了。OK， 今天晚上到明天的白天会是风雨最强烈在北部地区的时刻，所以用龙家的朋友，台风步步逼近呢，后要做好居家跟个人人身安危的一个安排。他们是 Blue。You make me wanna 待会7:30来听景广新闻。Baby, that's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面对台风，政府严阵以待。总统赖清德指示，中央地方应该加强合作，注意高风险区域疏散撤离，并且感谢国军全力投入防灾工作。李成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十号视导巴威台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第三次工作汇报暨情资研判会议，并下达三点指示，首要就是加强中央与地方政府合作。透过地方政府报告，可看出积极投入防台准备，中央各部会也要尽可能协助解决地方问题。
3: 特别是这一次，在北部地区北部地区、中北部地区特别是北部地区，日雨量可以高达600到900。特别是在山区，那这一部分要特别留意这边要特别留意，所以我们希望地方政府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就通知中央我会请中央各单位，我们要尽我们可能来帮助地方政府解决各项的问题。
2: 此外，针对花莲马太安西堰塞湖及万里西堰塞湖等各种高风险区域准备工作，若需预防性撤离也要彻底执行。总统也感谢国军成为防灾重要力量，期盼此次国军也能全力投入，帮助中央及地方政府跟民众站在一起，将伤害降到最低。至于花莲万里西堰塞湖已发布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西桥实施预警封桥，初期采南北向车道各预留一车道通行，若堰塞湖溢流或水位异常，将全面封桥。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巴威台风逼近台湾，苗栗县通霄镇通南里一处空地，今年四月曾因违规堆置土石暴雨引发灾情，最近又被发现私自进场挖掘，通霄警分局当场逮捕两人，并查扣9部大型机具。陈怡玲报道。
4: 苗栗县通霄警分局日前获报，通霄镇南华段一处空地疑似假借清运复原土地名义，实则盗采砂石，立即派员前往，并会同县府相关局处及通霄镇公所等单位办理联合会勘。通霄警分局分局长苏立从表示，现场仍有人操作挖土机及砾石机，涉嫌非法窃取窃占土地资源，全案已报请苗栗地检署侦办。
5: 通霄镇南华段土地于今年四月间即因违规情事遭苗栗县政府及警方查处，并已报请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并拘提负责人到案。为业者人持续假借土地复原名义，雇用临时工人再次进场施作，筛选砾石谋取利益，完全无视台风来袭可能对附近居民所造成之危害。
4: 原警当场逮捕两名作业人员，并查扣挖土机7部。

0: 历史机一部及碎石机一部等证物，一致拖吊厂保管。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八威台风逼近，高雄市提前做好防台准备。公务局公园处全面加强行道树的修剪、固定支架，也完成路灯和救灾器具的准备，提醒民众尽快把停放在路树下的车辆移开，避免强风造成损失。黄一豪报道。
2: 因应八威台风来袭，高雄市公务局公园处已动员人力，针对辖内行道树进行树枝修剪，加强支架固定，并且同步检修路灯、开关箱等设施，完成各项防台准备。一旦接获路树倒塌或断枝的通报，也将立即派员清除障碍，尽速恢复道路通行。公务局提醒，台风期间容易出现强风豪雨，民众应该要避免将车辆停放在路树下或周边，改停放至空旷安全的地方，并且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降低灾害的风险。公务局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3: 公园处今日会持续加强树木支架的巡检固定及路沿灯检修，并持续进行树木修剪作业，施工期间会进行现场交通管制，请民众配合施工人员指挥暂勿停放车辆，请来往民众配合减速或提前改道，以保障安全及行车顺畅。台风过后若发现路树倾倒，公园处将立即启动复原机制，以最快速度恢复市容景观。
2: 另外，因应八威台风来袭，高雄市灾害应变中心已于今天上午八点提升为一级开设，并于消防局七楼应变中心进驻运作，统筹各局处防救灾工作，全力掌握台风的动态。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受到台风和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都有局部的阵雨或雷雨的情形。明天白天各地呢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跟中部26到29度，南部27到31度，东部27到34度，离岛27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等等，要去见我亲爱的茉莉公主了。去旁边花店买束花送她吧。
5: 哎，等等，阿拉丁，你前面的车正在减速，哎，你还在看花店？
4: 别紧张了，要是真的出事，我不是还有你？我可以许愿啊。
5: 我能实现愿望，但我救不了你分心的那一秒。前车刹车，变换车道，突然停下来，那都是一瞬间的事，哎。
4: 那我该怎么做啊？
5: 眼睛随时注意前方车况，前车的刹车灯及方向灯。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预留反应时间，这些比任何愿望都重要。
4: 我懂了，原来真正的魔法是专心开车啊！
5: 没错，道路上没有。

0: 来见，只有一次机会。
1: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请专心，少一份分心，多一份安全。每一次分心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险，道路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守住平安，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7:44 ，Carrie Underwood 歌曲叫《Blown Away》。在新闻过后休息，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国道一号南下的120.4公里头屋前的外线车道路肩有路树倾倒哦。台九甲线双向的乌来区拉卡路，还有北107线的路段呢，这里是9点钟开始有预警性的封闭哦。台七线有台七乙跟台七线哦。台七乙线的双向1到12.2公里，这里三峡到复兴三民的路段，从现在开始只出不进，8点会开始封闭，不能过。在另外一个台七线的北横公路，双向的22.8到46.4，罗浮到80的路段呢，已经是只出不进了，8点钟会完全封闭，不给走的。国道一号的南下靠近顶金系统出口匝道的阜外车道，车辆故障，后方车子多。好，再宣导一下哈，桃园市府有公告啊，在桃园市有31个土石流的浅势溪流已经发布黄色警戒了，复兴区的居民呢也配合进行预防性的撤离哈。另外呀、啊。石门水库也在持续进行调节性的放水，几点用户驾驶朋友特别留心，桃园地区的朋友哈，桃园的全市31处土石流的浅势溪流发布黄色警戒，还有复兴区的居民呢已经配合进行预防性的撤离，另外就是石门水库进行调节性的放水。他们是 4OUT BOY 打倒南海 Champion。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今年金曲奖的最佳客语专辑奖得主黄雨涵跟雷勤的合作单曲叫做《暮春》，有法语跟客语合作的一个类似相送感觉的歌曲，54分。刚刚有跟大家提醒到的是，在桃园地区有一些土石流的警戒，跟大家说明。好，另外一个呢是海边不要去，就已经跟大家讲海边不要去。刚刚看新闻就有人要去观浪，讲不听，真的讲不听，请不要这样好吗？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为什么海边不要去呢？巨浪危险，一来会把人给卷走的。哪些地方海边不要去啊？基隆、新北、宜兰、花莲、台东，这个有陆上跟海上警戒的，不要前往观浪喽，朋友。许哲佩歌曲叫《爱上马戏团团长》。

爱上马戏团团长，他是 Peggy 许哲佩。待会八点来会诊整理路况消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来自抱抱蓝 Hysteric Blue 歌曲叫春 Spring。

钟响晚上八点整，我是郭靖。心若改变，你的态度跟着改变；态度改变，你的习惯跟着改变；习惯改变，你的性格跟着改变；性格改变，你的人生跟着改变。收听警广，让您掌握人生的方向。

晚上的8: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20.4公里头屋前的外线车道路肩，这里路树倒塌。南下靠近顶金系统出口匝道府外车道车辆故障，后方车多。在国一北上的271公里靠近水上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绳索掉落。省道部分，台六以北上的281.3公里昆生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台86的东向5.6公里仁德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都有动物躺平不动。另外的省道消息来看，台二线的双向海洋大学到北宁路跟新丰街口瑞滨到鼻头端，晚上10点开始实施预警性的封闭，不给通行哦。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83到110公里离山到大余岭10点开始实施预警性封闭。台七线北横公路双向22.8到46.4罗浮到巴陵8点开始预警性封闭。台七乙线双向1到12.2同样是8点开始封闭不给走。台九甲线双向14.5公里乌来区的拉卡路跟北107线哦，这里这个检查上门口呢是从9点开始预警性封闭。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台风步步逼近了，用驾驶朋友非必要别出门。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晚上八点十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景广全国之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我刚刚是不是讲了两次时间呢？来自 Sakira 跟 Burna Boy 的单曲叫做《Die Die》。好啦，同时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榜上有名，也是这一次在世界杯的主题歌曲之一。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园林的货柜车五五地区摇摇晃晃的，国道十号的西行6.4到6.3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外线有箱子掉在这边哦。

呆呆之后听到的是 Tyla 的歌声，叫做 True or Dare， 8:14。在刚刚最新的消息，国道五号的头城苏澳路段最高速限降为70公里哟、哦、哈、哦。如果开太快，这个风一强，哇，这个离地面就会飘飘的感觉，非常危险哈、哦。所以，用驾驶朋友，国道五号头城苏澳路段呢，都改为70公里为最高的时速哈、哦，而且大客车、大型车禁止通行了哈、哦，禁止大型车通行，不然在国五的这个高架遇到这个正面迎来的台风哈、哦，这个危险是非常强大的，用驾驶朋友请特别留心哦。好，晚上8点过后，基本上来讲就要来提醒的是，明天停班停课的地方，首先北部地区了，北部地区的北北基桃。新竹明天全面都是停班停课的，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南投也都是明天停班停课。南部地区呢，嘉义县市、台南还有高雄、屏东停班停课。东部的话是宜花东，好，目前台东呢还没有最新的消息，不过宜兰跟花莲明天是停班停课。再来就是外岛的澎湖，明天也是全面停班停课的哟。好，所以基本上大多数的地区明天是停班停课，所以可见这个台风从今夜到明天的这个影响会是最加剧烈的。好，没必要，真的没有什么有及时一定要出门的事情，用这位朋友好好待在家里面哦。听到的是 Selena Gomez 还有 Ra Alejandro 的合作单曲 Baila Conmig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回来路况的更新，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五号的双向，因为台风的关系，头城苏澳路段降为时速为70公里，并且进行大型车，大型车不给走了，为了大家的人身安全着想。另外呢，来关心到的是桃园，桃园市全市31个地方的土石流、浅势溪流发布黄色警戒。复兴区的居民有配合进行预防性的撤离。另外呢，是在桃园市府也有公告，石门水库进行放水的调节，要特别留心远离河床哦。听到的是林怡跟怕胖团闪亮歌曲叫《纯爱战士》。

林怡跟胖胖团闪亮歌曲叫《纯爱战士》。好，刚刚提到国道五号的时速降低是晚上11点钟开始，国道五号的时速降低是晚上11点钟开始。另外一个降时速的地方呢，是国道一号的汐五高架跟五羊高架。好，汐五高架跟五羊高架同样也是晚上11点钟开始，时速降为70公里，并且禁止大型车通行。海豚刑警的歌声，安平之光，待会8:30是警广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因应八威台风来袭，公路局预警性封闭五处路段，并将依风雨及道路状况滚动调整管制与开放时间。其中，宜兰县大同乡至台中市和平区、台七甲线八老桥至圣光路段，晚间七点实施只出不进，九点预警性封闭。台中和平区至南投仁爱乡的梨山至大余岭路段，预计晚间十点预警性封闭。新北乌来至孝义路段预计晚间九点封闭，宜兰苏澳至东澳路段晚间八点只出不进，九点预警性封闭，淡江大桥晚间八点封闭人行道、自行车道及机车道，十一点封闭全桥道路。中台八威来势汹汹，新北市南侧山区可能出现500到800毫米超大豪雨。沿海地区阵风更达11到13级，市长侯友宜表示，乌来三峡山区的居民应在风雨来临前撤离，避免灾害发生。刘维的报道。
2: 新北市府总动员启动防台准备作业，市长侯友宜指出，根据天气风险管理公司以及台大气象团队预估强台八威灾情，就当年造成新北严重伤害的苏迪勒以及苏拉台风比较分析，尽管登陆地点方向不尽相同，路径却是非常接近，尤其三峡、新店、深坑、石碇、平林、乌来、贡寮以及汐止区总雨量将达500毫米以上，相关单位应该提早撤离住户，严格禁止民众在溪边戏水或是海边观浪，并做好封路准备。
3: 包括这一次第一次碰上的淡江大桥，不管公路局怎么说，是台风的进来的状况的风力，提早能够封就封，先把民众的生命财产保护住，还是最重要的。
2: 此外，针对外界好奇宣布台风假时间较北市、桃园及基隆晚了半个小时，是否存在不同考量？侯友宜说，新北幅员辽阔，且山区旁边间接平地，都是按照科学数据研判放假，欲请民众先将台风预防性措施做到位。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八威台风来袭，高铁调整明天全天营运班表，上午六点起取消原班表列车，改由南港站及左营站每小时各发出三班，每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坐列车，终点站发车时间为整点20分及40分，台中站也将加开北上三班、南下两班列车。至于末班车南下，将于晚间9点40分由南港开往左营，10点40分开往台中；北上则于晚间9点40分由左营开往南港，10点40分开往台中。高雄市副市长林清荣今天下午前往仁武八卦公园志宏池、十九湾志宏池及凤山八德志宏公园等工程现场，要求施工团队加强工区安全管理，完成排水、机具及人员待命等准备工作。黄一豪的报道。
4: 水利局表示，仁武八卦公园志宏池以及凤山八德志宏公园目前皆已具备阶段性的防洪功能，十九湾志宏池则可提供约19.5万吨的志宏量，日前豪雨期间也协助降低槽工新圳水位，分担上游洪峰的流量。水利局主任秘书张世杰说，
5: 面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威胁，水利局已要求各工程单位提前做好防台准备，包含检查工区排水、固定施工机器及材料，也安排人员待命巡查，后续会持续掌握雨量、水位变化，依照防汛应变机制调度，确保志宏设施

0: 是正常运作。
1: 因应八位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中央气象署预估高雄山区雨量可能达停班停课标准。高雄市政府宣布纳马夏、桃园、茂林、甲仙及六龟区今天晚上6点起停止上班、停止上课，提醒山区的居民提早做好防台准备。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今晚到明天，受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及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及东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有大雨或豪雨，其中北部地区及东北部、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区26到29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7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哦，萨利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昂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师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1: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铺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2: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1: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簿啊、灯光，若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若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簿啊、灯光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2: 哦。原来现准时回收旧的电火簿啊、电工，这么简单哦！
1: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水的鱼膏，甲大家分享。
2: 会当保护地球，也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兼二顾，忙得兼辛苦。我要买一个玫瑰花鱼膏，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3: 你单调的照明光源，爱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那是已经破去爱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来听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风吹来吹去，他是吴雨凡。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晚上的8:43。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47.3公里，机场系统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跟西五高架，还有国道五号的头城到苏澳的路段，从11点钟开始，因应台风，我们的时速最高速限都降为70公里，并且禁止大型车通行。好，这都是为了大家的人身安全着想哈，着想的，所以用交友朋友留心哦。晚上11点钟开始，国道五号在宜兰的这个路段，还有在国道一号的五羊跟西五高架哈，晚上的11点钟过后，时速都降到70公里以下。好，这首是翻唱作品，它是梁文音，原唱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

好日乐团歌曲叫做 Oi Hi Nai Vi 要去哪里。好啦，希望台风是赶紧离开了哈。今天晚上到明天影响最剧烈，一定要在家里别出门哦。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 47.3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

0: Andrew。
1: 卢广仲的歌曲收录在有吉他的流行歌曲，歌曲叫做《哦啦啦呼呼》，56分。国道一号北上台中入口匝道黑色小狗跑上来，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47.3公里，机场系统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停放。好，我们来重新整理一下明天停班停课的地方哈。好，北部地区明天是全面的停班停课，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南投明天也都是停班停课的。南部地区来看到的是，我看看哈。好，南部地区跟东部地区全面明天是停班停课。再来就是外岛了哈。好，外岛只有金门要上班上课的哈，明天的澎湖、连江都是停班停课。好，路况更新0800-0001123，待会9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他们是糯米团，原地打转。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广，让金广变成一条皮骨，不稳兵不稳浪，待不稳不乱。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晚上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台中入口匝道，黑色小狗跑上来了。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47.3公里机场系统前，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待会会进行这个速限下降跟进行大型车，是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跟五羊高架，还有国道五号的头城苏澳路段，晚上11点开始呢，速限降为70，并且禁止大型车通行。国道一号南下120.4公里头屋前的外线车道路间有路树倒塌。目前路网图各地呢，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非必要别出门，台风步步逼近。路况的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6总统教育奖遴选出大专组10名、高中组14名、国中组18名及国小组18名，合计60名获奖学生，克服病痛或艰难生活环境，绽放生命光芒。颁奖典礼7月3号在总统府举行，由赖清德总统

0: 统亲自颁奖勉励。
1: 获得总统教育奖对我而言不是终点，而是一份提醒还有责任。未来我也希望将自己曾经接受过的帮助和温暖传递下去，用自己的力量回馈社会，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让这份善意继续流动下去。最后，我想与所有正在努力的人共勉，不论你现在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都不要放弃相信自己，因为今天的努力就会化作明天照亮自己与他人的光芒。
0: 就读台南市后壁高中的林永山，一肩扛起家庭责任，课业表现仍然优异，不止录取台大电机系，更透过青年百亿圆梦基金计划开拓国际视野，身处逆境却能展现韧性，拿下今年总统教育奖。来自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的蔡永新也获得今年总统教育奖肯定。他坦言常年病痛带来无数个彻夜未眠的夜晚，直到天亮迎来的不是希望，而是日复一日似乎没有尽头的痛苦。希望社会大众也能看见他敏感多思的一面，希望大家都能允许自己脆弱。
2: 我的名字永新是歌咏晨光的意思。过去我一直对这个意象很排斥，因为黑夜从来没有离开我的生命当中，却又被迫演出他人心中想象的阳光性格。尤其当你又为了疼痛彻夜未眠，看见早晨的阳光，那个感受是和盼望完全相反的，似乎没有尽头，周而复始的痛苦。直到后来我才明白，来到这世界上，我要说的不是关于阳光明媚动人，而是告诉那些还在夜里的人们，即使天色至暗，也能相信这个生生不息的世界总有变化的故事，是我们人之所以能找到力量，忍受生命绵长痛苦的理由。 Something much more than pain。
0: 赖清德总统肯定获奖同学在成长过程中虽然遭遇不同挑战，但同样展现出无比的勇气与毅力，突破各种困境，写下非凡的人生故事。
3: 我一直相信台湾不大，但台湾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许多人像各位一样用行动改变命运，不仅展现生命最坚强最温暖的力量，也让世界看见台湾。最后再次恭喜所有得奖同学，期待各位持续翱翔，勇敢追梦，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0: 赖总统更点名两位二度获奖的学生，新竹市立承德高级中学韦宇泽在运动赛场上勇敢追梦。去年在东京听奥，他顶住伤势压力，拿下男子十项全能银牌，是台湾回违16年来在这个项目夺牌。另外，彰化县立西洋国民中学杨子立克服多重障碍，除了有出色的跳水和游泳实力，今年在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男子组直排轮项目中夺下100公尺、300公尺双料冠军。总统期盼透过表扬，让这些故事带给更多人启发，勇敢面对人生挑战，为理想打拼。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鸿明。开车出门，若是拄到车故障，需要临时落车的时阵，一定要穿反光背心，嘛爱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

他的驾驶，咱仰头仰看一片天，开车的时阵拢是兄弟，大家斗阵遵守交通规则，开车的路途就会较平安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9:14，第三个小时节目时间，范玮琪《大风吹》。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跟五羊高架，国道五号的头城苏澳路段，晚上11点开始，高架的速限都降为70公里，并且不准大型车通行。在台二线的双向北部滨海哦，海洋大学到北宁路跟新丰街口，还有瑞滨到鼻头端，晚上10点开始会不给人过哟。听到的是 Astro，When the Wind Blows。

Astro 歌曲叫做 When the Wind Blows、哦、这个台风步步逼近、哦、晚上到明天的风势会是影响最强烈的，用照的朋友要特别留心咯。好，台九甲线双向 14.5 公里乌来区的拉卡路跟北107线，还有在这个检查哨的门口，预计9点钟、哦、已经开始是预警封闭不给走了。台二线的双向 67.5 到 68.6，海洋大学到北宁路跟新丰街口，还有75到84公里，瑞滨到鼻头端，这里在几点啊？10点，十点是实施预警性封闭。台七线的双向罗浮到八零路段，还有是47.1到85.8公里。好，目前呢都是在8点过后。已经是封闭不给走喽。台七乙线双向的1到12.2，三峡大埔到复兴的3名，这里也是封闭不给通行。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 Huntrix 的 Golden， 这个 Golden 已经是霸占之前排行榜上很久的猎魔女团的歌哈，再是萧煌奇我还期待这首歌。在道路状况上面，台七线北横公路啊，双向的 22.8 到 46.4 公里，罗浮到80，还有好 anyway 这个地方呢基本上就已经是封闭不给走了，47.1 到 85.5 公里也是不给走咯。台七乙线双向1到 12.2 公里，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的路段，这里已经封闭不给走。好，所以基本上来说，现在有很多的路啊，北横、中横、南横，还有在海边的路，比如说台九甲，不是，台九甲算吗？不算，台二乙线，台二乙线这个北部滨海呢，也都是不给走，反正就是山区的路跟海边的路。玉龙教育朋友，目前我们在晚上预估雨跟风都会比较强，所以都先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另外在预警性封闭的路段呢，就是高架的路段，高架的快速路的路段了。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跟武阳高架，还有国道五号头城苏澳路段呢，这几个路段因为都是高架嘛，而且是快速路高速公路嘛，我们把实线速线降到70公里，并且禁止大型车通行。这几点用路驾驶朋友请特别留心，是在11点钟过后。那既然都已经在11点钟过后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调整了，那也希望越晚大家越不要出门好吗？越不要出门，赶紧来把自己的居家环境好好的来检查一番吧。待会9:30来听景广新闻了。阿月张震岳今年得奖的专辑《跟着感觉走》，来听专辑同名歌曲《跟着感觉走》。

0: 景广新闻。
1: 巴威台风中心目前位于鹅銮鼻东北东方约550公里海面上。气象署表示，暴风圈预计在凌晨前后进入台湾陆地。明天台风逐渐通过北部海面，预计后天凌晨台风中心会逐渐进入中国沿海，逐渐离开本岛。杨欣的报道。
2: 目前巴威环流依然宽广，明天将是台风影响最剧烈的一天，北部及中部山区雨势将转为密集，不排除出现超大豪雨等级的降雨。风力方面，除了西半部已经观测到十级阵风，明天受环流影响，桃园、基隆北海岸以及马祖更可能出现12级以上的强烈阵风。预报员谢佩云说，
3: 而我们预计台风的暴风圈大约会在明天的凌晨前后开始进入台湾的陆地，影响我们。而明天一整天的时间，台风将逐渐通过台湾北部的海面，预计到了后天礼拜天的凌晨，它的中心就会逐渐进入中国的沿海，而暴风圈也会逐渐离开本岛。
2: 谢佩云表示，虽然台风路径稳定偏北，但在接近台湾地形时可能产生交互作用，导致路径出现摆动或偏向，这类变数还需要密切观察。台风中心最接近台湾的时间落在明天中午到下午，请民众在风雨最剧烈前务必做好防台准备。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民众关心的台风假部分，明天全台只有台东县各地区除兰屿绿岛停班停课外，其余地区照常上班上课。金门县正常上班上课，剩下的20个县市都宣布停班停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晚间召开第五次工作汇报，台风巴威已酿149件灾情，造成13人受伤。指挥官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妥善安置收容民众，并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河川及海边，持续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任然新的报道。
4: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截至晚间7点，全台累计149件灾情，以陆树倒塌及民生设施受损为主，并造成13人受伤。已划设1965处警戒区，预防性疏散撤离8972人。八仙市33乡镇开设77处收容所，安置855人。新竹县、屏东县共2处积淹水均已退水，另外发布184条土石流及4处大规模崩塌黄色警戒。按计劝离1954人、700车次，并开立11张举发单，共18处森林游乐区持续休园。指挥官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地方妥善安置收容民众，并在确认安全前避免民众返回危险区域。
5: 三今日白天诸多地方已陆续完成预防性疏散撤离，民众依亲或至避难收容所安置，请疏散撤离组及收容安置组确保撤离及收容安置的民众避免为返家取物冒险，务必于后续确认居住地区安全无虞后再返回。
4: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也提醒，台风巴威持续影响，民众应避免前往山区、河川及海边等危险区域从事户外活动，并持续留意最新台风动态及防灾资讯。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老先生深夜骑独自骑乘电动代步车在奇美路桥上不断绕行，民众报警求助，警方到场将失智迷航的老先生顺利护送返家。魏经理报道。
6: 台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大桥派出所凌晨0点接获民众报案，一名老翁独自骑乘电动代步车在奇美路桥上不断绕行，神色慌张，疑似因为失智症发作而迷失方向，没有办法找到回家的路。大桥派出所副所长张硕峰、警员蔡念彤获报后迅速赶往现场。大桥派出所副所长王世涵说，
7: 在远警耐心询问下，得知老翁住家电话号码，立即联系家属确认老翁正确地址。见老翁体力不支，副所长张硕峰亲自跨上老翁的电动代步车代为骑乘，警员蔡念彤驾驶警车

0: 跟再送老翁紧随其后，一路护送老翁平安抵达家门，深获家属赞许与感激。
1: 警方提醒，家中若有高龄或失智长者，建议家属可向社会局申请爱心手链，或向警察机关申请自愿纳印指纹建档。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晚到明天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及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及东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区26到29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7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新逛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和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我是机车少女。
2: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3: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2: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Z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金榜 Top Singles。 My hands up shaking just to let you know now you got me。9:40，英国金榜 Top Singles， 我们先来关心道路状况哦。国道三号北上的莺歌系统路段中先车道，灰色休旅车1226没有开到行车灯内。好，另外来看一下是，好，预警性封闭的路段跟地区，我们来看到的呢，这里是在。在哪里啊？好，这里是在三地门，三地门乡的道平31线，从终点7到616往德文部落的方向，三地门乡这个地方，还有太武乡乡道平106线，平106线的1到7.5公里左右。再来呢是春日乡的乡道平146线，4.35公里到11.86公里这个地方，还有。潮州镇的平111线，这也是路寮桥的临时便桥、这几个地方是预警性封闭，10点钟开始。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1230000113，还是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英国金榜上面的好歌哦。第20名是 Harry Styles 的经典歌声，收录在他本人本名的专辑 Harry Styles 当中，歌曲叫做 Sign of the Times， 本周第20名。

0: 本周的第二十名 Harry Styles 歌曲叫做 Sign of the Times。 好，我们同步的再一次来关心到、这个容易有落石危险的地方、几个宣导的插播、首先是这个道路封闭不给走的地方、我们就是先预警性封闭不要前往了、三地门乡的乡道平31线从 7.6 公里往德文部落的方向，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太武乡的乡道平106线往旧武潭 1.95 到 7.5 公里左右的地方。第三个呢是春日乡乡道平146线 4.35 公里到 11.86 公里的左右的地方。再来是潮州镇平111线的陆寮桥临时便桥 2.75 到 3.05 的地方、这些地方都建议不要过去咯。
1: 第十五名
2: Number 50。
0: 结果往前一跳都突然跳这么动感、本周第十八名刚刚分享过了，什么时候、呆呆这首歌曲 Shakira 跟 Burna Boy 在世足赛的主题歌曲，本周第十八名。耳边这首本周的第十五名 Silva Bumpa 歌曲叫On Tonight。

0: 本周第十五名 Silva Bampa 电子音乐曲风，歌曲叫 On Tonight， 9:48。
1: 第十四名
2: Number 14。
0: 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当中的其中一首插曲，这首歌来自 Sienna Spiro 的演绎版本，进榜9个礼拜，本周第14名哦， Material Lover。

0: 本周的第十四名 Material Lover Sienna Spiro 的歌曲。好，越晚台风会越靠近，风雨会越强，所以就越不要出门啊。如果你跟我一样等一下下班的话，请斟酌一下，你要持续先留在安全的地方，在这个风雨变小再离开，还是你要确定现在风雨不强赶快离开，请用驾驶的朋友特别留意周围的环境状况咯。
1: 第十一名
2: Number 11，
0: 既然接在 Material Lover 之后，我们就来选播一首本周第十一名比较轻松的、比较舒缓情绪的讲爱的。它是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专辑歌曲，叫 Man I Need。

0: 这是榜单当中第一位 Olivia 的歌。 Olivia 电影进榜非常久，46周， Man I Need 本周第11名。
1: 第七名
2: Number 7，
0: 玩具总动员出到第5集了，进榜4周，空降冠军单曲。本次的主题曲由泰勒斯 Taylor Swift 来制作演唱，歌曲叫做 I Knew It, I Knew You， 本周第7。

0: 他是泰勒斯 Taylor Swift。本周第七名，《玩具总动员》第五集的主题歌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1: 第二名
2: Number Two。
0: 刚刚说到有两个 Olivia 嘛，我们来讲第二位 Olivia。刚刚是 Olivia 电影，现在是 Olivia Rodrigo。本周第八名 Olivia Rodrigo 的 Drop Dead。本周第六名是 The Cure。耳边是亚军单曲，本周第二名 Stupid Song。我们来听听 Olivia Rodrigo 的深情作品，然后待会迎接上恩喽。好，今晚到明天还是要再次强调，风雨会是最强的。明天全台各地基本上大多九成以上都已经宣布停班停课，所以就好好的待在家了。下个礼拜一我们一样晚上空中见，晚安，拜拜。

按不条设定，不管你是水不漏，也是堵不掉。提亚在犯草鸡呀，都恐吓了树堂，警察公布天台，大家好，我是姜帝。

0: 叫你好好听话。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跟五羊高架，还有国道五号头城到苏澳的路段，晚上11点开始，因应台风的影响，速限降为70公里，并且禁止大型车通行。在道路状况上面呢，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双向的67.5到68.8，75到84公里，10点过后实施预警性封闭。台七线双向22.8到46.4公里，罗浮到八零路段47.1到85.5公里，八零到宜兰路段都是已经进行封闭了。台七乙线双向1到12.2公里，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封闭不给走。台八线中横双向83到110公里，离山到大雨岭目前是预警性封闭。台九甲线双向14.5公里，目前是预警性封闭。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并且要留心最新的台风动态。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都袂使，让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0: 哥，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
3: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4: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3: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4: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3: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4: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5: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5: 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李宗盛的歌，叫《我是真的爱你》。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好，4点14分，接下来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那这个台风的状态呢？哦，基本上哦，是不是停班停课？大家还是要持续的关注一下。目前在看起来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这边有蛮多还没有公布哦，特别说是已达停班停课标准了啊，会继续帮你做关注。那么目前在道路状况，国道都还算。

0: 是顺畅好走。那如果你真的得要出门哦，那还是要注意安全，那可以的话就是别出门是比较好的。那这个中度台风巴威目前在刚刚10点15分，诶不对，不是刚刚，是现在哦， right now 更新了，10点15分更新的，目前它的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北东方530公里的地方，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是43公尺，就是14级风，那7级风的暴风半径是380公里、哦、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改变，那持续的在往西北进行、哦、所以接下来可能还是持续的要留意一下这个风雨的变化了。好，今天星期五一样来关心一下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本周呢第10名来自 Bruno Mars， 这是冠军单曲，上周12名进榜25周的 I Just Might。

好、oh, ，I Just Might 来自 Bruno Mars。好，这边停班停课的部分，基本上明天除了台东县的地方、啊、台东的兰屿绿岛是停班停课的了，但台东其他地方照常上班上课，还有金门县正常上班上课，其他都是停班停课的状态。啊，没事，不要出门了。第九名，接下来就是 Olivia Rodrigo 的歌，上周第五啊，本周来到第九了 ，Drop Dead。

这是本周呢第九名的歌 Drop Dead， 来自 Oliver Rodrigo。 那第八名 Tame Impala 这首歌叫做 Dracula， 上周第十本周第八上升两个名次。

那首歌叫 Dracula， 最近榜40周里非常厉害啊，本周第八名来自 Tame Impala 跟 Jenny 的合作。第七名持平的冠军单曲 Ariana Grande， 这首歌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那就是第七名 Ariana Grande 的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第六名，这是 Ella Lenny 跟 Morgan Wallen， 我这两位乡村歌手合作的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这首歌上第九，本周爬上来了近榜十个礼拜，还有机会继续往上爬。好，这边国道一号新竹系统路段全线车道路面积水严重哦，如果你有经过这里要特别留意哦，小心打滑。另外国一南下新竹系统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事故，那这边又下大雨，刚刚又讲到新竹系统路段积水严重，哇，这边很难走哦，如果经过这里一定要特别小心好吗？好，另外国道五号呢，这边待会十一点开始啊，在头城苏澳路段的速限会降为70，然后呢进行大型车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Ella Landy 跟 Morgan Wallen 的作品。第五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这首歌上周第八本就爬回来了，不过最高第二名了，那金榜45周厉害。

这首歌来自 Olivia Zinn， 叫做 Man I Need， 是本周第五名。第四名来自 Drake， Janis STFFU， 这首歌上升两个名次。第三名又是 Ella Langley， 她的 Be Her。那第二名是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冠军还是 Ella Langley， Choosing Texas。 这边要给你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的作品，叫 I Knew It， I Knew You。 提醒你有国一南下 98.2 公里，新竹系统前中间外线车道有事故，那加上那边下大雨哦，还有消息说新竹系统路段全线都有路面积水啊，小心打滑哦，双向都是，尤其南下这边又有事故，经过一定要特别小心哦。I knew it, I knew you。 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咯。

0: 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气象署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中台风八威晚上十点在鹅銮鼻东北东方大概53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往台湾东北部海面靠近。今晚起到明天一整天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容易有大雨或豪雨发生，尤其北部地区及宜兰山区、中部山区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最新台风资讯、风雨预报及相关天气特报，并做好防台准备。温度方面，由于台风环流沉降影响，明天花东地区仍有33到34度左右高温，尤其花东纵谷及金门仍可能有焚风，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若要外出，还请多补充水分。而其他地方因为台风降雨，气温略降，高温约28到31度。而在台风影响之下，北部、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容易有长浪出现。台湾附近各海面浪高逐渐增加到3公尺以上。而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及恒春半岛沿海，目前已观测到6公尺以上的巨浪发生。而明天中部以北沿海也可能有6公尺以上巨浪发生的几率，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八威台风来袭，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面对25年来暴风圈最大的台风，市府团队会料敌从宽、御敌从严，超前部署各项防灾工作，提升城市韧性。记者刘威报道。
2: 八威台风夹带强风豪雨进逼台湾，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日前台北市连日豪雨造成土壤含水量饱和，大幅提升山坡地致灾风险。因此，面对25年来台风暴风圈最大的状况，不可以掉以轻心，应该料敌从宽，御敌从严。希望市民朋友利用时间做好各项防灾准备计划。
3: 我们不能阻止台风不来，但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把风险降低。同时，我们也希望提前部署各项灾后复原的工作，让城市很快速的恢复到正常生活。
2: 此外，为了因应台风停班停课，北捷公司各营运路线，包含文湖线、淡水信义线、松山新店线、板南线以及中和新芦线，班距约12分钟。各路线将是运量以及风速调整班距，或是平面高架路段暂停营运。公车业者则会视天候状况及道路状况减发班车，一般路线及捷运接驳公车发车班次会依照例假日班距减少1/3行驶，当平均风力强度达10级以上，则会停止发车，维护驾驶以及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刘威台北市报道。
0: 八威台风来袭，宜兰县苏澳严阵以待，针对易淹水区规划预防性撤离，并备妥沙包。此外，台九丁线苏澳到东澳段，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中午12点实施预警性封闭。期间机车及危险物品车辆改道苏花改，采前导后护通行，请用路人注意。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八威台风预计10号晚上到11号清晨对宜兰影响最剧烈，苏花路廊恐怕出现豪雨及11级强风。苏澳镇公所已经全面加强防灾，除协调国军进驻，也针对永乐、圣爱等易淹水区规划预防性撤离，更准备9000个沙包让乡亲防灾，并和水保署密切监控雨势，随时启动避难所。镇长李明哲说：“
5: 最主要还是永乐里、圣爱里、苏北里，然后在这个那个福安街这里了。那因为这些民众，其实我们在过去几次经验都撤离好几次，所以他们只要一觉得这个状况比较影响很大，他们其实很多都会自动来我们公所。”
4: 交通部分，公路局台九丁线苏澳到东澳段10号晚上9点封路，预计11号中午12点解除。封闭期间，机车与危险物品车辆将改道行驶苏花改，并采前导后护方式通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持续维持红色警戒，但集水区每降雨蓄水量375吨，达蓄总量的75%。台九线万里溪桥缩减车道，没有完全封桥。花莲今天停班停课，但未有显著风雨。海边出现观浪民众，海巡单位加强巡查，劝导民众远离岸际。记者张涵报道。

0: 台风路上台风警报清晨五点发布，林保署花莲分署上午七点针对万里溪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分署长黄群策说，
1: 台风的话它可能会瞬间的溢满，发布路上台风警报我们就发红。
0: 由于积水区累计雨量为零，万里溪水位没有上升，台九线万里溪桥双向各缩减一个车道，建议大桥单线双向通行，通往万荣乡西堡部落的西堡大桥则封桥。玉里赤科山产业道路中午十二点起禁止通行。万里溪堰塞湖最新监测蓄水量突破375吨，溢流口高程1086公尺，水位高度为1077公尺左右，距离溢流口9公尺左右。预测未来12小时雨量2.3毫米，未来24小时63.2毫米。花莲中区凤林、万荣、光复三乡镇累计撤离人数增加到将近2500人。花莲风大，几乎没有降雨，不少民众利用台风假前往观浪。海巡署第二岸巡大队加强岸际巡查，并劝离观浪民众。
2: 岸际海象变化迅速，长浪、风口浪及强阵风随时可能发生，切勿前往岸际观浪、拍照打卡、垂钓及从事各项水有性活动。
0: 花莲县政府呼吁台风警报期间切勿前往山区、河川以及海边活动，多一分防台准备就少一分风险。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台风巴威特持续发威，新北市淡江大桥预计两阶段实施预警性封桥。新北警提醒往来淡水巴里地区之车辆，请务必提前规划行程，改道行驶关渡桥。警方也将加派警力疏导，预请用路人随时留意最新公告。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淡江大桥位于淡水河口，根据交通部公路局订定处理机制，若是平均风速八级时，将封闭机车道以及人行道还有自行车道，并将快车道速限由每个小时80公里调降至40公里。当平均风速达十级时，将全面封闭淡江大桥，禁止各类车辆通行。可量台风巴威侵台，淡江大桥预计10号晚间8点起封闭自行车道还有机车道，晚间11点则封闭主线以及公车道。新北交大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提到，届时可改由周边道路疏运，请民众提前规划行程。
5: 淡江大桥封闭期间，关渡大桥及周边连外道路车流将明显增加，将视交通状况适时实施号志调整、路口疏导及交通管制措施，请用路人遵循远景及一交指挥，切勿违规插队、跨越双黄线或任意回转，以共同维护交通秩序。
4: 此外，新北警提醒，台风期间山区还有滨海路段容易受到强降雨或是强阵风影响，可能发生落石、路树倒塌以及道路经淹水等情形，请民众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维护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巴威台风来势汹汹，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提前启动防台准备，除了要求建筑工地完成各项防台措施，也提醒社区大楼及民众做好巡检与加固，希望把灾害降到最低。记者黄义豪报道。
6: 高雄市公务局已要求全市建筑工地完成防台防汛自主检查，包括加固施工架、防尘网、固定变电箱以及广告帆布、清理排水侧沟等，并回传自检表。公务局也将持续派员稽查。另外，依照规定，台风期间塔吊吊臂必须解除刹车，让吊臂可以随风转动，以降低风阻以及结构受损风险。台风过后确认安全才能复工。监管处政工程师黄玉纯说，
7: 已全面通知本市7596栋公寓大厦管理组织以及公寓大厦管理业者做好防台准备，应立即落实巡检大楼周边设施，并加强门窗、户外设备及公共设施加固，避免台风期间造成危害。同时透过通讯软体再次提醒管委会提前备妥沙包、防水闸门，并完成防洪设施的测试，避免淹水造成财务损失。
6: 购物局也提醒民众，台风来临前别忘了检查家中的广告招牌、帆布、水塔以及冷气室外机是否牢固，必要时先行拆除或固定，共同做好防台准备，守护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因应巴威台风来袭，嘉义县长翁章良视察埔子市竹村国小周边护栏加高及抽水机运作情形，接着前往东石及布袋等地，了解水门抽水站及移动式抽水机整备状况，确保各地设施发挥防洪功能。记者周佑谦报道。
8: 趁着雨势来之前，嘉义县长翁章良视察各区的水利设施，确保各地防洪事宜运作正常。县府积极进行系统化的治水，增加

0: 抗洪能量，要让民众平安度过天然灾害。嘉义县县长翁长良说，
1: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基础建设，那能够让我们的乡亲可以安心的可以度过，透过系统化的检讨，能够让每一条排水沟那能够进到整个的大排或者是溪流，能够排入大海，那尽量不要去干扰到我们乡亲的生活。
0: 县府表示已完成289座的抽水站、710座水门与309部移动式抽水机的整备作业，包括辖内抽水机机电设备年度保养与功能测试，县内各大滞洪池也已经降至最低水位。防汛的物资方面，县府备妥了沙包、太空包及防水挡板，可因应灾防的需求。各单位密切掌握天候动态，尽力降低灾害风险。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Mo。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个 in the night。哇，这里有事故啊，国一南下119到120公里造桥路段了，中间外线车道3辆车事故，然后这里下大雨，经过一定要注意好吗？还有国一北上啊，97.9过新竹系统，哇，3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内线车道啊。然后这边国一南下98.2公里，稍早有事故，但排除了。但是要注意啊，新竹系统路段啊，因为双向全线哦都下大雨，所以路面积水是很严重的，才会有刚刚你看南下有事故，现在又是北上有事故，一定要小心啊。如果你现在经过新竹系统路段哦，北上南下都是，或者刚刚讲南下造桥路段哦还下大雨，北上一定也是嘛，啊不可能南下下大雨，北上不下大雨嘛，哦基本上啊就同一个地方，只是说南下的造桥路段有3辆车事故。台风天啊，如果你必须得还是要出门。安全第一啦，碰到这种雨势比较大的，请你速度放慢一点，请你安全车距拉大一点，不管怎么样安全才是最重要的，速度慢一点没有关系，好不好？到达目的地的时间久一点没有关系，安全比较重要，好吗？这孙燕姿的歌《风衣》。

这是黄义儒的歌，叫做《风筝》。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要接国一北上匝道啊，这是外侧有掉落物哦。排除的讯息，国一北上呢，新竹系统过后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另外，国一南上119到120公里造桥路段，中间外线车道三辆车事故。那造桥这边也有下大雨的状况，还有新竹系统呢，也是下大雨，全面有这个积水严重的情形哦。桃园市龙潭区这边也是下了大暴雨，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小心哦，注意安全。这个八威台风啊，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好吗？来听大冢爱这首歌，叫《雨中的旋律》。那么明天呢，全台湾都是停班停课的，除了台东县之外了哈。台东县呢，在明天只有绿岛跟兰屿停班停课啊，台东县其他地方是要上班上课的。待会要进入到整点会诊路况给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喽。

每天都被时间追着跑，下班时觉得街道很陌生，孤独到让你觉得害怕。这个时候就收听景广，跟着旋律唱着我的歌吧。你好，我是 Angie 安吉，现在是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台64线呢有一个新的消息，东向11公里在五股二前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我们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在国道1号南下造桥路段119到120公里，中间外线车道3辆车的事故，那加上这个现场是有下大雨的情况哦。所以在国一南下造桥路段经过这边的朋友，请你要稍微留意一下，然后速度放慢一点，然后往内侧车道移动。而再来国一，这是新竹系统路段了，全线车道的路面都有积水的状况，也是下大雨的关系。那这边速度上也务必要放慢哦，怕是会有打滑或水漂的现象啊。好，再来还要留意到的，这边是在国道1号的高架哦。汐五和五羊高架路段呢，因为台风的关系，在现在11点开始，速限是降为70，并且是禁行大型车。那同样速限降低的是国道5号呢，这是头城苏澳路段，速限也降为70，也禁行大型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阿福哥，这几天啊都没看到你来就餐，是怎么了吗？
2: 哎，啊，前几天哦天气太热，在田里工作时头晕呕吐
1: 哦，
2: 还好我太太及时送我去医院呢。啊，医生说哦是热衰竭啦，已经好几天不能工作，哎，真烦恼。
1: 别担心，你有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在农作时中暑、热痉挛或是热衰竭，经医师诊断，从就医不能工作的第四天起，就能申请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哦。
2: 啊，真的哦？那我要赶快去农会申请啊。
1: 对啊，有保险就有保障。
3: 炎炎夏日，务农请慎防热伤害。农民职业灾害保险提供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让您务农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啊，有台风！海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5: 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的。
4: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5: 几岁都未使，予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4: 呵，
6: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3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歌曲叫《野风筝》，来自雨天可以跳伞吗？11:11，第二个小时，上海 in the night。好，国一南下48.5公里桃园前，小客车自撞外侧路肩的事故哦。国三南下147公里苑里前，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占了中间内侧车道。

11:19，而在明天呢，其实全台湾除了台东之外都是停班停课的，没有办法出门。希望你家里粮食都准备好了。那没办法出门可以在家里干什么？哎，好像有些人会熬夜看世界杯，这刚好一个时刻，对不对？这个八强战，姆巴佩法国已经晋级了，那接下来就看看其他的队伍，这比赛一定是相当精彩。那世界杯又不会是整天都有，对吧？那看完之后怎么办？可以追剧嘛，哦，看看这个串流，看看电影，或看看最近很夯的这部剧，我也还没看，欠你的那场婚礼，是不是？在宇宙人演唱的歌，没有人像我一样。

小婚礼，这首歌是吴建豪的作品，11:27。好，在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呢，自小客车抛锚，然后哇，他说驾驶蹲在国道换左前侧轮胎啊，没有放警示哎，哇，这个我是觉得不用这样子啊，太危险了。你在国道上面还在那边给我换轮胎，你有需要这样子把你的命拿来这边做这么大的赌注吗？不用吧。好不好，这个驾驶朋友经过一定要帮我留意一下齁，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外侧路肩哦，自小客车抛锚了，这个驾驶蹲在那边换左前侧的轮胎耶，没有放警示啊，尤其现在又是台风天哦，如果有雨势比较大，大家又看不太清楚的状况之下，真的很危险，我觉得是不需要这样子齁，打电话现在手机那么方便，你可以求助哦，这个拖吊车的费用我觉得花的都是值得的，好吗？不要这样子拿你的命在这边做这样的赌注，真的不值得，好不好？很危险。好，另外台64线东上11公里五股二前，这有事故哦，占用部分车道哦，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这首歌是来自 TZBack， 叫《婚礼歌手》。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也安心。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接到不明来电，要我们操作提款机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提醒你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警方求助，别傻傻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没有人写歌给你过吧，这是白安。11:38，在台风的状态持续的影响大家哈。如果你在开车的路上遇到下大雨，因为刚刚说在新竹或者是苗栗甚至桃园，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雨势。那当然你碰到这种下大雨的状况，务必呢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行车的安全，安全车距还有速度务必要放慢，好吗？那么在路况的部分，这个还是要跟大家讲，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外侧路肩啊，这小客车抛锚了，驾驶蹲在国道换他左前侧轮胎，没有放警示。我知道你有这个技术是、哦、很棒的，你会自己换轮胎，好厉害，好棒棒。可是你的安全呢？你把你的安全放在后面了耶，不要这样子好吗？我们来听歌，公馆青少年，今天。

来自正品，歌曲叫做 On and On。 7:50，中央气象署网站上面看起来各地都是有雨势的，尤其呢

能新北、桃园、新竹跟苗栗、啊、还有台中市的山区这边有超大豪雨、啊、然后还有很多地方南投、哦、或者是整个北部地区也都是大豪雨的状况。那另外在中南部平地呢也是有大雨的情形，就是开车啊在这个道路上面如果遇到一些雨势真的很大，速度放慢一点，因为你其实雨势太大看不太清楚的，安全车距保持好好吗？还有就是遇到这种水漂打滑的现象的时候，麻烦你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不要急踩刹车，拜托，这很重要。

首歌来自娃娃刘轩，叫做《劣根》。我一高架北上36.3公里，泰山转街道前有一辆小客车自撞，占用内线的事故。那刚刚国三南下在121.5公里后龙路段哦，有大货车一直闪大灯、按喇叭、蛇行超速，哇，他把所有危险的事都做一轮哦。希望他可以不要这么的危险，因为危险不是只有他自己，包含了在这个国道上面，他周围的其他车辆都受到了他的威胁。麻烦大家安全第一，好不好？等下整点进入到的是7月11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一首歌来自 Barry Chan， 叫 Best Friend， 等会见喽。

很多人一天的交界都是现在这个时刻，半夜十二点。但对我来说，好好睡一觉才是我一天的交界。你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让半开的眼抵抗了光线，觉得疲惫就先休息一下吧。让深夜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到达目的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尽管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尽管，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来到了7月11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的高架北上36.3公里，泰山转接道前有一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好，再来，同样是国道1号哦，新竹系统路段因为双向都有受到这个雨势的影响，路面是积水很严重的哦，要麻烦经过这里小心打滑或是水漂现象，这个方向盘请务必要握好握满。好，再来国一高架呢，这边是在西武跟武阳高架路段了，速线从刚刚的11点开始就调降了，降为70，也进行大型车。同样调降速线的还有国道5号，也是因应台风的关系，头城苏澳路段速线降为70，同样也是进行大型车的一个状况。好，再来国三，这是在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外侧路间，稍早有自小客车抛锚，有苏澳驾驶蹲在这个旁边换他左前侧轮胎了，那不晓得说这个排除了没哦，如果这个还没有排除还在换轮胎的话，要麻烦驾驶朋友还是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国道3号北上新竹系统要接国一的北上匝道，外侧车道是有掉落物的，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In the Night》。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喽！

张仁宇这首歌叫《给你们》。12:09，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尚恩。今天的全台停班停课，除了台东县之外，台东县绿岛乡、兰屿乡也停班停课。不过呢，在本岛台东县就是要照常上班上课的哦。这首歌周华健，《往台北的夜行列车》。

12:17，要留意一下这个雨势啊。在中央气象署这边还是有豪雨特报，而且有超大豪雨，新北市的山区、桃园市山区、新竹县山区、苗栗县跟台中市山区都是有超大豪雨的一个状况哦。那么在这个台风海上陆上台风警报持续的影响巴威在刚0:15更新了它中心位置，在台北东南东方450公里的地方，它以每小时28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来进行哦。歌曲苏慧伦《贵的可以》。哦，这倒无所谓。

刚那首歌是林佩维的《隐藏版人生》，12:25。好，在路况的部分哦，这边是在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自找客车的抛锚，不知道他搞定他轮胎了没有？刚说他蹲在前面换轮胎啦，然后没有放警示，这有点太危险了。那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所以要注意。那现在雨势应该是都还蛮大的哦，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安全车距务必保持喽，还有你的速度啊，放慢一点。来听这首歌，莫比乌斯的作品《透明》。

0: 生活难免有风雨侵袭，但别忘记你并不孤寂。大家好，我是姚淳耀，让我们一起迎接阳光生活，拒绝毒品诱惑。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台风过后清除病媒蚊滋生原石，务必落实四个步骤：一、巡，经常巡检，检查居家室内外可能积水的容器；二、倒，倒掉积水，丢弃不要的器物；三、清，清除积水及不要的容器；四、刷，刷除虫卵，勿再积水养蚊。清洁的同时，也要记得做好个人防护。预防登革热，从你我做起。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想要更了解金广吗？快点过来上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这里有金广的最新消息，还有主持人会不定时出没，只要喜欢记得追踪按赞，快来 PBS 金广会客室陪我们玩吧。

0: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1: 你好，我们是
2: 寻人启事。
3: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2: 上恩 in the night，
4: 你的米
2: 扛到几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回去的要踩的。
1: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2: 让肚皮插皮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3: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4: 尚恩 in the night。

陈绪安，这首歌《你的暗号》，12:36。好，在新北市平溪区东势里番子坑农路6号哦，这边路树倒塌，占用了部分道路啊，只有一个车道，双向通行。好，台风持续的影响，麻烦你，如果

大家在开车，因为雨势真的是还蛮大的，注意安全啦，速度放慢一点，安全车距务必要保持，可以的话不要轻易的变换车道了，好吗？你现在一样快乐吗？这是来自玉馨的作品。

萧敬腾歌曲叫《赐予我力量》吧，这个听起来蛮有力量的，对不对？真的是赐予我力量。好了，12:43，目前呢，这个台风持续的影响大家，然后在中央气象署的这个网站上面也看到这个豪雨特报啊，造成全台湾其实都是有非常大的雨势。如果你现在在外面还在开车，还在移动当中，真的小心安全，速度放慢一点哦，因为雨势这么大，可能会有一些积水。而且就还蛮常见的啦，因为你排水不及，水积在那边，你是开过去是真的蛮危险。不管是这个打滑还是水漂现象，如果真的不幸遇到了，请你啊油门放掉，不要急踩刹车，不要哦握紧方向盘，好不好？等到你的车恢复到这个轮胎抓地力之后，再介入操控。来听郑富仪这首歌叫《不是朋友的朋友》。

这是 Paul McCartney 的歌，叫做 Mama Gets By。 12:52，国道一号在北上啊，121.4公里，过头屋内侧两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侧翻啊，那麻烦大家真的速度放慢一点。下雨天，台风天，雨势很大，然后又有一些积水的状况，其实真的蛮危险的啊。所以国一北上121.4公里啊，过头屋，有听众朋友说有救护车到现场，我们也礼让他先行好吗？这是徐佳蔚的歌《月之时再生庄

好了，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喽。等一下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那阿金，今夜谈心陪你。最后是杨世轩，三菜一汤。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末，虽然是放假，但是呢，台风影响真的是不要掉以轻心，好吗？可以的话就待在家里吧，可以看看串流，听听音乐，听听广播，但就不要乱跑。好啦，我们就下周一晚上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以及美好的周末假期喽，虽然不能出门了。三菜一汤来自杨世轩，下周一见，晚安，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好，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你现在收听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请广路况导航。这边国道1号要特别注意北上121.4公里。这个路段呢，内侧中间车道是封闭，只有外侧可以通行了，因为呢有一辆自脚客车它自撞侧翻的一个事故哦，在国一的北上121.4公里。这边还有救护车到现场哦，所以有在北上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务必要留意一下。这边是过头屋之后哦，有自脚客车自撞侧翻的一个事故。好，再来国道1号要特别留意一下哦，这边稍早有说到新竹系统路段双向也都受到了这个雨势影响，全面都有这个积水，而且还蛮严重的。有经过这个路段，务必要注意这个轮胎打滑或者是水漂的现象。再来要提醒你，国道1号的高架这边呢，细武跟武阳高架这个速限是降为70，那也进行大型车，这是因应台风的一个关联。以及同样的状况是国道5号呢，在苏澳跟头城路段速限也是降为70，并且进行大型

车，请所有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好，再来呢，中央气象署这边目前呢、台风的警报持续的发布当中，那豪雨特报也造成全台湾目前确实都是雨势非常的大，包含了新北市山区、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跟台中市的山区都来到了超大豪雨的等级的这个降雨哦。那在北部地区，还有像南投以及嘉义的这个嘉义县的部分哦，以及宜兰县也都是有大豪雨的状况，其他地方也都是豪雨跟大雨的一个情形。所以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你的速度以及安全车距，还有碰到如果真的雨积水啊，如果有水漂现象，麻烦你油门放掉，方向盘握紧。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赖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了、接下来阿基呢，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钟，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听到我的声音，表示一个礼拜又过去了哈，来到了7月11号，也就是7月的第2个周末了。只能说这几天大家爱卡注意安全的哟，小心啊！因为台风呢正在狠狠的往台湾的东北角这边哈掠过啊，哇，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哦。这个台风呢有非常多的外号啊，什么21世纪青苔最大的台风哦、什么怪物级台风无微博哦。但我觉得好消息是，它在真的接近台湾的时候呢，降成中台了哦，真的是大家听到之后哇，好像松了一口气。但实际上它带来的雨量以及阵风的影响呢，还是蛮大的哦。节目一开始的路况呢，要提醒大家，在国道1号北上 121.4 公里。好，那这里是过了头屋哦，中内线车道正在封闭当中，只有最外线是可以走的哦。因为这里呢有小客车自撞翻车的一个事故啦，好，麻烦大家走国一北上 121.4 公里的时候呢，过头屋这边留意一下，现场只有外线车道是可以走的哦，中内线车道呢在封闭处理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事故。现在全台湾都在下雨 哦，基本上呢你能想到的地方应该都是有雨的啦。那中央气象署呢也是有发布各种的豪雨、大雨、大豪雨跟超大豪雨的这种特报哦。刚刚整点的时候呢，上面在路况会诊哦，也有跟大家提醒啦，全台湾都在下雨哈，那也表示呢，你现在在任何地方开车都是在雨中行车的状况了，请一定要更加的注意哈，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尤其在这种非常时候，这个雨势呢跟一般下雨的时候的强度哈是有非常大程度的一个落差了哈，所以呢，你真的要再三的小心了。好，那这里还要来提醒一下，刚刚有北部的朋友传来说哈，在台北市北投区这边啊，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这里的红绿灯啊是不会亮的，麻烦大家走这边的时候呢，帮我们再留意一下。好，另外在国道3号呢，稍早有接获说南下的75公里处关西服务区之前的外线车道跟外路间啊，这里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哦，那驾驶蹲在国道这一边去换轮胎，没有放警示标志啊，有一点危险哦。不晓得他换完轮胎了没？麻烦大家走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之前，留意一下外线车道跟路肩有没有一辆抛锚的小客车。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继续来提醒阿健哦，0800-000-123，0800-000-123。节目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西班子乐团《海风咸咸》。

听到歌曲来自西班子乐团的《海风咸咸》，听完之后有没有很像置身在海边，吹着海风，然后空气中有咸咸的感觉啊？如果听着听着很想去海边玩的话呢？不要着急，千万不要着急哦。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呢，实在是容不得大家随便开个玩笑啦。哦，你要在台风天去海边观浪的话呢，你就会成为浪的一份子哦，一个不小心人就没了。哦，那这个后续的一些救援行动啊，哦，其实是很难展开的哦，因为你看天气这么恶劣。哦，那相关单位呢，要去不管用船啊，用一些直升机啊，要来施救呢，都是非常困难的哦。所以麻烦大家，台风天呢，千万不要去海边哦。好，那风大雨大呢，有非常多地方的，不管是树啊，或者是市区的砍棒哦，都被吹下来了。刚刚传来的最新消息，在高雄市楠梓区这边哦，是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有路牌松脱掉下来，然后那松脱这个路牌呢，那么刚好哦，就是景广的广播收听频道啊，告示的这种铁质路牌啊，上面会写说路况收听，然后 FM 啊、多少多少这样子的，那个路牌呢，就这样子掉在了高雄市楠梓区的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哦。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好，那继续提醒

0: 各位在国道1号南下 103.2 公里，我刚刚也是传来的最新路况，在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呢，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啦。哦，包含稍早的国道3号南下 121， 我更正好不是121公里，是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之前的外线车道外路间，这边也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就是今晚收到的第二辆抛锚车了。也是在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不管你出门的时候天气如何，你的爱车啊，请一定要检查好，确定没什么问题，平常呢保养啊维修都有做哈，你再把它开出门啊，不然呢很容易呢一个状况，一个意外发生哦，哇，那可能就掉卡，你的车子就卡在路上了，那就非常麻烦哦。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0003。下一首歌曲听到张震岳的《喝酒》。
1: 假如阿蒙，那个阿蒙耳机戴起来要录了，好，你不要耳机哦。

刚刚前面听完了海风咸咸哦，在海边呢，沙滩、阳光、海浪跟啤酒，哇，多么惬意啊！每次在这种没有办法去海边的时候呢，就特别想去海边。好，但是真的是不要在台风天乱搞哦。除了海边不要去之外呢，山上也尽量不要去啦，因为山区的降雨量呢会更多一点哦。尤其以目前的状况来讲，全台都有发布豪大雨特报，那超大豪雨哦，就是等级最高那个紫色灯号的特报呢，是集中在山区的，包含了新北的桃园、新竹、苗栗、台中的山区哦，都是紫色的超大豪雨特报，真的是麻烦大家再注意一下安全了。哇，这真的是我值班这么久以来，少数哦，看到有紫色的超大豪雨特报的，麻烦大家再多多留意了。好，那除了要注意降雨的一个状况之外呢，台风嘛，哦，这个风呢也是非常大的哦。如果你跟我一样是骑车通勤，或者是你有必要要外出的朋友们呢，请一定要注意一下哈。那骑车的时候呢，如果你行经一些，比方说像街口、巷口，或者是一些比较空旷的地方哦，那个强阵风突然这样吹过来哦，重心不稳的状况是很容易发生的。所以车速呢，千万不要太快哦，你车速一快的话，强阵风一吹过来，你是没有办法反应过来的。慢慢骑，慢慢骑，注意安全。那如果你是骑在市区当中的话呢，也要随时的注意一下你骑的路上的那些砍棒啊、招牌啊。哦，路边的一些里里口口的物件哈，它们会被飞起来、掉下来砸到你哦。如果它看起来摇摇欲坠的话呢，就麻烦你绕道哦，去找一些比较安全的地方来行驶哦。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挂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TZ Back 的歌曲《狂恋》，1:28，继续带您关心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的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呢，121.4公里，过了头屋中内线车道，在封闭处理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事故哦。那现场只有外线车道可以走。继续往北，在国一的北上35.1公里，泰山路段呢，最新的消息是有一辆小客车也是自撞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外线车道。天气非常恶劣啊，那大家开车呢一定要注意哦。雨中行车呢，车速真的是不要快得太夸张啦齁，那可以的话呢，也不要太常去变换车道齁。那如果说你因为下雨的关系呢，有打滑、水漂现象的发生呢，请把你的油门放掉，方向盘紧握，然后控制好你车子的移动的方向，让它慢慢的呢往路边这样子靠去齁，或者是等它恢复稳定的时候呢，再开始来踩油门。哦，千万不要你开始在打滑的时阵哦，油门啊，或那个刹车哦，就这样子给它踩下去，很危险哦。你紧急刹车下去呢，你的车子会开始转 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打滑、水漂现象发生的话呢，请一定注意一下，冷静哦，不要紧张，放开油门，然后紧握方向盘，好好的控制你的车子，然后让它滑到路边去。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3，也祝大家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呢，可以好好的开车，平安的抵达你的目的地哦。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

0: 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1: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听到歌曲来自傅东升，说宇宙。哦，这歌名怎么我讲起来很像是在叫原本要接我主持棒下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宇宙来说点话呢？哦，没有，他现在已经顺利的转职到金广其他岗位去了。待会儿四点呢是要交棒给六六的。现在时间来到1:38，有顺利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国道3号南下的75公里，这里是关西服务区之前的外线车道跟外路间哦。原本有一辆小客车抛锚，那驾驶蹲在这边换轮胎哦。北区交控刚刚跟我们说已经顺利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几个路况哦，因为天气非常恶劣的关系啊，所以要注意的路况也是比较多的。首先在国道1号呢，南下的 103.2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国道1号的北上 121.4 公里，过了头屋的中内线车道，因为有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事故，现场只有外线车道可以通行。继续往北，国道1号北上 35.1 公里，在泰山路段也发生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这里占用了外线车道。好，那要来继续提醒大家，这里是在国道1号双向新竹系统路段哦，全线车道啊有说是积水非常严重哦，从昨天晚上就已经有发布这个消息了，麻烦大家一定要再留意一下。好，另外市区部分呢，是台北市的北投区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这边的远端绿灯是不会亮的。好，那再来高雄市南子区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有路牌松脱了，那这个松脱的路牌呢是咱们金广本家的哦，哦上面有写收听频道 FM 多少的那个路牌啊，它松脱了，好，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讲到路牌松脱哦，刚才节目当中也有不断的在跟大家提醒，要注意市区的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你周遭的砍棒啊、招牌啊、里里扣扣的名店啊，是不是有可能会掉下来。在昨天晚上，我就有看到非常多人在传哦，三重区呢有一间银行的大型招牌掉落啊，还好是没有砸中任何的汽机车哦。后来警方获报之后，就火速赶往现场拉封锁线呢，去实施交通管制，然后协助清除障碍物哦。哇，那我看了之后真的是觉得蛮可怕，因为阿金我呢就住在芦洲哦，三芦一家亲啊，非常近哦。要是我上班呢是从市区这样子骑过来呢，可能也会有遇到这种事情的风险在啊。所以不管你住在什么地方，不管你身在何处，这两天呢只要你有要出门，只要你有要到户外去，到室外去呢，都一定要特别注意哦。那除了砍棒有可能会掉下来之外呢，阳台上面的东西啊，如果你平常是非常懂得生活的人，家里呢有一些绿色的植栽哦，你会在你的阳台上面呢放一大堆美化环境的一些植物哦，一些盆栽呢，在这几天的时间呢，麻烦哦，先把它收到室内去，或者是收到阳台下去哦，哦，不要让它放在毫无遮拦的那个墙壁上，一个不小心呢，它就会往下掉了哦。更何况这个风雨那么的强哦，它掉下去的几率是非常高哦，所以麻烦你阳台上面有任何的东西，它有可能会掉下去的，请把它给收起来。好，希望大家注意自己的安全之外呢，也可以再更加的注意一下别人的安全哦。你家的东西，有没有收好哦？不该放东西的地方。

来自 Noah Kahan 的 Doors， 时间来到了1:46，又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三号呢，这里原本说北上的新竹系统前中外线车道有保利龙箱被撞碎哈，那这个碎片呢已经排除掉了。那再麻烦大家有任何的后续更新更正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刚刚一直在跟大家关心台风的各种事情哦，忘记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醒到呢，这两天的今夜谈心节目单元啊，先暂停一下下哦，因为台风影响的关系是非常重大的哦，我们把时间呢都留给台风的相关资讯还有路况消息哦。你光看我上班到现在不到一个小时哦，路况一大堆哦，你就知道为什么。

我们单元要暂停了啊，也是希望大家在边开车边听景广的时候呢，掌握最新消息，那也可以提提神哈，让自己在半夜开车的时候呢不会想睡觉啦。如果你真的很想睡觉呢，麻烦你一定要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哈，不然你看这个外面听哦哦啊，什么地方都在下雨，风大雨大的啊，你精神又不太好，哇，危险加危险，是超级危险哦，真的是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开玩笑啦。麻烦各位，如果你觉得你快要接近疲劳驾驶的程度了，先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哦。好，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一号的北上 121.4 公里，在过了头屋中内线车道封闭，还在处理那一辆小客车自撞的翻车事故哦。现场只有外线车道可以走，麻烦如果你要走国一北上会经过头屋的话，先切到外线车道去。继续往北，在国一北上 35.1 公里泰山路段呢，也有一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那除了疲劳驾驶的状况要注意之外呢，你现在的车灯也要打开啊，拜托了。那也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哦。下一首歌曲来自吴克群，没了命爱你。

大家好，我是9N88，看向我吧。不论你在何方，开车时除了听我唱歌，也要锁定金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有金广在身旁，随时都能愉快出发。

随时随地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的所有主持人呢陪你度过这台风侵台的期间哦。道路上的安全相关的交通资讯呢，就交给我们来负责，从空中呢提供最新的情报给大家了。也希望大家这几天呢要好好的做好防台准备，在家里面呢躲好、哦、如果你非得要出门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那千万千万不要往山上跟往海边跑，都非常危险啊。节目第一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听到来自翼子乐团的《青魂的力》。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如果你想找到我的话呢，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继续节目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

嘿，现在时间凌晨两点，这是 Jay Sean 那个 Jay 这个 Sean， 不管是想上山看星空，还是想开冰箱吃青葱，或者是两人海边的你侬我侬，还是要多小心，这样最终才可以到达目的。深夜开车多加注意，金广永远在空中陪伴你。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的南下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国一的北上121.4公里，过了头屋。中内线车道不能走，这里只有外线车道开放通行，因为现场呢是有小客车自撞的翻覆事故。另外国一的北上35.1公里泰山路段也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市区的部分要来提醒各位，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的远端绿灯这里是不会亮的。另外高雄市楠梓区这里呢，凤南路跟金建路交叉路口有铁质路牌哦，有松脱的情形。那这个铁质路牌呢，是警广的哦，上面有写收听频道的路牌啊，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也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好，另外因为台风的关系呢，有一些地方是在进行道路封闭的哈，要来提醒各位。好，这里在台二线呢，双向的。

0: 67.5到68.6公里，从海洋大学到北宁路跟新丰街口这边呢是封闭的。另外75到84公里呢，从瑞滨到鼻头路段也正在封闭当中。台七线呢，北横公路这边哦，22.8到46.4公里的双向啊，从罗浮到巴陵的路段呢，哦也是只出不进的哦，从昨天晚上就开始封闭了。另外，台七线的47.1到85.5公里，巴陵到宜兰的百韬桥这边呢，也正在封闭当中了。另外，在台七乙呢，双向的1到12.2公里，从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也正在封闭当中。还有实施封闭的路段呢，还有在台九甲的双向14.5公里，这里是乌来区拉卡路跟北107线哦，2.2公里处的旧检查哨门口哦，这两个地方呢都正在封闭当中啦。哦，乌来区民呢是只进不出的哦，如果遇到了道路崩塌全面禁止通行的话呢，在孝义里的进检查哨呢还会再进行这个禁止通行的管制哦。最后来提醒大家呢，因为一直下雨的关系呢，国道一号的双向新竹系统路段全线车道都有严重积水，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了。以上是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警方祝您行车平安。
1: 哦，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诶，垃圾袋嘞？
2: 等一下，不要乱丢。
1: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2: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1: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2: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1: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2: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3: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5: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呢，传来了好消息，原本国道一号北上 35.1 公里泰山路段呢，有小客车自撞占用了外线车道的事故，刚刚已经截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不过原本在快一点的时候发生的是国道一号北上 121.4 公里过了头屋的中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翻车的事故呢，目前是还没有收到后续更新的哦，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呢，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这个八威台风造成的危害呢是真的蛮大的哦。那气象署呢在昨天的时候也是有表示的，八威速度呢是稳定的朝西北方向移动的哦。那外围环流呢已经为苗栗以北的地区带来了间歇性的雨势哦。那这个是在今天呢凌晨12:30的那个时候发布的一个新闻啊。哦，那以目前的状况看起来呢，应该不止苗栗以北的地区哦，全台各地呢都在下大雨啦。那台风八威的中心位置呢，在昨天晚上11:00的时候是在北纬的23.2度，东经125.8度，以每小时28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去进行哦，接近中心的最大风速呢，每秒是43公尺，相当于14级风哦，很可怕的一个数字啊哦。真的是麻烦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下，除了要留意雨势之外呢，也要留意强阵风哦。那另外中气象署这边呢也在这一篇新闻当中跟大家提醒到了哈，花东纵谷这边呢、因为八威的影响呢有可能会有焚风哦，带来高温，就是一个下雨下到不行，风又很大，但这个风呢很热哦，热到不行哦，所以提醒一下花东纵谷这边的朋友们呢，留意了，可能会有焚风带来高温哦。总而言之，这个台风呢真的是很强啦，不管媒体给它什么样的称号呢，对于大家来讲，生活都是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哦。那最大的影响就是你出门在外呢，要特别注意安全啦。那也记得，如果你在低洼地区的话呢，慎防淹水哦。那你一些会掉下去的东西，就把它收进室内哦，收进你的阳台那边，就不要放任何东西了。衣服什么的哈、也都把它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啊，不然你一觉起来，你辛辛苦苦洗完晒完的衣服全部不见了哈、那也是蛮难过的啦。好、麻烦大家再多多留意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糖猫的歌声，你在哪？

0: 糖猫的歌曲你在哪？你现在在什么地方收听秦广呢？不管你在哪边呢，都希望你可以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啊，专呆玩乐嘞，乐呵哦。这个雨下的是又大又猛啊。刚刚有提到国道一号北上 121.4 公里过了头屋，中内线车道封闭，在处理自撞车的事故嘛。那我趁着播歌曲的过程当中呢，去看了一下现场监视器画面，发现没有看到封闭的情形哦，也没有在处理事故车了。我麻烦大家，如果你有走国一北上 121.4 公里的话呢，帮我们确认一下现场的状况哦，是不是已经可以顺利通行，感谢您的配合。那这边也要来提醒一下最新的消息啊，刚刚传进来，国道三号的北上 62.3 公里过了大溪内线车道又有自撞事故了，是一辆白色的小客车，麻烦大家留意，这是最新的路况哦。国三的北上 62.3 公里过了大溪内线车道有一辆白色的自小客车自撞了。从一点到现在，这已经是报道的应该是第三辆的自撞车了齁，麻烦大家注意安全，拜托了。雨中行车真的是比较危险一点啊，那尤其现在夜色昏暗齁，你可能会比较疲惫哦，那雨风这个又很大，对你开车来讲阻碍也是很多的，所以发生意外的风险呢也是相对高了。真的是在请大家比平常的这个什么钉金的程度呢再多个两三倍哦，毕竟台风天出门呢本来就是比较危险的事情啊，也希望大家没事呢不要往外跑哦。我们来继续听到下一首歌曲，米莎 Love Recipe。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是帮忙现在你神发布条请假阿妹哦，莫讲好好注意存饭啊，连吃饭都没时间，吃饭红地大吃饭赶紧没安排。今日我来烧鸡一项简单的菜饭大家，不管是在屋里也是出门在外，有烧滚水就做得做了。两个菜名叫做 Instant Love， 实实本爱爱，快快给我爱。先来唱一条歌曲，张震来教大家做了哄，实实本爱爱。

撞了。好，那刚刚有最新的排除消息，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国一的北上 121.4 公里过了头屋的中内线车道，原本是有小客车自撞封闭在处理当中，刚才已经接获中区交控说顺利排除掉了。那这边还要提醒各位的是，国道一号南下 103.2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带您关心到市区的部分呢、啊，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这边的绿灯是不会亮的，还有高雄市的南子区在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这里有一个铁质路牌松脱了哈，那这个铁质路牌呢是写着路况收听广播频道，也就是我们景广的路牌啊，它松脱了，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现场情形啦。最后提醒各位的是，国道一号的双向哦，新竹系统路段呢，全线车道都有严重的路面积水啊，麻烦大家走这边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哦，小心打滑。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台风影响大家除了开车出门在外受到安全上的疑虑，还有一些大众的交通工具呢也受到影响了，像是呢桃园的机场捷运今天的营运模式呢，他们要在早上5点的时候呢才会公布最新的营运模式跟班距哦。哦，因为台风的关系呢，他们要去检查，要去看一下到底怎么样安排比较好。哦，那如果你有搭过机捷的话呢，就会知道说这里很多都是高架路段哦。那列车的营运呢，需要等到凌晨5点的时候，他们完成巡轨的作业哦。他们要整条路线呢全部看过一遍，去确认系统设备跟他们的行车安全是没有任何状况的。然后他们还要去算风速哦，看一下状况到底能不能去这么频繁的开那么多班车哦。那不行的话呢，他们可能就要去评估一下是否达到停驶的标准，那就会采取暂停营运的一个措施啦。那一切的一切呢，都要等到早上5点的时候呢才会来公布哦。所以如果说你平常是会使用到桃园机捷的人呢，哦，那你今天可能也会用到的话，在早上5点之后，哦，你就要去看一下官方那边到底状况如何，哦，能不能开，能不能搭，哦，会不会有任何的变动，那再麻烦大家上去官方网站去查一下了。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胡凯儿的《另一道难题》。

来自胡凯儿另一道难题。人生这么长啊，难免会遇到各种的困难挑战跟难题，感情上的难题，人际关系上的难题，还有什么，还有天灾带来的难题啦，没有错哦。这两天真的是台风影响甚巨啊，哦，非常多地方道路是阻断或者是预警性的封闭的，也有地方在淹水啊，砍棒掉下来的，啊，那还有什么呢？还有大家如果想要吃东西的话呢，哎，可能找不太到地方买哦。那这几天呢，应该说就以今天来讲，7月11号哦，外送平台呢也是暂停服务的啦。哦，两大外送平台呢 Foodpanda 跟 Uber Eats 哦，他们也有发布公告说呢，从刚才零点开始呢就已经停止外送服务了。哦，那这些外送员们呢就可以安心的在家里面去好好的防台哦。哦，那这些外送平台呢也表示说呢，哦，他们因应停班停课的宣布啊，配合那些停班停课地区呢营运跟暂停外送哦，哦，这些地方都没有办法叫外送了，所以大家如果你还有办法看到有什么地方在卖菜的卖肉的哦，就买一下啦，哦，或者是呢你就到便利商店哦，附近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的就近就好，方便为主，不要再特别跑很远了，不然你还要骑车开车的哦，路程一长呢风险就是比较高一点啦，也比较不方便哦。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跟我们大家一样可能前几天就到菜市场去囤货的话呢，我麻烦你要出门在外买东西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时间是2:44，国道一号南下277.3公里，新营路段的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正在处理当中的哦。那疑似内外线都有受到影响啦，再麻烦大家走国一南下会经过新营路段的时候呢，帮我们直接先切到中线车道去了。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现在2点多的时间呢，请一定要打开你的车灯，不要开到远光灯了。那也记得不要疲劳驾驶，想睡觉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哈。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亚细亚功夫世代的 Skins。

来自亚细亚功夫时代的 Skis， 听歌的过程呢又有新的路况了，麻烦大家再帮我们留意一下。最新的消息是在台一线的北上 100.5 公里造桥路段呢，有一辆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那现场外线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现场情形，小心驾驶。哇，这已经我已经数不出来到底是今晚第几辆自撞车了，真的是在麻烦，再三的呼吁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啦。哦，就算你自己一个人开车呢，也不要想说要赶快哦开很快，然后可以赶快到家哈。这种下雨天呢，风大雨大的哦，慢慢开是比较好的啦，哦，让自己比较安全一点哈。那也提醒大家，如果你要变换车道呢，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要变换的车道里面才可以把灯给关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蔡雅露跟屁孩 Ryan 的《麦克公拍死啦》。时间来到了2:53:54呢，继续来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277.3公里新营路段内外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这里是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另外稍早呢，国一南下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再来台一线的北上100.5公里造桥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那现场的外线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注意一下现场的情形。那因为台风的关系呢，我们这边也要来继续的叮咛大家做好几件事情啦，包含了什么？检查你的门窗是否牢固，必要的时候呢加强固定。那当然不是等到风雨交加的时候才做啦，如果可以的话呢，这些事情呢就是赶快先来做。还有什么？还有刚才节目中有提醒大家的阳台的东西啊，或者是屋顶骑楼的东西呢，好像是一些盆栽啊、招牌啊、杂物啊堆积的这些呢，都把它先收到室内啊。那你还要准备什么呢？可以的话准备一些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电池，还有药品跟一些简易的急救用品哦。那其实这个就跟我们平常跟大家呼吁说，我们可以准备一些紧急避难包哦，要准备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哦。这些呢都是以防万一哦，真的灾害来临的时候啊，没有电了怎么办哦？没有办法用火怎么办？那你要吃东西，你要生存哦，你要做一些事情哦，这些东西呢就是非常必要的哦。那再来呢，手机跟行动电源呢，可以的话请先充饱电啦。还有一定要随时留意气象资讯跟县市政府最新的公告，避免前往山区、海边或河岸这些危险区域。哦，那当然最好的话就是这段期间呢，尽量减少外出啦，在家里面躲台风那是最好的事情啦。以上这几件事情呢，是金光这边

提醒大家，可以的话就先做好准备，我们一起来因应这个八威台风造成的威胁啦。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三点前听到来自黄新浩的歌声单恋你。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整点报时间咯。

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请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问你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

刚刚接获到国道一号的北上 64.2 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大掉落物哈，不晓得是什么东西，有一件大型掉落物掉在了国一北上 64.2 公里的外线车道这边。另外国道一号南下 277.3 公里新营路段内外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这里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那稍早国一南下的 103.2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这里是有一辆小客车抛锚的。台一线的北上 100.5 公里造桥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现场外线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麻烦大家注意安全。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北投区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的绿灯这边是不会亮的，还有高雄市南子区的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这里有铁制路牌松脱哦，请大家留意。接着来提醒各位，国道一号的新竹系统双向全线车道呢，哦，这里路面积水是很严重的哦，麻烦大家要留意一下打滑的情形。如果你在行车过程中有水漂情形，也就是所谓的打滑，请不要紧张，那也不要紧急刹车哦，那会让你的车转起来非常危险。哦，麻烦大家如果遇到打滑的话呢，你的油门就放掉，那双手紧握方向盘，哦，让车子呢可以先稳定下来，然后自然的滑行到路边去哦。那后续看是要等待救援，还是说可以继续恢复正常行驶，你再评估一下。好，那因应台风的关系呢，有一些地方有措施哦，像是在国一的汐止杨梅高架这一边啊，双向呢，从昨天晚上11点开始，汐五跟五羊高架的速线呢，已经降速为70了哈，那也进行大型车。国道五号的头城苏澳路段呢，也降速到70，也是进行大型车的一个措施了，再麻烦各位留意了。以上的话，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金关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3:05了，节目第三个小时，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的今夜谈心，我是主持人阿金。风雨交加，路况呢可以说是连绵不断的哈，一直都有新的消息传进来啦，真的是在麻烦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啦。这次台风的

影响呢，有很多地方都在进行预警性的封闭哦。那也有一些地方呢，也开始应该说已经实行了预防性的撤离了。像是在苗栗县的南庄跟狮潭哦，这两个乡呢，在昨天晚上就已经实施了预防性撤离哦，在军警校以及公所人员的协助下，陆续撤离了79人呐、啊。哦，多数呢是收容安置的，那部分是移亲的哦。南庄乡长也表示说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资讯哦，从天晚上到今天呢，会是风雨最明显的时间呐、啊。那农业部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呢，他对乡内的16条土石流、前世溪流呢，发布了黄色警戒哦，包含了南江村、蓬莱村、东河村呢，都在土石流的警戒范围内啦哦，所以呢，他们就决定哦，昨天晚上直接实施了预防性的撤离啊。那苗栗县消防局也指出呢，因应台风可能带来的豪雨跟土石流黄色警戒，他们配合前往东河村的石壁部落、东横村的义林啊，还有一些东江新村的地区去逐户的宣导，然后协助居民的预防性撤离啊。哦，那这样总共呢就在这边撤离了64名，那另外呢，在狮潭乡那边呢，也撤离了15名哦，总计是79名的乡亲呢，哦，他们昨天晚上就已经实施了预防性的撤离了，蛮好的啊，就是未雨绸缪一下嘛，哦，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呢，至少他们人身安全是已经获得保障的哦。那如果说你所在的地方呢，刚好在山上，或者是你住在山边啊、山脚下的这些地方呢，真的再留意一下哦。好，那说着说着呢，就有新的路况啦。台86线的东向6.6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呢，这里的路肩是有散落物的，不晓得什么东西哦。那稍早刚才接获的是国道1号北上64.2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外线车道，也是有一个掉落物哦，而且还特别注明是很大件的掉落物，也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啦。好，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那因为现在外面除了雨很大之外，风也很大哦，所以这些在路面上的掉落物呢，它有可能会从，比方说刚才国一的平镇系统外线车道、哦、它可能会被吹到内线车道啊，吹到对向去，都是有可能的。好、哦、再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不管你是走北上还是南下、哦、都一定要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啦。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0-123。节目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听到来自丽蓉的歌《风灾好马灾》。

你用的歌声，风在吼嘛在，好，今晚我靠，风雨交加，真的是你不想知道也知道了。来到了3:13，来继续提醒各位哈，因为台风的关系，有几个地方呢是正在封闭道路的，包含了台九甲。这里的双向 14.5 公里、哦、在乌来区的拉卡路以及北107线、哦、还有 2.2 公里处的旧检查哨门口，这两处呢都正在进行预警线的封闭。台七线的双向呢，从 22.8 到 46.4 公里罗浮到80路段呢也正在封闭、哦、还有 47.1 到 85.5 公里80到宜兰百韬桥这边呢目前也是封闭的状态。台七乙呢，双向1到12.2公里，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这边也正在封闭当中。好，那除了这些地方之外呢，台北市区哦，因应台风的关系呢，从昨天开始就已经陆续关闭全市的疏散门，还有越堤堤波道的这个作业了哦。目前这些地方都是不能走的。会影响大家的一些交通不便啊，但是比起这个呢，安全哦还是最重要最优先的啦。那这边来继续提醒大家，台一线的北上 100.5 公里造桥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以及国一的南下 103.2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哦。这两则消息呢都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哦，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任何路况，0800-0023-0000-0003。后一条歌听到的是一零的，痴情无人听。

来自 Starco 的 Queen Su 是宜兰县那边，好像是泉州腔还是漳州腔的身体的讲法哈、哦，不晓得我们宜兰人可以来帮我们解惑一下呢。时间来到了3:22，继续来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这里在64.2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哈、哦，我们这样先明镜啊，那个地头卡嘞。那另外有三多五的地方是在台86线的东向6.6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有散落物。那另外稍早呢，国道一号的南下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以及台一线北上的100.5公里造桥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都还没接获排除，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情形了。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听到来自 C Cody 的 Ben I Lee Man I Need， 来到了3:26。那这里也要来继续跟大家关心一下台风的状态啦。哦，中央气象署这边呢是要提醒各位哦，它昨天晚上11点的时候呢，中心位置是在北纬23.2度，东经125.8度，那也就是在台北的东南东方约48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28公里的速度呢，向北北西进行哦。那接近中心的最大风速呢，每秒是43公尺，相当于14级风啊！这是一个你站在路上什么都不做，你就会飞起来的强度哦，很夸张，很可怕。麻烦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虽然它在进入台湾这边的时候呢，已经减弱成中台了，但是整体带来的雨势跟阵风这种影响呢还是非常可怕的哦，再请各位留意一下，可以的话就不要出门哦，一起在家里面防台听警广哦，看一下最新的消息到底长什么样子。当然如果你手边的紧急避难包还没有准备的话呢，也准备一下哦，不然不小心停电的话怎么办哦，是不是啊，你总不能饿着肚子什么都不做吧哦，一些干粮啊，饮用水啊，电池手电筒这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1: 啊，有台风！海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2: 吼，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的。
1: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2: 几岁都袂使，予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3: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

0: 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1: 你说感觉不对，开始介意我是谁。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管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叫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时间来到凌晨的3:3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剩下不到半小时的时间，继续来带给大家好听的歌曲、路况资讯以及台风的相关消息哦。7月11号的今天呢，虽然周休二日哦，很多人都是本来就没有上班上课的，但还是有一些人周末是有班要上的哦。那今天的停班停课情形呢，到底是什么样子？好，基本上呢，全台各地都已经停班停课了。哦，那只有台东这一边哦，兰屿乡、绿岛乡是停班停课的，其他地区是照常上班上课。那金门县这边呢，也是正常上班上课的哦。不过，如果你本来就是休周休日的话呢，对你来讲就没影响了。那对我来讲呢，哎，也没有影响哈，因为不管要不要上班上课呢，我们都要在空中，在秦广的岗位呢，跟大家一起来陪伴哈，而且这种非常时期呢，更需要我们主持人在空中提供这些资讯给大家啦。好，希望大家有事没事哦，就锁定秦广啦。开车路上呢，让我们继续提供消息给你哦，让你知道说现在你开车的时候应该要注意些什么事情啦。那目前路况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64.2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国一的南下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台86线东向6.6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有散落物。台1线的北上100.5公里是造桥路段哦，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另外市区部分，在台北市北投区的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哦，这里的圆锥绿灯是不会亮的。还有高雄市南子区在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我们这个写着秦广收听路况频道 FM 多少的那个告示牌呢，哦，这个铁质告示牌松脱了，很可怕哦，麻烦大家也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了。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希望在路上开车的各位朋友们可以顺利平安抵达你的目的地哦。继续来听到的歌曲，秀兰玛雅的歌声，一个人的黄昏。

Summer of Love 来自王菲的歌曲，3:47。继续来带给大家有关于台风的相关资讯哦。好，那因为台风的影响啊，有很多的路段呢，已经是有一些风险在的哦，所以呢，他们都已经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了。包含哪些呢？桃园市复兴区台七线罗浮到八林路段，还有桃园市复兴区到宜兰县大同乡的台七线八林到宜兰百韬桥的路段，再来是新北市三峡区的台七乙线从大埔到三民路段，以及花莲县秀林乡台八线的官员到太鲁阁路段，这些地方都正在封闭当中。那还包含呢花莲县凤林镇台九线的万里溪桥，以及南投县信义乡台16/29线的地利到河流平路段，高雄市桃园区到台东县海端乡的台20/105线这边的是梅山口到向阳路段，还有包含呢南投县的信义乡台21线，这里是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哦，这几个地方呢都正在封闭当中了。那宜兰县大同乡到台中市和平区的台七甲线呢，从百韬桥到圣光路段呢也正在封闭哦。那以上这些呢，基本上都是山路啊哈。那没有报道的这些山路呢，它的危险性也还是蛮高的，所以这两三天哦，麻烦呐、啊，千万不要再往山上去了哈。除了山上不要去，海边、河边呢也都不要去。等一切风平浪静之后，你想去哪里再去哪里啦。那路上你有遇到什么样子的状况？有看到什么样子的消息呢？要回报给我们，也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宇宙人，《不曾宁静的夜》。哇，台风来之后呢，这个夜真的是没有宁静过哦，大家辛苦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平安顺利抵达你的目的地。

来自许维芳的《逆风飞》，希望在这台风侵袭的过程呢，大家也可以逆风高飞哦，不要被台风给打败了哦。但是你也不要真的跑出去外面吹风、扇风啊，那是蛮危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迷幻乐团的《Ferris Wheel》。在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六六了，这是他上班的第二个礼拜哦，就遇到了台风。就算幸运还是不幸呢，我也不太清楚哦。希望他可以加加油，也希望大家呢，在回去的路上或者是要去别的地方的路上呢，都可以顺利平安。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哦，大家晚安。

现在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我们唱给自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加放的好歌曲，陪你每天不孤单。

金广东快道行，时间来到凌晨4:01，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64.2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国一南下的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台86线东向6.6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有散落物；台1线的北上100.5公里造桥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高雄市男子区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有铁质路牌松脱的情形，请大家注意安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的绿灯这边是不会亮的。另外提醒各位，在国道一号的新竹系统路段呢，双向全线车道有严重的路面积水，请大家注意安全，小心打滑。以上路况阿金会整播报0800-000-1023，金管中您行车平安。

0: 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的。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拢未使，让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0: 呵，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
3: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4: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3: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4: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3: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5: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早安！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凌晨四点到早上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刚刚阿金吼三个小时的陪伴。那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呢，就让六六继续在空中陪伴你。

今天台风天，窗外的风雨真的是蛮大的吼。六六刚刚出门只是去对街，想要买一个这个早餐，就发现哇，这个风真的是吹得六六有点东倒西歪，直接变成一个潦草小狗我的那个头发直接被吹乱。大家出门在外，切记一定要就是小心自己的这个行车状况，还有就是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吼，不要被吹走了。在这个台风天，其实今天在跟朋友

聊到说有这个台风发生的时候，朋友跟我讲出了一个非常让我出乎意料的事情，就是他说：“六六，你不觉得在台风天外面风雨交加的时候，待在家里反而是有一种安全感的吗？”我想说，安全感怎么说？就好像因为外面这种很劣势的天气状况嘛，然后反而我们待在家里面呢，感觉有一种被保护的感觉，所以相对来说非常舒服。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先来带给大家一首杨怡蓉的《一起浪费时光的安全感》。今天这个晚上，我们也一起可以度过这样子一个充满安全感的时光，六六觉得非常荣幸，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让怡蓉的歌声一起浪费时光的安全感。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路况，在台北市这边南京东路往国道一号匝道的部分呢，有路树倒塌哦，用路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然后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差不多其实一段时间的一个这个消息了啦，在两点多三点左右的时候，国道一号北上在 64.2 公里过凭证系统的外侧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你在洗什么东西吼落在路上呀啊，这个我们后续的状况目前是还没有接获通报，如果有经过的听众朋友

有发现是什么样的状况，目前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呢？欢迎拨打0800000123 告诉我们。还有在台86线东向，在6.8公里这边，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路肩还有散落物的部分，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所以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哈。那后续的处理状况如果有完成的话，再通报我们。接下来，刚刚跟大家讲到安全感的事情，六六其实自己想了一想，也觉得确实。其实外面风雨交加的情况，待在家还是最有安全感，而且最安全的。来自豆花妹蔡黄如的歌声《安全感》。

不知道台风天待在家里是不是也让你很有安全感呢？来自豆花妹蔡黄如的安全感。我们持续来关注一下交通状况。在这个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这边有路树的倒塌哦，目前有影响交通状况了。那请经过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下雨天嘛，我们放慢行驶速度哦。在台一线北上 100.5 公里，刚刚有说这个造桥路段啊，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倒塌路树的这个事件，目前已经最后排除，真是个好消息呢。接下来另外一个好消息，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在64.2公里的过平镇系统的外侧车道呢，大型掉落物目前也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持续来看到国道三号南下，在73公里高原的这个路段呢，自小客车追撞占据了我们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的事故，目前持续当中。如果有更新的消息，欢迎拨打我们的电话告诉我们，0800-000-123。接下来最近齁，其实因为这几天台风的关系啊，这个天气非常影响我们很多活动的进行，其实有蛮多活动以及演出都是取消或者是延期的，包含像是很多歌手们大家期待非常久的表演，像是卢广仲，还有一些像是 Karen CC 这些歌手的演唱会，几乎很多都是延期或者是有取消的啦。接下来来一首卢广仲的歌声，他的歌叫做《夏天的歌》，来听听这首歌曲。

卢广仲夏天的歌，夏天的歌我们一起唱，真的是每次听到广仲的歌声都会觉得好有活力，而且好亲切哦。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很多的演唱会取消的时候啊，六六也是觉得非常遗憾，因为真的很多优秀的歌手他们其实应该也都筹备很久，粉丝们也都期待非常久了，但是没办法，碍于这个天气啊，大家还是待在家里稍微的休息一下，毕竟平常忙碌的节奏我们还是稍微休息一下比较安全。六六在滑社群媒体的时候有发现 Karen CC 他其实没有因为这个演唱会演出这件事情，有我觉得他做了一个蛮好的事情，就是在社群媒体上面呢，他透过线上直播的方式算是近距离的跟粉丝们呢隔空开了一个小小的演唱会，我觉得很有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Karen CC 的歌声《花园里的流星雨》。

Mix 也是即将在这个周末要原本预计是来高雄的大巨蛋开演唱会了，但是真的好巧不巧遇到我们的台风，哎，原本是期待说七月十一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时候就可以跟 Mix 见面了，但是就是因为台风高雄大部分的地区以及我们的这个很多台北啊新北各个地区基本上目前都是已经放假的状态，所以呢我们的这个7月11号的这个见面的演唱会啊也是只好延期到下个礼拜一了，但是7月12号的那个场次依旧是会执行的，所以呢也有蛮多朋友应该是会南下去看我们的演唱会。再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有通勤的需求啊，或者是需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要南下的话，也是要先查询一下我们的班次，再留意一下了。

因为像是高铁啊、台铁都有蛮多的班次会受到影响了，所以我们出发之前吼，可以先查询一下高铁以及台铁的这个网站，确认一下说我们的这个搭乘的车次是不是有预期的可以要做什么样的调整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行驶的状况改变，进而我们也可以比较好的去调整一下我们的交通。而且毕竟我们下大雨，然后这样子风吹会多多少少还是会影响啦，所以大家记得预留多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要前往什么地方的话，记得交通的通勤时间还是要多预留一点的。接下来听到 NMIX 的歌声 Dice。

0: 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三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我就像烟火，疯狂燃烧过。
2: 烟火照亮天空，车灯指引交通，提醒您视线不佳时，请务必打开车灯，小心驾驶。我是卓一峰，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祝福您行车平安。随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

时间来到了4:35，现在是凌晨4:35。今天是7月11号哈，我们持续来看一下有没有新的交通状况呢？刚刚的台北市南京东路往国一匝道的路树倒塌，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请听众朋友再帮忙留意一下。台北市成功路2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的路树倒塌也是哦。如果有听众朋友发现说这边的这个状况已经排除的话，欢迎拨打0800000123再告诉我们。目前国道3号南下在73公里高原路段这边，小客车追撞有占据我们的中间以及外线的车道的事故，目前持续当中，大家经过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台风天我们在家里面，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多多少少，毕竟被限制在一个空间里面，还是会觉得有点小小无聊，所以六六今天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台风天在家里面可以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些居家娱乐吧。首先大家可能比较常想到的就是我们可以利用这样子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来看一些平常很想看的影视作品啊，或者是想看很久的书，就是一直买了放在家里面没有翻阅的书，我觉得都可以利用台风天这个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好好休息一下，让自己去增进一些了解一些可能平常比较没有办法接触到的东西。就必须得说啦，有些时候还是要留一点自己的 me time 给自己嘛。就是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来自瑟利斯特的 Sometimes。 六六是觉得 Sometimes 我们还是要留一点 me time 给自己，留给自己一点 me time， 享受一下属于自己的时间。瑟利斯特的歌声 Sometimes。

来自瑟利斯特的歌声《Sometimes》，除了就是偶尔要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啊，我觉得其实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之外呢，很多时候我们有需要断舍离一下。在断舍离之前，我们来看一下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在37公里过中和的外侧车道呢，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了，真的外面风雨交加。大家出门在外，千万要小心留意了。在稍微行车的时候要放慢速度啊，然后我们视线不佳的时候也要记得打开我们的车灯，避免就是我们的这个意外发生吼，降低意外发生的机会。在台86线这边有一个好消息啊，东向在6.6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路肩的这个散落物，目前已经排除了，拍拍手。台7线北上在6.5公里慈湖前的这个路树倒塌，目前我们也已经派员处理了。刚刚说到台风天，在家里除了可以欣赏一些戏剧作品，就是看一些剧啊，或者是看书、看电影之外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花一点时间整理自己堆积在家里面很久的东西。像六六自己其实平常也蛮多这个储物的这个习惯哈，就是会乱堆东西。但是如果有这个长一点的时间，有这个机会可以做一下下断舍离这样子的状况，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话呢，其实通常清理完之后都会发现心情会变得蛮好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心情？六六自己前一阵子吧，也是刚经历过这个断舍离的状态。来听到来自 Delta T 蛋塔头的断舍离。

杯装上满腹躯壳，两个人得翻一个到处挥霍，你我无声音就是静静对望，蚂蚁与灯火之间不会穿梭。

一首粤语的饶舌歌曲 Delta T 蛋塔头的断舍离。断舍离其实除了是可以清理家里面堆积已久的物品之外呢，我们也可以整理一下自己手机里面没有用到的照片啊，或者是 APP 啦。有时候真的堆积太多的这个储存空间会不够用哈。再来一个好消息，国道三号南下在73公里，刚刚说高原路段小客车追撞占据中间以及外线车道事故，目前是已经监控排除了。但是呢，同样国道三号南下在37公里过中和的这个外侧车道哦，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后续还没有接获。如果有最新的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六六。谢谢你。除了在家里面可以稍微整理一下与断舍离之外呢，我们在家也可以做一些伸展以及运动，就是稍微拉伸一下筋骨啊，比方说瑜伽啊、拉筋啊、深蹲或者是一些核心的训练。这样子的运动的刺激呢，能够刺激我们的这个内啡肽分泌，可以缓解因为台风天我们关在家里可能会觉得啊闷闷的，还有很焦虑的这个感觉。接下来这个心闷的感觉啊，我们就用歌声来呈现吧，来自美秀集团的歌声《心闷》。

美。美秀集团的歌声心闷，其实这种心闷闷的感觉，我觉得多多少少可能会跟我们会担心，如果出门在外，有一些可能家人在外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状况，会有这样子担心焦虑的感觉啦。毕竟我们刚刚也是接获蛮多这个路树倒塌会影响交通的状况，还有吼，毕竟外面在风吹雨打的这样子的状况，很容易会在行驶的过程中一个不小心，很容易会有意外的发生。所以驾驶朋友们，再麻烦多多的留意一下自己跟前车的距离，以及我们出门在外真的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了。千万千万就是这个时间我们要打起精神来呀，就是保持好最佳的状态在上路。如果真的觉得可能有点疲惫啊，或者是可以休息一下的话，我们就路边稍微休息一下下，喝口水缓一缓，我们再继续上路，安全是最重要的。毕竟我们其实也有蛮多的这个土石流或者是崩塌的警戒啦，在水土保持署也发布了这个今天上午12:30的时候发布了这个消息哈，在像是我们的新竹县五峰乡大义村，还有桃山村等等的这个村落哈，还有尖石乡的新乐村啊、嘉乐村，以及宜兰县大同乡轮皮村、松罗村以及四季村等等的地方，还有苗栗县啊。以及我们的桃园市复兴三民里这边也都会有一些土石流以及大规模崩塌的警戒，大家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如果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的话，地方政府呢会在进行这个避难的疏散以及劝告，请大家再小心留意一下哦。说回我们在这个台风天家里面可以做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子长时间的待在家更可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台风天感觉就很像是老天爷，说不定是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伴家人，因为我们这样子待在家里面嘛，就可以跟家人聊聊天啊，分享一下近期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谈谈心，或者是玩一些桌游，还有室内游戏，打打牌，打打电动，这样子的话也是可以解解闷啦。同时呢，也可以增进家人之间的感情，或者是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听六六的节目，听听歌也很棒。一首白冰冰的歌声永远陪伴你，一起来听听。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9点。

时间来到了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稍早的一个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双向新竹系统路段全线的车道路面严重积水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避免打滑了。另外，在桃园市龙潭区有大暴雨的状况发生，国道三号南下在121.5公里后龙路段的外侧有大货车一直闪大灯，加上按喇叭的状况，目前不知道还有没有持续中呢。国道一号南下在103.2公里过新竹系统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以及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有路树的倒塌，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台七线北横公路北上在6.5公里慈湖前的路树倒塌，目前已经派人处理了，后续的情况再麻烦听众朋友帮忙留意一下。另外，台北市南京东路六段靠近国道一号北上匝道前路树倒塌的状况也是持续当中，请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发现其他的路况的话再帮忙回报。国道三号南下37公里刚刚说过中和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目前是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们可以安心通行。外面的风雨比较不明朗一点，所以呢大家行驶的时候再小心留意，放慢车速。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如果有更多的资讯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告诉我们。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价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价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时间来到了5:05，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全国站交通网4点到7点起床溜溜去的节目。我们来关心到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158.7公里哦，过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发生，大家再稍微留意一下哈。我们真的出门在外，行车的安全还是要放慢一下车速，留意一下我们前方的道路状况了。第二个小时的时间，六六要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有一些防台的小撇步啦，就是毕竟风雨目前据说是在礼拜五的晚上，礼拜六清晨，也就是这个时候目前是最靠近台湾以及风雨最大的时候嘛，所以有一些我们在台风来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事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在五点的时候，我们蛮多朋友都已经来到线上陪伴六六上班啦。真的，刚刚在脸书的粉丝专页看到很多朋友们跟六六打招呼，非常的开心啊。真的是有人陪伴的感觉真好，六六也希望可以在线上透过声音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台风夜无聊的时候。好啦，也是提醒一下出门在外的听众朋友呢，千万千万还是要小心留意了，放慢一下自己的车速，以及我们的这个前方如果有什么障碍的话再留意一下。如果呢有想要让六六知道你也在线上陪伴六六的话，可以到我的粉丝专页，在 FB 搜寻我们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咯。接下来的时间，因为六六今天在上节目前的时候有发文提醒大家说，我们要把这个很多事前要留意的东西，好，比方说像是防灾的物资要准备好啊，还有提前要移动一些车子停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还有固定我们户外的物品以及清洁我们排水的设施以防淹水，这样子的状况六六在脸书的时候都有提醒过大家了，不知道大家准备好了吗？先来一首黄韵玲的准备好了吗，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准备好了呢？

黄韵玲的歌声，你准备好了吗？接下来再提醒一下吼，虽然说六六贴文里面有提到我们的淹水，如果曾经有淹水过的地方呢，我们的这些文件啊，或者是贵重物品，还有家电，切记是要移到高处一点的地方。如果还没有这样子做好这样子准备的朋友，记得现在就可以开始动作咯。还有啊，我们的阳台、屋顶以及骑楼这些户外的这个盆栽啊，杂物都要妥善的收好啊。招牌的话，哦，六六最近也是在上节目之前有发现一些可能招牌砸落的这样子的状况发生，所以真的大家出门在外还是要小心留意了。不知道事前的这些准备你准备好了吗？六六是我们家是已经准备好了啦。来听一首来自李冠燕的《我已经准备好了》。

李冠燕，我已经准备好。除了这个，我们有一些需要清理排水设施的事前准备，要先准备好之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好，强降雨下来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冷气孔啊，还有窗框周围的缝隙。不知道你有没有先，现在听到这边可以先留意一下了，自己的这个阳台或者是排水孔这边有没有雨水倒灌或者是渗漏的状况发生。如果有发现的话，这样子的积水要及时清理哦，不然一个不小心，可能我们的家具泡水的话，有可能会发生电线的短路。如果可以的话，一些比较不常用到的贵重的电器啊，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电线拔掉，避免吼复电的时候，它这个插头啊，可能瞬间会有电流烧坏机器的状况发生。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局部地区会有电压不稳的状况，那我们如果这样子的状况一个不小心断电复电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些贵重的家电会造成一个损坏。一个好消息，国道1号北上在158.7公里

你刚刚说啊，过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车道，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喽。那目前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这边路树倒塌的这个情况啊，不知道解决了没有，请听众朋友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如果有在路上的听众朋友再帮忙，在这个可能休息的时候，我们可以拨打一下0800000123告诉我们，谢谢你。时间来到了5:19，大家有在家里乖乖的准备好我们台风天需要的紧急避难包以及我们的事前准备吗？其实六六前一阵子，也不是前一阵子，前几天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个小知识啦，是说如果贴这个，我们常常会在玻璃上面贴普通的胶带嘛，对不对？这种封箱胶，但有的时候这样子可能会导致，其实好像不太好，忘记是导致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但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贴专用的那种防护的胶布，对，那或者是记得紧闭门窗是很重要的，避免有渗水或者是风吹啊，导致我们的这个大片的玻璃碎裂的状况发生。那如果真的很不幸有这样子的状况的话，记得我们如果家里有大片玻璃，还是尽可能的远离会比较好一点哦。接下来一个周杰伦的歌声，那天下雨了，今天确实也是个下雨的天气啊，说不定那一天就是今天，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0: 转身离开。
1: 来自周杰伦的歌声呢，天下雨咯。今天外面也是风吹雨淋的哈，很多要上夜班的朋友啊，或者是现在刚起床的朋友，我们记得如果要出门的话啊，没事当然是不要乱出门哈，但出门在外千万千万要小心留意道路上的状况，如果是行人的话，我们也要留意一下这个风雨啊，千万不要跟六六一样去对接，也准备要买个早餐，然后被这个风雨袭击哦，差点吹得东倒西歪。也有蛮多的这个路树或者是招牌倒塌掉下来的消息，所以大家出门在外，就算是行人也要小心留意了。来看到国道一号，昨天晚上的这个消息，目前可能也是持续的哈。在国道一号双向新竹系统路段全线的车道路面积水有严重的情况，小心打滑。再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台七线北上在 6.5 公里慈湖前路树倒塌的状况，目前已经派人处理了，不知道处理完了没有呢？如果有经过的朋友可以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台北市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这个路树也是有倒塌吼，经过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刚刚有听众朋友跟六六反映说，哇，这个上夜班吼，听到六六的声音又有精神了起来，大家我们这个时间点不管是现在是睡还没睡还是已经起床了，我们出门在外都要打起精神来啊，真的千万千万不可以在路上分心了，毕竟外面的雨势还有这个风目前也都是蛮大的。今天晚上是我们台风，算是今天早上了，已经早上了，对没错，7月11号凌晨5点了，感觉六六已经累了齁。在这个时间我们大家出门在外齁，千万小心，因为台风在昨天晚上7月10号的晚上以及7月11号的凌晨清晨的时间是最强的，所以呢，这样子的风雨，大家出门在外千万千万要持续的小心。那也看到了这个北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东部地区，目前看起来都是已经停班停课的标准了。除了我们外岛的金门县，目前还没有达到停止上班上课的标准。大家真的台风天在家好好休息啊！还没有下班的朋友们辛苦了哈，跟出门下班的时候千万要记得就是再小心留意一下我们的风雨情况。时间来到了5:27，为您带来一首曾沛慈的歌声《大风吹》。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握着方向盘，在来往的车潮中，用彼此温柔的默契，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就是属于我们最好的时候。我是吕志杰，让我们收听警广，遵守交通规则，继续每一场旅行。

交通网起床六六去4点到7点陪伴你的节目，我是六六。哇，刚刚在社群上面又看到了很多朋友跟大家说早安吼，真的啊，骑车注意安全，尤其是外面现在风其实蛮大的。六六光是买个早餐都感受到这个台风的威力了，所以呢，大家骑车更是千万要留意一下了。我们千万是就是怎么说啊，这个风很大哈，所以平衡感相对来说真的非常重要。那也听到说，我们的5点的时候，原本的主持人没错是宇宙哥哥，是我们的宇宙 Universe。但是呢，接下来的时间就是交由六六。其实今天也是六六第二个礼拜跟大家在空中见面，陪伴大家这样子，然后来到了我们第二个小时。其实，在上一个时段，因为是阿金的时间点，就是时段嘛，陪伴大家。然后阿金就有提到说，六六的第二个礼拜就遇到了我们的台风天巴威台风，真的是不知道是幸运呢，还是有点难过啊。其实大家都不希望这样子的状况发生嘛，还是希望台湾可以平平安安的。六六当然也希望可以用一个好的天气、好的心情陪伴大家，所以呢，今天尽可能放一些算是轻快一点的歌曲，希望带给大家在这个台风天有好的心情。也有听众朋友说，刚刚放到陶喆的歌曲，今天正是陶喆的生日啊。这样子的小彩蛋都被我们听众朋友耳尖的发现了，没错，在这边也祝我们的陶喆生日快乐。好，那来看到说，我们气象署也表示说，巴威台风的这个速度啊，在今天早上目前持续稳定的朝西北方向移动了。那外围的环流呢，已经为苗栗啊还有北地区带来一些间歇性的雨势了，可以发现。如果出门在外，北部的朋友可以感受到雨是一阵一阵的下。预计在今天早上的暴风圈呢，会进入台湾的陆地，大家再留意咯。就整个台湾目前都是停班停课的状态了，基本上是啦，除了我们的这个刚刚有提到说，除了金门县目前是没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其他县市目前都是停班停课咯。

来自李翊君《风中的承诺》。继续来看到我们的路况，目前看起来没有太多的道路状况，除非就是我们先前稍早有这个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路树倒塌的状况，不知道排除了没有呢？台七线北上在 6.5 公里慈湖前路树倒塌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了，其他都是好消息。刚刚跟大家说明过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再次提醒大家吼，因为台风受到八位台风的影响，我们的交通部公路局也有表示说，台八线官员到太鲁阁等八个路段目前是已经预警性的封闭了，将会看我们的风雨状况看要不要开放啊。那淡江大桥还有其他地方也是有五个地方，淡江大桥等等的地方也是都会预计进行封闭，用路人的话再留意一下，我们都会依照这个风雨的状况调整管制的时间，所以记得在我们的可以参考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再留意一下了。

一些大众交通运输工具也因为我们的八威台风有受到一些影响，待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相关的资讯。先来听一首来自施文斌以及秀兰玛雅的歌声《窗外的雨声》。不知道大家现在在家里面，或者是如果在路上开车的朋友，有没有听见窗外的雨声，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GK 跟欧吉虎的歌声为你在家 really damn too。很多时候像这样子的台风天的哎呀最漂像这样子的台风天呢，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出门在外哈，还是要小心留意一下安全，不只是为了自己，更为了爱你的人。有时候我们也可以为了这样子保护自己的安全呢，选择待在家里，对不对？躲一下这个风雨哈。来更新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台65线南下在8.2公里福州前有自撞的事故，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哦。行经台65线的朋友在小心留意。同样的，台65线南下再稍早一点，这个7.8公里过板桥这两条应该是一样的事故哈。我们都有这个一个自撞的事故，然后占用了部分的车道。不知道是不是同一起经过的听众朋友在帮忙小心留意一下了。时间来到了5:53，接下来我们准备要差不多迎接整点报时了。第二个小时起床溜溜去，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佳佳以及方大同的歌声。在家里台风天我们就乖乖的待在家里，避免一些外出以及意外发生的机会。

0: 佳慧。
1: 刚刚听到歌声来自佳佳以及方大同在家里。因为我们的这个八威台风啊，其实很多高架，像是国五头城苏澳路段这边最高限速已经稍微调降到70公里了，我们的限速会改成70公里，并且禁止大型车的行驶，再请用路的驾驶朋友配合，如果有大型车辆的话，我们可以改走平面的路段。

间来到了5:58，也即将要迎接6点的整点对时啦。不知道哦，现在我窗外的这个天空渐渐的稍微有点亮了哈。大家如果有真的是非必要要出门的话，千万千万记得再帮六六小心一下了。真的，外面的风雨应该是目前的状况看起来有时候好像忽大忽小，但是大家真的要记得啦，我们出门在外安全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放慢行车速度，如果看不清楚的话，请开启我们的这个大灯哈。再提醒一下，台65线南下在 8.2公里福州前这个自撞的事故，有占用部分的车道，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台北市内湖区这边一样，这个

高工局停车场旁边陆续倒塌，不知道排除了没有，再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一下了。现在时间来到了5:59，待会我们准备迎接6点的整点对时。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好好听话。
1: 如何安全的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时间来到6:02，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1号双向在新竹系统路段前面的线道是有路面严重积水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在小心打滑的状况发生。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自强街口这边，进文林北路的地方有号志的故障。以及在看到台七线北上在6.5公里慈湖前路树倒塌的状况，已经有派员前往了。台北市成功路2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路树倒塌的情况，没有接获其他的消息。台65线南下在8.2公里福州前有自撞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

上路况由六六为您汇诊播报，有更新的交通资讯以及路况消息，请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的帮忙，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6:04，全国站交通网起床六六去4点到7点陪伴您的节目，我是六六。再来，我们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哦，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岭入口匝道这边的移控已经开启喽。然后再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国五头城苏澳路段最高的速限目前也是降到70公里了。并且是进行大型车的行驶，用路人在小心留意咯。接下来的时间6点的这一个小时，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呢，会跟大家更新一些像是大众运输工具的影响以及我们航空的资讯消息。哇，这个台风吼真的是让我们生活有非常多的这个停课啊、停班啊，或者是很多的班次都是减少的状况，还有我们的班机也都受到影响了。真的，大家出门在外再小心留意了，因为六六又看到了先前的这个招牌掉落的讯息，真的觉得幸好没有砸中路过的我们的这个用路朋友，不然真的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真的好希望台风可以早点离开啊。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一首英文歌，来自凯莉米洛的 Get Out My Way， 一起听听这首歌曲。

0: 来自曹雅文的歌声 All You Can Fly。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即将连线到濒临行控中心，有请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国五最新的道路消息。有请我们的碧良，欢迎碧良跟我们说说话。
1: 好的，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和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目前国道五号路况。那先说明一下目前国五的路况，因为根据中央气象局，有台风期间啊，那高速公路局这边是有进行强风管制的作业标准的作业程序。那现在目前的话，头城到苏澳这个路段啊，因为根据中央气象局强风管制的措施是有达到七级以上的状况，所以头城到苏澳路段是速限是降速为70，然后还有进行大型的车辆，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目前头城到苏澳南北双向时速只有70，然后还有进行大型的车辆。那大型的车辆他们的替代道路就是191线道，头城到苏澳这个路段只能行驶191线道以及台九线。如果说您是要往国五的方向的话，建议就是如果从头城交流道上国道5号这样行驶的话才能行走这样子。那台风期间的话，因为目前国五的情况都是有下雨的状况，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雨中行

0: 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注意车距，还有就是开大灯。那行车上路前啊，多检查一下车子的状况，譬如胎纹还有胎压，这样行驶上也会比较安全一点。那目前因为台风期间啊，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雨中行驶的时候多加注意一下车前的动态。行车上路前啊，多透过1968还有警广查询一下相关的路况，这样行驶上也会比较安全一点。那今天还有就是星期六，目前的话是没有任何的管制措施，因为车辆也是比较少的状况。那南下部分虽然是有开启达到一控的管制，是属于常绿的状况，是不会影响到车流的行驶。目前就是国道5号的路况最新消息。以上就是国五的路况，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碧良。
0: 不会，好，拜拜。

刚我们的播报人也跟我们说明了哈，我们这个因应台风啊，所以头城苏澳路段目前是降速为70的，就是我们的限速呢是在70左右，所以大家千万要再留意了。还有国道一号高架呢，细五以及五羊高架路段目前也是这个速限降为70，以及进行大型车的，再请大家留意一下了。再来看到我们新北市这个区道北107线2.8公里，在永士广场旁边哈，目前是实施预警性的管制车辆通行，因为我们的乌来区可能会有比较严重一点的风雨，所以大家再留意一下。桃园市的复兴区富华道路5公里的地方，三光大桥到富华道路2.5公里，这里有这个复建的工程，土石目前是持续崩落，没有办法通行的，所以如果有要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再帮我们可能事前先改变一下您的行车动线了。那从到这个我们昨天的10号到目前都是这个全路段实施阻封的吼，所以大家再留意一下了，毕竟这个土石崩落啊真的是非常危险。还有台七乙双向在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这边目前也是只进不出8点后，也就是目前这个状况早上6点的情况是已经封闭了，在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这个路段目前是封闭的状况。还有新北市淡水区这边淡江大桥目前也是封闭中哦，还有这个二重疏洪道以及重新堤外道树林甘源到莺歌这附近的堤外道呢，以及堤外机车道板桥大汉桥到土城的成林桥这边都是封闭的状态，请改道行驶。因为台风来袭后，我们很多像是北市的这个很多疏散门啊，以及月堤的堤坡道目前都是陆陆续续准备关闭的状态了，所以大家再留意一下了。新北市也是哦，我们这个关闭吉林街内的2号疏散门都是陆续在作业中的。好啦，来听听一首歌曲，待会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们这个最近的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哦。跟大家讲了好久，终于有一个好的时间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的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有什么样的调整。我们先来听一首日文歌曲，来自柚子的《不会飞的鸟》。

来自柚子歌声《不会飞的鸟》。其实吼，很多时候在蒙蒙的这大雨里底，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找不到自己吗？但是这首歌就是希望告诉大家，我们常常会像飞不起来的鸟一样笨拙，然后微不足道。不过呢，只要带着我们心爱的人给予的这些温柔的话语，就能够继续向前迈出步伐。六六也希望可以成为这样子带给大家力量的人。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 282.2 公里新营休息站前面的内侧车道呢，有大树枝哦，经过的听众朋友再小心留意了。然后彰化县彰南路一段中山路交叉路口这边号志是有点故障的，它不会亮啊，再请我们的相关单位帮忙处理一下。

接下来一个好消息，台六十五线刚刚有说南下在7.8公里这边过板桥二有事故占用的部分车道，目前是已经排除的状况。其实像是客运哦，很多班次都被取消了啦。那如果有需要通勤的朋友呢，高铁呢，我们的班次也是原本预定的车次通通都取消了，改为每个小时3班的全车自由座，差不多在整点20分、40分会各发1班车，然后每一站都会停靠。所以呢，只要如果你要取消你的行程，已经买好高铁票的朋友呢，可以在1年内拿着没有使用的车票到高铁车站办理退票，这样子是免手续费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急着说，哎呀，我是不是要赶快去退票，不然就不能退了。没有哦，我们1年之内都是可以退的，因为最近风雨，像是明天啊，今天风雨都比较大，所以不要急着赶着去车站退票啊。台铁的退票状况也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台铁比较多是在外面的动线嘛，大多路线都是在户外，受风雨的影响会比高铁更敏感一点。所以呢，在出发之前，我们大家一定要先确认一下发车的状况，像是我们的所有观光列车，台铁的所有的观光列车，以及全线对号的列车，自强号啊、莒光号等等，还有南回线、东部干线各级的列车，目前都是全面停驶的。西部干线的话呢，彰化到潮州的区间快车是正常行驶，区间车也是。其余的路段，像是彰化以及基隆这个行驶的部分呢，区间车是停驶的。那各个支线呢，像是沙仑线是正常行驶，那平溪线、深澳线、内湾线以及基基线，还有阿里山线，这些支线都是全面停驶的哦。再请如果有需要用大众运输工具通勤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了。更多的资讯呢，都可以上我们台铁跟高铁的官网查询。来自台正宵的歌声《大风大浪》。

0: 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的。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都未使，让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0: 哥，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6:33，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好，刚刚有一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282.2公里，刚刚有说新营休息站前的内侧车道有大树枝啊，目前是已经排除喽。接下来看到这个，刚刚有说在彰化县彰南路这边。有这个彰南路一段中山路交叉路口这个号志不亮的状况啊，我们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然后国道一号北上在252公里大林前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高速公路指示牌有掉在路上吼，再请经过的朋友小心慢行，留意一下了。还是要提醒大家，台风天出门在外真的要小心慢行，而且尤其是骑机车的朋友，我们这个风应该是蛮大的，还有很多路段都是有封闭以及这个降时速调整的状况啊，所以大家再留意一下，像是我们的国一高架啊，还有这个宜兰的这个国五，目前也是有时速要更改为70公里齁，大家再小心慢行。台风巴威真的是这次让我们有蛮多的影响跟不便的，大家再小心。

小心喽！好，再来的话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很多地方都是今天都停班停课的吼，尤其我们的这个外送平台也是持续的暂停服务了，像是很知名的两大外送平台，目前因为停班停课的状况都是暂停营运以及我们的外送服务，所以大家真的家里面有没有东西吃啊？真的有提醒大家吼，要准备好。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的电池啊，还有手机都先充饱电，以防万一我们会有断电的状况发生。还有饮用水、干粮等等的紧急的这个救难包，一定要先准备好。还有我们的这个门窗呢，有没有牢固？有关好吼。记得一定要加强固定啦！

国道三号双向目前因为新竹跟苗栗地区的风力已经达到七级了，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香山到快关路段速限目前是降为70公里，并且建议大型车吼，我们一样是要留意一下了。大型车希望是可以改走平面道路，国道三号的新竹以及苗栗地区这边，国三香山到快关路段速限调整为70公里喽，大家再留意一下。再来一首来自谢依霈的歌声，思念如风起。在这首歌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准备要来跟我们的松山机场连线，然后了解一下我们目前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时间来到6:40，我们即将连线到松山机场，了解我们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状况。今天有请到我们的这个飞航务员林大成，大成为我们分享一下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有请大成。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下着小雨，阵风现在已经达到21节，云高大概是在2000尺，大概就是比101的最高点大概再往上加300尺。在航班动态方面，今天7月11号，全日取消的航空公司有华信、华航、丽荣、长荣、易思达、东航、中国国航、上海航空、厦门航空，这些航空公司都是全日取消。那国内线的航班也是一样，都全日取消。另外在台日航线方面，全日空今天851、852是取消的，那853和854是延迟到明天的下午1:50到达，还有明天的下午2:50出发。那日本航空今天的96、97还有98航班都是取消的，那99的航班会延迟到明天早上的10:25到达。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今明两天要搭机的旅客特别注意航班的最新动态。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台风天一切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4: 谢谢大成。

刚刚也提醒到了很多的这个航班哈，目前都是有停驶的，所以如果航班有调整的话，也都欢迎到各个那个航空公司好的官方网站，应该会有最新的消息。所以在调整的话，像是桃园机场也是这样子的状况，因为天后的影响，航班会有异动。如果有更多的资讯的话，要找各个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者是找他们去做一个联系，了解一下情况了。那因为今天早上的风雨其实蛮剧烈的嘛，所以其实很多国际航空都是取消全天的航班哦。那机场公司也提醒旅客说，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的航班异动。而且最近适逢周末嘛，还有暑假的这个旅游旺季，所以我们台风在暑假也是会逐渐的增加啦。那起降的时间也有可能会提前或延后。那请各位有需要使用这个飞机、搭乘飞机出国，或者是去哪里玩的旅客、工作的旅客，都在稍微有一些些耐心。好，那出发之前也千万可以向着我们这个各个航空公司确认一下航班的资讯。

最新的道路状况来看到，国道三号刚刚有说啊，我们这个香山至快关路段的速限降到70公里左右，所以大型车的话也可以改走平面道路，因为我们这边新竹跟苗栗地区的平均风力达到了七级风了哦，所以风真的蛮大的啊。大家出门在外千万要小心啊，小心小心再小心。台14线在86公里，刚刚有说云龙桥路段路面有零星的碎

时目前已经前往派员处理了。这个台九甲南下在 0.5 公里过新店的地方有路树倒塌，目前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再请路过的听众朋友小心留意。时间来到了6:45，我们起床溜溜去的节目也差不多要跟大家稍微告一个段落啦。在最后一个这个15分钟的段落里面呢，我们来听一些轻快一点的歌曲啊。虽然今天大部分带给大家的都是一些轻快的歌曲，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歌呢，陪伴大家有好心情。接下来，淋雨一直走，张韶涵的歌声。

张韶涵的歌声《淋雨一直走》，很多时候我们人生中真的会常常遇到这种啊下雨啊，有时候是毛毛雨啊，有的时候是这种台风天的大风大雨啊，好像也没有大雨啦。我刚刚看了一下外面，在电台附近哈，目前雨势看起来还算理想吗？不知道，因为六六没有去到外面。但是应该很多地方的这个风雨状况哦，目前都是有点严重的状态。听说这个台东附近啊，这个浪高有达到了3层楼高，哇，听起来好吓人啊！

刚刚提到台九甲南下在 0.5 公里这个过新店的路树倒塌的状况，目前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了，大家可以不用担心。接下来的一首歌曲来自许维芳《逆风飞》，也是今天差不多倒数第二首歌了，希望大家在这个台风天，台风过后呢，都可以逆风飞。其实在家如果有工作 work from home， 或者是一些很多自己的兴趣要去经营的话，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可以去处理这些事情，或者是学习更多更多丰富自己的东西。来听听这首来自许维芳的《逆风飞》。

许维峰的逆风飞，时间来到了6:54，我们也即将迎接最后一首歌曲，并且来整点对时咯。今天是台风天，比较严重的一天，大家千万没事的话待在家里啊，然后留意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持续收听警广，并且一些紧急避难包记得都准备好来着。接下来的时间呢，六六要带给大家一首来自任贤齐的《再出发》。明天的同一个时间，我们持续线上见。我是六六，我们明天见喽。

抽烟。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怡元。追求梦想的路上，当所有的耳语阻挡你的前进，还是要相信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一切都会很好。不论你在何方，尽管都会陪在你身旁，一起打起精神，迎接早晨吧。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大。
1: 时间来到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252公里大林前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有一个高速公路指示牌掉在路上。国道三号双向目前因为新竹以及苗栗地区风力达到7级，香山到快关路段速限降为70公里，并且建议大货车、大型的车辆改走平面道路。台九甲南下在0.5公里过新店路树倒塌的状况，目前已经通知公务员派员处理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顶平林入口匝道一空，目前已经开启。以及国道五号双向因为台风的关系，头城苏澳路段将会限降。这个速限降为70公里，以及进行大型车。国道一号高架杨梅到汐止端，这个同样的情况哦。汐五及吴阳高架路段限速降为70，以及进行大型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新北市淡江大桥位于淡水河口，强阵风多，因此进行这个封闭状况。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台14线西行在86公里云龙桥路段，方才有说路面零星的碎石，目前已经排除了。如果有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A 小童，你知道吗？我收到法院的通知，说我被抽选为候选国民法官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国民法官制度从112年开始施行，简单来说，就是让一般民众参与审判，和职业法官一起审理重大刑事案件。而且115年开始还会扩大适用范围，例如杀人未遂案件或重大贪污案件。
1: 那我需要请假吗？公司会不会不给假？
2: 不用担心，法律规定雇主必须给公假，而且薪水照发。如果你有需要照顾长辈或幼儿，法院还会补助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的费用。
1: 哇，那参与审判期间会有保险保障吗？
2: 当然有，司法院会帮国民法官投保团体伤害保险，确保你在往返法院或执行职务期间受到保障。
1: 原来如此，那看来我得开始认真了解这个制度了。
3: 国民法官制度让一般民众有机会参与重大刑案审判，提升司法透明度与公信力。115年起，适用案件范围将扩大到最轻本刑10年以上的特定重罪。担任国民法官期间，可依法请公假、薪资照发，还有托育、长照补助及保险保障。详细资讯可上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查询。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的时间呢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是7月11号，也是星期六哦。

那么阿珍呢，因为所在的地区是在新北台北这边，所以昨天是有放到台风假的。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哦，台风天真的是要避免出门哦。

我刚刚在来电台的路上，就是我是叫计程车来的。然后呢，在路上就是一路感觉风雨是越来越大的，所以大家真的是今天不要再想说什么雨好像没有很大就出门玩了，风真的是还蛮大的。那么也顺便提醒听众朋友们呢，不要等到风雨变大了才开始做防台准备哦，我们要提前的检查整理才会多一份安心哦。我们呢可以事先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且呢加强固定阳台、屋顶以及骑楼，还有户外的盆栽、招牌或是杂物呢要妥善的收好哦。我昨天在路上就是路上的那种盆栽，我就已经看到好多都已经倒掉破掉了。如果说是你种的那种很珍贵的植物，真的是要好好的固定好。那么呢，也要提早的准备好饮用水、干粮、手电筒、还有电池以及药品等等的急救用品哦。那么手机还有行动电源也是一定要先记得充饱电了，不然如果突然停电，可能就没有办法使用了。那么也是再次提醒说，风雨期间呢，尽量减少外出，好好的注意自身以及家人的安全。放台风假的话呢，就好好的在家里休息一下。那么如果不知道干嘛，可以找个剧看，或打打游戏，看看电视哦。那么如果说要留意一下最新的气象资讯呢，阿珍这边也是会尽快的告诉大家哦。那么也是千万不要前往山区、海边以及河岸等等的危险区域，大家一定要多多保重自己的安全。那么接下来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三号的双向因为新竹以及苗栗地区平均的风力呢已经达到七级了，香山到快关的路段有降速哦，那么现在是限速为70公里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建议大型的车辆呢可以改走平面道路来通行。高雄市南子区呢在凤南路以及金建路口呢有人说警广的那个广播收听频道告示牌有松脱的情形哦，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还有在台88线东向大发出口匝道路面是有积水的，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10号西行在9.6公里人物前的外侧路肩有掉落物哦，目前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14线呢双向在0公里张南路一段呢中山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号志灯不亮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还有呢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哦，台北市北投区呢在文林北路以及自强街口稍早有号志灯不会亮的情形，那么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冰球乐团的 Dumplings。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今天呢，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大家呢会害怕失败吗？我自己呢，算是还蛮害怕失败的人，因为呢，失败就代表说我的计划没有成功，或者是我的努力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所以呢，失败也会让我们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是不是自己很糟糕。那么今天的这封信，就是想要陪大家一起换个角度来看待失败哦。那么这句话呢，就是来自亨利·福特的《失败只是重新开始的机会》，而且这一次会更加明智。如果呢，我们把人生比喻成一本书，那么失败其实不是最后一页哦，它比较像是其中的一个逗号，来提醒我们停下来思考，再继续往下写。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习惯性的把挫折当作对自己的一种否定。

像是考试失利就觉得自己不够聪明，或者是面试没有录取就怀疑我自己是不是没有能力，也可能是一次的努力没有成果就开始怀疑我的梦想是不是太遥远了，我是不是做不到。但是呢，真正的失败从来不是跌倒哦，而是跌倒之后相信自己可以再次的站起来。大家可以回头看看我们的人生，其实呢也是有很多的事情都是因为我们不断的练习才慢慢学会的。像是小一点的，小时候学走路的时候，我们也是跌倒了好多次最后才学会走路，学骑脚踏车的时候也是摔倒了好多次，最后呢才能顺顺利利的骑脚踏车。如果呢那时候我们因为跌倒一次就决定呢，哦，我要放弃了，我做不到，那么现在的我们就会没有办法自在的再继续向前走咯。所以呢，其实每一次的跌倒都是为了自己下一次站稳的练习。失败呢，不是在说我们不行，我们做不到，而是在提醒我们，也许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得更好，也许有其他的方向可以改变，也许再多一点点的耐心，那个答案就会出现了。努力的人是不会白费的，那些没有成功的日子呢，其实都是我们在默默的累积经验，等到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突然回头一看，就会发现说，哇，原来那些曾经走过的弯路，其实呢，也是成长的一部分哦。所以我们要把每一次的努力都当作是在塑造更好的自己，不要害怕失败，也不要因为害怕失败呢就不敢挑战哦。因为真正最重要的不是跌倒了几次，而是呢我们每一次站起来以后都会变得更好。如果说最近的你刚好有遇到一些挫折，那么有感到有点失落的话呢，都先不要急着否定自己咯，因为这个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你人生正在邀请你用更好的方式再一次出发。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咯。

那么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23。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143公里过铜锣的外侧路间，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新北市呢，在汐止区这边，因为有八威台风的来袭，会从10号开始呢，下午4点。关闭吉林街的内线二号疏散门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呢，也是因为八威台风的来袭，会从今天下午的4点开始陆续关闭全市疏散门以及月堤提坡道的作业哦。还有呢，在新北市淡水区呢，因为考量淡江大桥位于淡水河口的关系，会有很多的瞬间强阵风哦，所以为了维护用路人的安全，会从10号开始呢，晚上的8点就会预警性的封闭了人行道以及自行车道，还有机车道哦。也就是说，从昨天的晚上8点开始就已经开始进行封闭的作业了。

那么从昨天晚上的11点开始呢，也是预警性的封闭了主线以及公车道。那么如果说您需要往返巴黎跟淡水之间呢，可以改走关渡桥来代替哦。

还有呢，在台七乙的双向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呢，从昨天晚上的6点钟开始就是只出不进，那么到了晚上8点就已经是封闭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桃园市复兴区在富华道路5公里处，三光大桥到富华道路2.5公里呢，这里的复建工程土石因为持续的崩落无法通行，要请车辆呢从昨天晚上的4点钟开始就是已经实施了这边的道路封闭了，要请大家多多注意，这边已经无法通行咯。还有呢，国道五号的双向因为台风的关系哦，从昨天晚上11点钟开始，头城苏澳路段都已经限速为70公里，以及禁止大型车辆通行喽，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一号高架呢，双向也是因为台风，从昨天晚上的11点钟开始，细武还有武阳高架的路段都是限速为70公里，以及禁止大型车辆通行。新北市乌来区区道北107.2公里呢，在永世广场旁边，从昨天晚上的9点钟开始，就实施了预警性的管制车辆通行，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屏东县的太武乡呢，在屏106双向是1.95公里到7.5公里之间，嘉兴部落的路段到旧武潭部落的路段呢，也是有实施预防性的封闭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准备收听下一首歌曲喽。这首呢，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是来自五月天的《恋爱 ING》。那么接下来就来收听这首歌曲。

0: 逗留，不断的精打细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都市零件派对，
3: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1: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1: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Hello， 你决定用什么信念度过下一关？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近有8位台风的来袭哟，所以呢要提醒大家，提醒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等到风雨变大才开始做防台准备哦，要提前的检查整理才能多一份安心。那么我们可以事先做哪些事情呢？可以先检查我们的门窗是否有牢固，必须呢加强的固定哦。那么阳台、屋顶以及骑楼的户外盆栽啊、招牌还有杂物要妥善的收好。那么也可以提前的准备好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电池还有药品以及急救用品哦。手机跟行动电源呢也是要提前的充饱电，来避免说突然的停电哦。那么也要提醒大家，风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注意自身的安全哦。还有呢，留意天气资讯以及县市政府的最新公告，避免前往山区、海边、河岸危险的区域哦。

那时间来到早上的7:34，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4.4公里过三重的路间有行人误闯喽，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国道一号南下在143公里过铜锣的外侧路间，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新北市淡水区呢，因为考量淡嘉大桥位于淡水河口，会有很多的瞬间强阵风，所以为了维护用户人的安全呢，从昨天晚上的8点开始就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哦。那么在人行道以及自行车道、机车道呢，都是禁止通行的了。在昨天晚上的11点开始，也是封闭了主线以及公车道咯。如果说您需要往返淡水以及巴黎的话呢，可以改走关渡桥哦。还有呢，新北市这边的二重疏洪道、重新堤外道以及树林到莺歌的堤外便道呢，还有堤外机车道，都是已经封闭的状况，要请驾驶朋友们

提早的改道行驶了。新北市汐止区呢，因为台风来袭，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就关闭了吉林街内线的2号疏散门。台北市也是因为台风来袭，从昨天晚上4点就陆续关闭了全市的疏散门以及越堤提坡道的作业哦。

还有呢，是在台七乙的双向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呢，从昨天晚上的6点钟开始就已经止出不进了。那么到了8点钟，已经是封闭的状况，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喽。桃园市复兴区呢，在富华道路5公里有复建工程，那么土石是有持续崩落的情形哦，导致车辆无法通。已经是实施了封闭喽，要请大家以及在台二线双向67.5公里到68.6公里哦，海洋大学到了北宁路还有新丰街口这边呢，已经是实施了封闭，要请大家改道行驶哦，可以改走海洋大学北宁路、祥丰街以及立德路，再到深美街、新丰街以及北宁路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 ATEEZ 的 Choose。

0: 这首呢是来自 80s 的 Choose。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1，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关心一下最新的气象资讯以及台风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是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主持人，八威台风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中南风八威早上7点在台北东方33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往台湾北部海面靠近。今天在台风以及外围环流影响之下，风雨最为明显，各地容易有大雨或豪雨发生，尤其北部地区及宜兰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的，请留意最新台风资讯、风雨预报及相关天气特报，并做好防台准备。温度方面，由于台风环流沉降影响，花东地区还是有33到34度，尤其花东纵谷及金门仍可能有焚风发生，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几率。在这些地方活动外出，请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因台风降雨，气温略降，高温约28到31度。台风影响，北部、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容易出现长浪，而台湾附近各海面浪高逐渐增大到3公尺以上。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及恒春半岛沿海已有6公尺巨浪发生，中部沿海今天还是有6公尺以上巨浪发生的几率，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杰仁，拜拜。
1: 拜拜，谢谢。
0: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2，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呢，外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351.5公里冈山前的路肩呢，有施工的告示牌掉落，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74线西行，在27公里到26公里之间，太平出口一下来的地方有路树倒塌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还有在台64线呢，新行14公里，过了三重的路肩有行人误闯喽，再请大家多多注意。

远呢，在台二线呢双向75公里到84公里呢，瑞滨到鼻头路段的这个路段，从昨天晚上的10点钟开始就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行驶哦，可以改走瑞滨呢到台二丁线，再到台二丙线呢，再来到台二线，最后就可以到达鼻头这个路段。那么要提醒大家呢，在这个路段大型车是禁止通行的哦。

还有呢，在台六十一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路段到大城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5点钟，是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高雄市楠梓区在凤南路以及金建路口呢，有警广的收听频道告示牌松脱、哦。那么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国道3号的双向，因为新竹以及苗栗地区平均风力已达到7级哦，香山到快关路段已经有限速呢为70公里哦，要建议大型车辆改道走平面道路来通行，以及台88线东向大发出口匝道呢。路面上是有积水的，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盘空空空空空103。那么台风天呢，也是真的比较多一点

电提醒大家呢，台风天一定要好好的待在家里，做好防台准备，尽量避免出门哦。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江蕙的《爱常常喜乐》，是和王力宏还有洪荣宏所合唱的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1喽。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8线西行18公里到17公里之间过竹东一的路段呢，有路树倒塌，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一号北上 255.3 公里过民雄的中内线车道，路面上有铁皮掉落物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国道三号南下 148.7 公里过通宵的内线车道呢，有小客车停放在路边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74线西行在27公里到26公里之间，太平出口一下来的地方哦，有路树倒塌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一号的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呢，外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 351.1 公里冈山前的路间有施工的告示牌掉落哦，那么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小心避让。还有呢，在台88线大东向的地方呢，大发出口匝道路面上有积水咯，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10号西 5.6 公里在仁武前的外侧路间路面上有掉落物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最近呢有台风哦，要提醒大家，真的是要提前的做好防台准备，不要说觉得现在风雨不大就掉以轻心哦，提前的做好准备才能多一份安心。我们可以先检查一下门窗是否牢固哦，必要的话呢就加强一下阳台、屋顶、骑楼以及户外的盆栽啊、招牌这些杂物呢，都要妥善的收好哦。那么也可以提前的准备好饮用水、干粮、手持以及药品等等的急救用品，手机跟行动电源呢也是一定要提前的充饱电哦，不然突然停电的话呢就会没有东西看了。那么还有呢，要提醒大家风雨期间真的是要尽量减少外出，没有事情的话就真的待在家里好好的休息啊，看看电视、玩玩手机、打打游戏就好了。那么也要多多留意一下气象资讯哦，以及县市政府的最新公告，那么也要避免前往山区、海边以及河岸等等的危险区域哦。那么相信大家可能周末原本有一些规划，有一些安排了，但可能因为台风的关系可能有取消啊，像是不少人可能也是演唱会被取消了。跟大家分享，阿珍也是其中一位，我本来真的是超级期待今天的演唱会，但因为台风的关系也是有取消。那么没有关系，以后一定还是有机会再看到这场演唱会的，我们还是以安全为，不管是我们的偶像的安全还是我们自身的安全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那么就先来收听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咯。这首呢，相信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吧？我觉得这首歌还蛮熟悉的啦。这首呢，是来自张信哲的《有一点动心》。那么它是个。

人刘嘉玲所合唱的歌曲。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八点钟的对时喽，一起来收听来自张信哲以及刘嘉玲的《有一点动心》。

钟响八点整，我是阿乐，爱有你才存在。开车上路，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即时路况报道。碰到塞车时，请彼此礼让，让爱存在你我之间。